0: 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春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

0: 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Gucci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Gucci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

0: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0: 人，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0。

0: 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asy 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0: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0: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皇室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0: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活动进行到现在，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哈，可以说真的是丝毫未减。每天看到一大批的朋友加入到皇室大家庭当中，真的是由衷的替大家高兴。因为当拿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迈进了健康大门了。
3: 对，通过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联合使用啊，我们有信心让大家的老慢病呢在短时间之内见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引领大家呢走到一条呢正确治病的道路上来。因为很多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不少的患者呢跟我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都讲啊，我之前用过什么什么药，保健品用过一堆，药也用过不少，结果呢没见多少效果，导致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随便的买药治病了。
2: 但是生病之后你不能不治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病不治它不会好，只会越拖越重，不可能自己好的。
3: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呀，最终往往是吃一些呢顶药来维持，他们也不是不想治，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呀，真是找不着好药，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药。最可怕的是钱花了一大堆，病情呢没见好转。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攒不住钱了。
2: 对对对，确实好像是这种情况。
3: 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呢老年人喜欢攒钱，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呢，经历了很多呢艰难的岁月以后呢，更是勤俭节约。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呢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那老百姓呢俗称叫棺材本儿，正常来说呢老年人手里面都会有点呢余钱，那毕竟活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会有点存款啊，存点过河钱。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手里有余钱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很多拿着退休金的老同志也成了月光族了。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每个月把退休金呢全部花完，一点都剩不下了。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的，也是很多人靠着儿女给的这种生活费来生活的。
2: 那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
3: 不是，人到老年以后啊，他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呢就会相对减少，衣食住行啊其实都不太挑剔了。所以说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攒钱，也有攒钱的习惯。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呢钱少了，攒钱呢越来越少，他们的钱花在哪了呢？其实就是花在买药上了。
2: 对，
3: 我们知道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可

0: 差的。你不吃药的话呢，它会一直折磨你，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一年比一年重。
1: 嗯。
0: 那你吃药呢，你就得花钱。买对药了还好，要是没买对的话呢，你就得反复的买。
1: 嗯。
0: 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家手里慢慢就空了，钱就一点点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去患者家里走访的时候呢，他们回来告诉我，再困难的家庭，家里面呢最少要备两种以上的药。对，
1: 看来这个选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老了难免你会生病，那么怎么样选药，我觉得养老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0: 对，选对药了不仅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能省钱呢。
1: 嗯，
0: 因为你不用再反反复复买药了，不用花冤枉钱了，但是选错了以后呢，钱也没了，病也不见好。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呢？选没选对药呢？自然就是用疗效来说话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推出疗效体验的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疗效的。这次呢，给到大家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济民可现在全国医药百强榜呢，它是排在第六位的，而黄氏膏方就是济民可现的拳头产品。而同仁堂呢，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嗯，
0: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是目前呢仅有达到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这个三七粉的细致程度呢，达到多少？1800目这么细。
1: 嗯，
0: 啊。这个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这次活动当中才能够见到了。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目的就是让大家呢省钱来治病，让大家呢快速的看到疗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对，所以说啊，怎么样才叫省钱？选对药能治得了病，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替大家着急，很多患者可能平时一买药呢都是几千几千的买，但是呢真正当有好药的时候呢，反而他舍不得了，他不敢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强求大家，如果说大家呢现在用别的药效果好的，你就不要随便的乱换药，你还是坚持你现在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用了一些别的药效果不好，那么我建议大家呀可以试一试呢这次体验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呢没听明白呢，还有疑问呢，可以选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一个是没有购药优惠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同仁堂特供的这种呢药用超细的三七微粉呢，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百听不如一试。你就是听我讲课呢听三年，你不如试探一个月两个月，对黄氏膏方呢它这种体验更加的直接。药好与不好，大家呢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如果说黄氏膏方不够好，我相信同仁堂他也不会选择和济民可信来合作。
0: 没错，换句话讲啊，也正是因为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效果好，我们才会在这次活动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种三七粉。
1: 嗯，
0: 所以说呢，两大药企强强联手的基础呢是品牌和效果。
1: 对，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为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花费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还有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一份儿。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现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0: 对，有的地方的货源已经告急了。活动到底还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抓紧的就尽量的抓紧。我跟大家讲了，这是大家呢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得到呢黄氏膏方跟这种呢药用超微三七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了，大家呢再想得到这种呢超微细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一些多病缠身的、得病10年20年、吃了一堆药不见效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呀，能够抓紧时间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因为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联合使用呢，会让老慢病

0: 患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改变。
1: 嗯，
0: 见到呢，以往大家呢吃任何药都见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杨老，我听说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有好多朋友就见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了。
0: 对，所以说有些人呢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另外一些本来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又回过头来呢再次申请活动。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见效了。包括呢辽宁锦州有这么一位患者呢讲得非常的好，说不可思议，就他用了黄芪膏方以后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疗效怎么样呢？说不可思议。这位患者叫刘长志的，得的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除了这些病之外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嗯，
0: 老年人呢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排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刘长志也讲了，说高血压呢我有降压药，高血糖呢我有降糖药，心脏病呢有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单单这个便秘呢没办法。
1: 嗯，
0: 他原来一直在用开塞露，后来呢用开塞露的效果也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开塞露是通过刺激直肠产生排便反射的，你经常用直肠的，长期受这种刺激的话呢，敏感度就越来越迟钝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药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呢，如果呢便秘的人经常使用这类东西呢，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会导致呢便秘会越来越严重。刘长志呢在使用这种疗效体验套装呢刚刚两天的时间，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用他的话讲的是十年了第一次呢体会到自然排便的顺畅，就很快的坐在马桶上，自己那个大便呢很快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非常的轻松。
1: 嗯，
0: 所以说呢刘长志又回过头来又订了一套体验套装。其实这两天像这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呀我们的货源的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
1: 这也是活动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多朋友是用上短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就感觉到了疗效。
0: 对，当然不仅是排便的问题，很多的患者呢在其他方面也见效了，比如说入睡困难的容易惊醒的，现在睡也睡得香了，而且呢后半夜也不醒了，几天的功夫，原来吃饭没胃口的现在有食欲了，吃得香了，原来胸口憋闷的、心慌的、憋气的这种患者啊逐渐的减轻了。啊，有的朋友呢甚至于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呢中药的效果会这么快。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用对药了以后呢，其实中药的效果并不慢。
1: 嗯，
0: 黄芪膏方联合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以后呢，它的药效呢是敢跟西药呢比的啊，就是显效速度呢敢跟西药比的。
1: 嗯，
0: 安全方面呢是比其他的中药呢要更高的。
1: 嗯，杨老，为什么在加入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对疾病的见效速度会提升那么多呢？
0: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呢，就在血液上。
1: 血液上。
0: 对。
1: 哦。
0: 大家都知道有病得吃药吧？那我们把药吃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必须要吸收入血。有的药是直接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有的药呢是需要经过血液的传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输送到病变的部位，最后呢你那个病才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血液质量呢对药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血液质量好的话呢，说简单点等于是血液干净的话，那它吸收药物的能力就会增强，药物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溶解度就更高，那药效呢当然说发挥的更好。那大家呢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现在的人呢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质量呢都会出问题。哎，很多人血液当中有脂质斑块呀，过量的尿酸呐、过量的胆固醇呐、什么过量的糖啊，这些毒素。那在这种血液环境下呢，药物就很难的百分之百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让药物呢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快的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应该呢净血。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已经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所以说呢它能够深层次的渗透到血液当中，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另外呢它能够养护血液和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的功能，这样一来呢大家的血液就变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吃了药以后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快。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对，相信不少的患者呢都用过三七，这个三七粉呢跟以前的三七

0: 分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是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三七粉，跟大家原来吃的那种药食同源的这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它是药，所以说呢，它才有净血的作用。
1: 哦，就是说

0: 膏方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啊。五脏是人的基础，五脏出现问题，人体呢就会出现毛病。黄氏膏方呢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祖方，这个祖方呢曾经给无数的达官显贵呢治过病。
1: 嗯，
0: 他这方子里面包括了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配伍非常的合理，是一个方中有方的大祖方。治五脏的同时呢能够兼顾气血经，所以说呢它跟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联合，才会呢让大家呢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疗效体验套装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又有购药的实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而且现在货源也有些不足了，大家呢能抓紧呢要尽量的抓紧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跟那些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说一下，有很多患者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药。大家不要听说现在货源没有了就着急，反复催我的学生啊，只要是申请报名成功了，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预留货源。那一般情况下呢，报名成功的三天之内大家都会收到药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晚个一两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催货的问题呢反复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热线呢这两天太忙了。我们还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患者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你要是催货呢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占着电话线呢，就导致很多呢想要咨询病情的患者打不进电话来。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呢这几天每天的电话量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导致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大家回电话。对于这件事呀，我也是代表我的学生们给大家道个歉，不是我们不想给大家回，实在是电话太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耐心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把这个电话呢给大家回过去了。
1: 嗯，
0: 最后我也是感谢所有新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呢做好各项的服务，跟大家呢携手迎接健康。
1: 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三七粉1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线上等候的朋友，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 记名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

0: 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啊，您是杨老师。
1: 哎、
2: 我是老患者，我一说起来您会想起来的。在几个月前我就说你要早来几天我的老伴不会死。
1: 啊，
2: 现在我头发长黑了，头挺好的，您还想得起来吗？
1: 有印象，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啊，我有点印象了。
2: 是，我告诉你，我头发好了，头发有黑的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吧？
1: 白头发变黑了，对。
2: 啊，我拦了三个支架，三个支架呢，经常是心绞痛，从喝了您这个膏肓以后呢，心绞不犯了，我高血压
1: 心绞不犯病了。
2: 啊，30多年的高血压了，不正常，上窜下跳的，60有180。
1: 嗯。
2: 通过喝药以后呢，现在是80-140，非常的正常。
1: 啊，血压非常的好。
2: 啊，这是糖尿病呢，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
1: 啊，这非常好的血糖。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2: 糖尿病10年。
1: 10年的老糖人了，空腹血糖连最低5个，这非常理想的血糖了。
2: 对对对对，还有，我原来我没有胆，我在原来一喝就喝5克，这5克多喝一点会就拉稀。然后来呢，马老师告诉我，你饭后吃，原来我都是饭前吃，告诉我饭后吃，我饭后吃，现在我吃15克。大便也成型了。
1: 嗯，早晚各15克，大便也成型了，也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2: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好处呢，我静脉曲张现在平了。
1: 啊，原来那个腿上那个血管疙疙瘩瘩的，现在平下去了。
2: 好了，这些个年记得得有30多年了，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了。
1: 嗯，
2: 这是和这膏肓的好处。
1: 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做过3个支架，心脏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的病人了。
2: 对对对，
1: 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法，原来都是心脏不好治心脏，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这个静脉曲张的治静脉曲张，结果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反过来，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一个药方子，它里面有几十味药材呢，兼顾5脏整体治疗下来。治了多种病症了，
2: 对对对对，我已经今年85岁了。
1: 哎呦，85岁的老头子哪能听出来呀？啊，你看这中气多足啊，比75岁的人的中气都足啊，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心绞痛不犯病了，证明呢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呢，就把那药片胶囊用民间的方子通不开那地方慢慢开始往开通了。他血管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咱们这3个支架放完了以后啊，起码防止有效的防止他这个心脏的再堵的问题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静脉曲张的血管也平复下去了，全身血液循环的逐渐的畅通，非常好。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5脏，这个结合起来对效果要好得多呢。
2: 好了好了，
1: 那就这么治疗老人家。
2: 哎呀，多谢谢你，我一想起来我又想起来我的老伴儿来了，要是早节奏早吃上这些电话，自己总埋怨我自己，我
1: 不用埋怨自己，有些事情啊，可能呢也就是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错那么一点，但是你这是听到了你还后悔呢，有的人听了我半年一年节目了还下不了决心用药呢，结果咔嚓一个急性病要了命了，连吃黄氏膏方的机会也没了。
2: 嘿，哎呀太好了，但是药膏，
1: 哎，
2: 药膏也好，你讲的也好，哎，这药是真好。我逢人都讲，我逢人就说。
1: 85岁的老寿星了，你就是我们的康复明星啊！
2: 我的同事跟我说，哎，你的头发怎么都黑了，成了花白的头发
1: 了？你说我返老还童
2: 了
1: 还不好啊？
2: 是，说我返老还童了。还有，您这精神咋那么好呢？我说这是党的政策好，这药房子能够开放了，能够老百姓吃得着了。原来咱们
1: 哎，所以说这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咱这老同志啊健康长寿活百岁，这不是一句口号了，人人都能够实现。重点的是看自己的有没有这方心了。
2: 至于老我们的老同事，我都跟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买，我们也买，他们也要买。
1: 感谢老人家把这份这个爱心的向周围人传递。保重身体吧，再接再厉，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2: 哎，您多保重，
1: 都保重身体，咱们好好再见。
2: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一个来月的了吧？反正我是7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过。我是怎么的？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
1: 嗯。
2: 我是冠心病，我现在浑身吧，我今年76了。76岁了，根据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体多病。
1: 嗯，
2: 我现在手脚都凉，而且眼睛还发黄。
1: 嗯，
2: 完了自己的走累一点就喘。
1: 嗯，
2: 你现在你看我这么一
1: 而且我能清楚来，你这个呼吸音比较粗，你嗓子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孩儿都气喘的。
2: 哎，对对对，但是我肯定有气管炎。但是我心里我还胃溃疡，也是我这一体多病。但是对于我来讲嘛，我身体特别好，我那乐观，你知道不？
1: 能听出来，这老大姐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虽然说有病在身呢，不是那种被病吓倒的人。
2: 没，我不在话。那个检查出来告诉我，医大告诉我，你教授说你随时随地猝死，那意思叫我，那个。好像是就是下管又干啥的，完我就没干。
1: 嗯，
2: 没干。我说那么要死的话还痛快，我不怕死。但是呢，对他我他妈也太贵了，我也拿不起。但是这方面我先怕遭罪，一般的西药我都不相信，我就相信中药。
1: 嗯，
2: 所以对我来讲吧，平时我就吃些中药。
1: 嗯，
2: 就是在这情况下，完了我就下决心给你们打电话。
1: 用这个别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我问你老人家，你现在那个痰多不多？
2: 我现在就是咳嗽，痰不是属于那么多，而且呢是白痰，不带沫
1: 的。那种白沫的起泡，白色的起泡沫的黏痰是不是？
2: 不起那个黏，就是泡沫的。现在
1: 就
2: 是白色的痰，白色痰那咳嗽吧，出不来多少那个痰，但是呢还是咳嗽。
1: 嗯，
2: 知道不？我有气管炎
1: 啊。
2: 根据我这自己的身体吧，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啊。冠心病，而且呢，浑身呐没劲儿，一干活吧就浑身就一点劲儿没有，就喘。
1: 嗯，
2: 知道不？
1: 嗯。
2: 完了，另外面一走道吧，哎呀，这腿腰酸，腿疼的，就是无力，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2: 哎，我完了还胃不好，我脸色发黄，到现在我脚还凉啊。
1: 你阳气衰败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亏气亏血，故冤经呢也有点亏了。
2: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方面是有
1: 人的三种能量都亏了以后呢，就跟那个火炉子里面没有炭了，所以说这火炉子就烧得不旺，就没有热量。
2: 哎呀，我冬天穿什么样的棉鞋都不敢聊到哪户。
1: 用黄氏膏方好在哪里呢？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膏方，它跟民间的膏方首先从组方上这就不一样。你想想，古代给皇帝治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啊，
1: 这个方子不一样。
2: 方子不一样，所以吧，我就觉得这次我亲自要跟这个养老谈一谈，我把我的

0: 病情吧，不那么麻烦。
1: 再加上他这种干翻的是需要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为此呀，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两个药窖，养这个药膏的。
0: 啊
1: 他养了一百天那个药膏养出来以后的话呢，他这种地气养药气呢，再养人的元气。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心脏上有大病的、气管上有病的患者，你久病体虚伤了元气了，他这种恢复元气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0: 啊，
1: 元气得到恢复以后呢，人慢慢就怕冷这个情况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房子上那个白沫子粘痰的话呢，养肺经的有八味药，调脾经的有十二味药。哦，你像这胃溃疡啊，你这胃肠不好的话呢，它调脾胃的就十二味药，养肝经的还十一味药，入肾经的还十味药呢，养心的还有八味药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你拿这一个方子治一治，连三种能量一补了，带五大脏器同时也治了，这个治法跟他民间这种治法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袁老，我就这么想，可别白花钱，我自。哎呀，花了这么多的药，
1: 我知道你光是这个买药，你肯定你老人家也没少治病了。那因为我这个治病的话呢，老听众你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知道能给你治的我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0: 哎，这句话我听着了，讲的太清楚了。对，我就听。
1: 都一些老同志了，都不容易，都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了，都有了病了，想治，你在糊弄人家那不合适啊。能治疗的这是药品，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保健品。这是正规的药品，你先适合用的你才给你治的。所以说你这个症候的话呢没有问题，你想治的话呢这是个机会。人家北京同仁堂跟我们合作，你想一想同仁堂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谁合作过。
0: 同仁堂我觉得挺有名名
1: 啊，北京同仁堂这一次就是他免费提供的，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结束了，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0: 啊，
1: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治。
0: 啊，杨老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买他能给我送吗？
1: 能免费给送到家，就是没这个服务我也得告诉他们给你送到家。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你出来拿你搬也搬不动。
0: 我先打搅你一下，要假如我要是说他给我送来，我怎么吃法？
1: 你这个情况你早晚各用15克的黄氏膏方。
0: 那有那给我送有那个量的那个
1: 有小量杯
0: 的
1: 药盒里面有小量杯，那个不用担心，上面有刻度。而且呢加2克的三七粉在黄氏膏方里面掺在一起了，用温开水半杯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可以了。
0: 好的，那好了，杨老
1: 让导播老师联系跟你联系就行了。
0: 啊，好嘞，
1: 治够一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老人家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你杨浩老师，他一会儿跟我通话。
1: 我就是杨浩啊。
3: 对。
1: 您是病人呢，还是病人没在跟前？
3: 我这就是我买的。
1: 啊，就您本人是吧？
3: 这。
1: 好，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是那个骨关节炎，有积液，膝盖疼。
1: 嗯，骨性关节炎，而且有滑膜积液。
3: 就是他不用他。不疼，只要一吃劲儿它就疼。
1: 嗯嗯，现在一吃劲儿一走道的时候就疼。
3: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8了。
1: 78岁，黄氏膏方开始用了没有？
3: 用了，21天了。
1: 用21天
3: 了。哎，
1: 老爷子用这个玉宇文化这个药方子治疗你这个关节上的毛病，你感觉怎么样？
3: 见得轻了。
1: 怎么见轻？是疼的轻了，还是肿的轻了？
3: 不肿了。那个也差着疼了，
1: 嗯，疼的也差异了，
3: 对，
1: 这个肿呢，原来这个膝关节这个这儿肿的跟面包一样，现在呢感觉呢消下去了，
3: 现在就一点都不肿了，
1: 也21天完全的不肿了，
3: 哎，
1: 那等于呢出现那个滑膜积液的那点积液呢全没有了，
3: 对，
1: 非常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这有五六年了。
1: 一疼的时候呢，走道也费了劲了。
3: 这杵棍了，不杵棍不行，走不了了。
1: 哎，杵棍不说，这尤其上趟厕所这就难了，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3: 哎，

0: 这到厕所了，老得坐小椅子。
1: 哎，蹲个小椅子，骑的时候呢也得这别人周一把拽一把东西才能骑。
0: 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类似这一类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康复过来的。21天出了这个关节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老爷子？
0: 我就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0: 现在也差了，白内障他都也老有点眼泪，他可能就是先减轻了吧。
1: 啊，原来就待在家里边，感觉也动不动就流眼泪。
0: 原来不，他也眼干，现在眼泪多了。
1: 啊，原来眼干眼涩，就跟老是揉进沙子一样，涩的难受。
0: 对。
1: 现在感觉眼睛能湿润了。
0: 对。
1: 非常好。那白内障原来那个有那层白雾没有？眼前
0: 有，原来老是有雾，
1: 现在呢感觉这层白雾变薄了。
0: 这差了。
1: 哎，你看21天的骨病大见成效了，而且这白内障也大见成效了，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比专治眼病的药好使。
0: 对。
1: 啊，很多就这个白内障，多少老年人有这个毛病，眼睛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呀，专治眼病的药吃乌奇树也治不好，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把这个白内障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这才21天，吃饭呢睡觉怎么样啊？
0: 睡觉没问题，吃饭也没事儿。
1: 吃饭睡觉都没事儿是吧？
0: 对。
1: 那老爷子感觉用这21天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吃下来，你的精气神精神头感觉怎么样？
0: 这精神头比他强了。
1: 哎，原来乏呀累呀，现在你就不觉得乏不觉得累了，老感觉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哎，非常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参加上了没有？
0: 参加上了。
1: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对，
1: 好，再聊到这儿了啊。
0: 对，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好像杨老师。
1: 您好。
4: 哎，我这新买的这个黄氏药膏了。
1: 哎呦，也是刚刚买药的患者。
4: 啊，完了那啥，我这病情我当你介绍。
1: 啊，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4: 哎呀，我这病也挺多的。
1: 嗯。
4: 我这腿也是风湿，都变形了。
1: 啊。
4: 完了那个，一动坑吧，一刷上洗洗碗啥的就冒汗，顺头发往下滴的汗呐，滴的水呀。
1: 嗯。
4: 我走道吧，脚还抬不起来。
1: 嗯。
4: 有时候心跳啊，就像那个都拿不起个来了。
1: 哎呦。
4: 还有那时候我这耳鸣，脑子鸣。
1: 嗯。
4: 完了还总有痰。
1: 嗯。
4: 嗯。
1: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4: 我这风湿有好十年了。
1: 好几十年的风湿了。
4: 嗯。
1: 好几十年的风湿，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4: 都变形了，俩腿都弯了。
1: 哎呦，那走道平常受影响不受影响？
4: 哎，走道我都打现打那个腿干啥，这个玩意我都拽有7-8回了都啊。
1: 啊，关节已经重度变形了，早晨起来那腿僵的厉害不厉害？
4: 厉害呀，早上起来。

0: 走不好道了。
1: 那风寒湿邪入到骨髓里面了，这个用民间的药方就很难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中医呢侵犯到心脏的瓣膜，导致二尖瓣的狭窄，也就是出现所谓西医所讲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脏拿不成个儿呀，可能跟这个风湿侵犯到心脏有关系。
0: 啊，是呀。
1: 那么当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以后啊，尤其风寒湿邪呢，它风湿骨病的患者往往肾就亏了啊，因为风寒湿邪入在经络里面，伤骨头。
0: 我的腿吧，我的腿呀、一到这一整都浮肿，和脚背肿的就像馒头似的。
1: 哎，你看看，这已经腿开始、脚开始肿的话呢，这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呢，怕还是严重了要导致心力衰竭的。你那个肿啊，主要跟心脏有关系。还有一个这种风湿骨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伤肾呐、因为它伤骨头，肾主骨啊，伤了骨头就等于伤了肾了。
0: 是呀、我这个我家没上医院看检查过，我也知道，我说我的肾不好啊，有尿还总有尿是尿完了完脚的还有尿。
1: 嗯，对，所以说呢肾越来越亏了。你肾不好了以后，你耳朵就响啊，脑袋就响啊，因为耳为肾之窍嘛，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0: 啊，
1: 那因此这样呢，既得去养心，还得去温肾，还得去疏肝，还得去风寒，通过呢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来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是说这个用点治风湿的药，治心脏的药，你治耳鸣的、治脑鸣的
0: 药，我都吃这些年的，这头也没吃好。
1: 你看。很多人迷信专病专治专药专治，得了风湿就专治风湿，得了心脏病就专买治心脏病的药，结果呢专治风湿的药你是无起处了，风湿也没治好了。真正的这种病症呢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来治疗，用黄氏膏方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够治到经那个能量层级，能够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给你赶出来了。意思所有什么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病人，不管是30年、50年的，还是3年、5年的，你吃民间的药方的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同时呢，连心呢、带肾呢，整体就治疗了。因此呢，你这种症候呢，用它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0: 我这脑袋响啊，咋响啊？我就不低头吧，不响，我就是一哈腰一低头，我这脑袋就像就像木匠用那个电报的拉锯那上似的。
1: 对，这其实呢就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嘛，肾精不足，脑髓空虚了，所以说呢出现脑鸣啊、耳鸣啊。黄氏膏方当中有10味药材养肾的，肾精足则脑髓生，你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种情况呢，包括你的风湿骨病呢，才能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可以，没问题，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放心治就行了。
0: 是啊，你说找也没有这样药物啊。
1: 你老人家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膏吧，你早晚吃10克。早晨10克，晚上10克，拿那个药盒里面那个小量杯你量一下子。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那也都买着了。
1: 都有是吧？抢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那就这么治，治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0: 那好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我谢谢老师傅。
1: 好，别客气，再见。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1: 哎。
3: 哎。好不容易才能给你通上话呀。
1: 患者太多了，每天能够接近直播间的是有限的几个患者。
3: 我知道。
1: 是用着黄氏膏方治病的。

0: 患者。
1: 我是糖尿病。
0: 嗯。
1: 现在啥呢？就那我还心衰。完现在吧是怎么的呢？心脏吧不用老吃那个就是丹心滴丸了和救心丹了，不用老吃那个了。再啥呢？但是那什么呢？就腿吧，就风湿吧，腿吧，我现在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
0: 太好了。
1: 完了吧哈，就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吧，我就学那个血栓，就是尿酸高。完了吧哈，尿里还有血。
0: 有潜血。
1: 有
0: 肉眼血尿。
1: 就是怎么的呢？就是现在吧，就是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都肿了。
0: 这病都得全了。
1: 完了，这心脏那喇叭就是还加低。
0: 还加低加减。
1: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8。
0: 才68岁，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1: 25年了吧。
0: 25年。糖尿病25年，这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1: 1年多。
0: 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平常动一动，喘的厉害不厉害？
1: 喘的吧还行，就是气儿不用那里疼，再加啥呢？就是我搁胸口往上啊，这一咕噜吧都是干的，胸腔里头，就到晚上睡一觉吧，就得起来搁水淹一淹。不的吧哈，就是啥呢？脑袋疼。完了那里干的要命。
0: 喘气儿，感觉这气儿进去以后都干的，一直到这个胸腔这里面，这上半拉整个是干的。
1: 整个是干的，鼻子啥都是干的，必须得搁水淹。
0: 这些病症啊，就是这大大小小这么多7-8种病症的，一天家里基本上能开药铺了吧？
1: 基本差不多了吧？
0: 哎，你想想啊，花钱无起代数的，基本上呢。这个有点钱全买了药吃了。那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生活呀，你没有了病以后，好像哪一种病呢，有一样病就得吃一样药，结果呢有10样病吃了12样药，一天的净买的吃药了，绕着圈的得病是排着号的吃药。
1: 我原来吧哈，滑膜炎我那里那个补了盖积水，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腿吧哈也不胖了。
0: 腿肿消下去了，
1: 那
0: 腿胖你那个小腿肿的厉害，那是跟心衰有关系。
1: 但是活动量大了吧，晚上白天胖了，到晚上这一宿也就消耗了。
0: 原来不行，原来一天的腿都是肿的明晃晃的。
1: 对。
0: 你看，心力衰竭了以后呢，整个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我的静脉血回不来了，因此呢，心衰的病人腿都肿嘛，那不吃利尿药这个肿就消不下去。一吃利尿药的话呢，电解质代谢又紊乱了。那么通过这种黄氏膏方，我看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我们治过很多心衰的病人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腿肿啊，喘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1: 现在吧哈，我真的睡觉是特别好，我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心血够用了，你那个心脏的功能一点点的提高，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你睡觉一好了，你心衰的病人就好治了。
1: 反正现在吧哈，因为啥呢，我那个还胆囊炎，胆管结石，我都基本全了。
0: 哎呦那就好好治就行了，你一直往下治就行了。那个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现在结合了用了没有？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但是什么呢？就现在吧哈，就是我从吃这个以后吧，鼻子不肿流血了。
0: 原来鼻子干的肿流血是吧？
1: 这几乎吧，天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一动弹就有时候就往出那个滴的血。
0: 现在这个情况也大为改善了。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就是有时候那里干大劲儿的一醒啊，就是就往出一醒鼻涕的时候带一点点了。
0: 哎，你没想到。

0: 的一些好处，你一点点的。你这样的大病、老病、多病的缠身的老同志呀，你多治疗一段时间吧。你好好把这身体调理过来了以后呢，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1: 那你说，那用点什么药引子啥的不？
0: 一直没加别的药引子是吧？
1: 啥也没加，要咋着急给你通话呢？
0: 嗯，现在你那个怕冷的厉害不厉害？
1: 嗯，反正是有腿怕冷。
0: 腿上比较怕冷是吧？
1: 嗯。
0: 那你接下来那个可以用点什么？用点那个玉米须的。
1: 啊。
0: 把这个玉米须子熬成汁了，熬成水了以后呢，拿它做药引子。
1: 嗯，行。
0: 嗯，那就这么治疗。你再过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太谢谢你了，严老。
0: 别客气。好，再见。
1: 太辛苦了。
0: 别客气，嗯。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0: 哎、
3: 嗯，
0: 谢谢。
3: 那个、
0: 哎、
3: 这个我呀，今年70岁、
0: 嗯，
3: 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啦啦疼啊，我就吃点速效啊，吃点什么中药顶顶也行。但是自从我是吃了一个半月了。自从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以后啊、
0: 嗯、
3: 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
0: 嗯，
3: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0: 嗯，
3: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
0: 嗯、
3: 还有那个小便呢、尿频呢咋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0: 嗯，
3: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一夜，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0: 这少遭多少罪呀、啊、
3: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出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芪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0: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3: 来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干活啊、精力充沛。
0: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芪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
3: 有好。我比他们强得多。
0: 对。
3: 哎，
0: 这就是你用这种黄芪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姿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3: 这个太好了，
0: 五脏六腑整体治嘛，你五脏六腑老同志们、这五脏六腑呢几十年了，他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了，
3: 是
0: 啊，用这种药方的五脏同治同养，同时调理下来以后，连大便带小便带心脏带视力整体呢调得很好，你看。
3: 这个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0: 对，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芪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3: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0: 非常好，
3: 谢谢您呐。
0: 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3: 参加完了。
0: 好，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芪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3: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0: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3: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浩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这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0: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呢。
3: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0: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3: 是
0: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

0: 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1: 也太棒了，
0: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好，谢谢您呐，
0: 保重身体，
1: 谢谢，
0: 祝你健康吧。
1: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
0: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1: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好，感谢，哎，
1: 再见，哎，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6: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 一位叫做

0: 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诱发因素主要有这几点：第一，眼球结构的先天不足，这是最主要的内因。很多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球先天相对较小，特别是远视眼的人群更常见，导致眼内排水通道房角天生的狭窄，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变厚，这个通道逐渐出现堵塞，引发眼压的升高，导致视神经损伤。第二，高龄与性别，年龄越大，晶状体老化，青光眼患病率会明显的上升。临床上50岁以上的女性因眼球结构相对更小，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风险明显比男性要高。第三，高度近视，超过600度的近视人群视神经本身比较脆弱，容易受眼压波动伤害而引发青光眼，所以做好近视防控，减少高度近视发生，也能减少青光眼的发生。第四，家族遗传，青光眼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若直系亲属有青光眼患者，那么他的患病概率会比普通人高3到9倍。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618来了，
9: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夜

0: 大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0: 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自幼遭受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早早中断学业，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与看似温柔体贴的孙大勇结了婚，生下女儿不久之后便下了岗，而成为家中经济主力的孙大勇逐渐膨胀，经常对李红颐指气使，导致李红患上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症。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压力下，50岁的李红勇敢出走，独自追寻梦想。电影根据郑州一位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真人故事改编，出走4年多，苏敏坚定地在路上远行，不断遇到新朋友、新生活。她多次坦露说，我现在只是为自己而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不为了标签而活。苏敏洒脱的人生态度无形中也鼓舞了无数身处相同困境的女性。主演咏梅在电影中隐忍克制的表演方式获得大众认可，凭借电影获得2024年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女演员奖，2025年第5届金鱼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1: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
2: 我如果不走这条路，现在的我可能在医院，也可能不在人世，
3: 所以我必须得出去。
0: 新华网评论，出走的决心是21世纪为数不多的揭示女性意识觉醒的影视作品，不仅仅鼓励女性直面困境活出自我，更带给观众深层次的社会性反思，聚焦每一个现实中鲜活的生命个体，真诚向大众发问，寻求自我人格与现实生活的和谐。人生的选择权其实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4: 我早就该走了，
1: 谁也别拦着我。
3: 以前的苦日子不堪回首，我唯有继续向前。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7: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
1: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一是情绪波动，剧烈的愤怒、悲伤或长期的焦虑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瞳孔散大，进而堵塞房角，造成眼压升高。二是用眼的环境，长期在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短视频，瞳孔会长时间散大，这是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的常见诱因。三是滥用药物，长期自行使用含激素的眼药水，或者全身使用替塞米松、泼尼松等激素，都可能诱发激素性的青光眼，造成失明。
1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会。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晒晒晒，
1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618来了，
5: 618来了，
1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7: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了青光眼。四是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血管性疾病也会影响视神经的供血，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诱因不等于病因，即使你有上述某些情况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呢，建议每年做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包括眼压和视神经的评估，早期预防、早期干预，能大大降低青光眼的发病概率和损伤的程度。特别是对于有青光眼家族史、高度近视、远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的人，建议更应该每年做好定期的眼底检查。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张老师，为什么

0: 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7: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5: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5: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5: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5: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
9: 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3: 尹老师。
12: 今天呢，咱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智慧上。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呀有点毒，有点猛，甚至是啊有点霸道。他藏在著名的安宫牛黄丸里头，也是整副药的胆，也是镇住一切邪毒的定海神针。他是谁呢？他就是雄黄。在咱们老中医的眼里边啊，这块看着像积雪一样鲜红的石头，那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宝贝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块石头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救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呀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雄黄啊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啊，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再不济呀也是花花草草。但雄黄不是，它是矿石，是大地深处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才从石头缝里边凝结出来的精华。在古人眼里边，但凡沾了金石二字的，那都不是凡品，那是吸收了日月精华的东西，是有灵性的。给大家呀说个新鲜事儿，就在前几年，北京有个非常有名的中医药博物馆，专门花大价钱引进了一块啊雄黄矿石标本。那块石头有多大呢？也就是一个拳头那么大，不到一斤重，但是博物馆把它当成了镇馆之宝之一，放在特制的密闭展柜里边，用最好的灯光打着，像伺候宝贝疙瘩一样供着让人观赏。大家想一想啊，连博物馆都当成宝贝疙瘩的东西，你要是把它用在药里边，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呀。古人炼丹修道为什么那么看重雄黄，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普通的草木啊虽然能填饱肚子治个小病，但是想驱除体内的邪气，甚至是那些个肉眼看不见的毒，非得用这种啊带有金石之气的雄黄不可。神农本草经里头呢把雄黄列为中品，说它主寒热、暑瘘、恶疮、拘滞、死机、杀精物恶鬼、邪气百毒。好家伙，您听听这口气，杀精物恶鬼邪气，这可不是 一般药敢说的话呀。所以别看安宫牛黄丸里边那一丢丢的雄黄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当成硬通货用的，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镇宅之宝，专门镇守咱们身体里的心神。说了它有多贵重，咱们呢得说点实在的，这雄黄到底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咱们现在医学看眼睛啊，看的是角膜，是视网膜，是眼压，但中医看眼睛呢，看的是气，是毒，是风。很多时候眼睛出问题，比如说长了那个翼状乳肉，就是黑眼珠边上长出一块像小虫子一样的肉，红红的厚厚的，慢慢的把咱这瞳孔给盖住了，或者是眼睛里边长疮溃烂流脓，干涩的像进了沙子一样，再或者是见风就流泪，大冬天的出门跟哭似的，这个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叫热毒攻目，或者是风毒赤痛，就是说你身体里的火呀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是毒火，这毒火顺着经络往上窜，把咱们眼睛啊给烧坏了。一般的药呢，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呀、啊，那叫清火，就像拿个小扇子扇一扇，管点小感冒、小上火还行。但是如果说火太大了，变成毒了，那你这个扇子就不管用了，得请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请出我们的特种兵雄黄。咱们先把时间呢倒回到900多年前，那是北宋年间。宋朝皇帝呢很重视医学，让太医局的人呢编了一本超级大的医书，叫《圣济总录》。这本书里头呢，白纸黑字的记载了一个方子，名字特别直白，叫点眼雄黄膏。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书上写的很清楚，专门治疗眼暗昏生翳膜，累年不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眼睛发暗，看东西模糊，眼角膜上长白斑，也就是翳膜，好几年都治不好的那种啊疑难杂症。您想想，9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手术刀，没有激光，没有人工晶体，他们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这一块小小的雄黄。那这个方子怎么做的呢？我给大家说说啊，特别有讲究。取雄黄研成末的干姜，也是炮制过捣成末，黄连得把那个须子去掉捣成末，还有呢矾石要烧过给它研成末，还有呢丹砂研末、麝香研末，就这几味药配齐了之后，用什么呢？用血水。哪个血呀？下雪的雪，必须是腊月里边存下来的干净的血水，两盏血水，把这个药粉调和了，装进瓷瓶子里头，放在锅里边隔水煮一整天，煮够一天一夜之后，等到这个药冷却了，用细棉布过滤干净，这时候得到的东西就是点眼雄黄膏。怎么用呢？拿一个干净的小棍儿，或者说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玻璃棒，蘸那么一点点，像小米粒那么大，点在眼角的目刺头，就是咱们内眼角那个位置，就那么一点点，就能让那些个累年不愈的眼病啊慢慢好转。大家想想，900多年前古人就能想出那么精妙的方子，用雄黄这种矿石药来治疗眼睛上的顽疾，这是多大的智慧呀。圣医总录里边还有一个方子叫点眼雄黄散， 专门治疗

风毒赤痛，滋烂生疮，冲风有泪。这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又红又痛，眼角烂了，生疮了，一吹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个方子里头除了雄黄，还配了细心、黄连、干姜、黄柏、菊花。这里头有个特别讲究的地方，菊花。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菊花呢必须是3月3日日未出时收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在农历的3月初3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去采摘的菊花才有效。大家听听，你看古人对药材的这个要求是有多么的严苛呀，什么时候采，怎么采，用什么水，煮多久，那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而且讲究时辰。这个方子的用法也是一样，把这些药啊捣成极细的粉末。什么叫极细呀？古人形容叫如粉面，就是比咱们吃的面粉还要细，然后装在那个瓷瓶子里头，每次呢取熟米许，什么意思？就是一颗黄米粒那么大小，点在眼角，然后啊闭上眼睛，闭很久，就这么一点点的雄黄粉末，就能够把风毒赤目给它压下去。您就想这功效多强吧。讲完了正经的医书，咱们再讲个跟老百姓生活更贴近的端午节的雄黄民俗。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但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南京的老祖宗过端午节呀，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破火眼。什么叫破火眼呢？就是每家每户啊端一盆清水，往里头加一点雄黄酒，再放2枚铜钱叫额眼线，然后呢全家老小都用这个水来洗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五毒并出的日子。哪五毒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毒物都出来了，疫病横行。而火眼呢，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红眼病，急性的结膜炎，它是一种传染性特别强的眼病，一人得病全家传染。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差的年代，治不好啊是会瞎的。所以老百姓想了个办法，雄黄不是能解毒杀虫吗？那我就用雄黄水洗眼睛吧，把眼睛里的毒给洗掉，一年到头不得眼病。清末民初啊，有一个大学者叫胡蒲安，他写了一本啊叫《中国风俗》的书，里边这里边就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为宁省各家皆以清水一梦入雄黄少许，并额眼前2枚，何家大小均以此水抵眼，谓之破火眼，可一年免眼疾。这是它里边的记载，大家听一听，这是正儿八经写在书里边的历史啊。另外呢，古人还用雄黄酒给小孩画额，什么意思呀？就是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一个王字，一是借雄黄驱毒，二是借老虎，这个王字像老虎额头上那个花纹啊来镇邪。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咱们老祖宗的心里边啊，雄黄和眼睛那是分不开的。端午节可以不包粽子，但是不能不破火眼。咱们说完了典故，我们就应该讲一讲啊，雄黄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眼睛治好的。眼睛的病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堵和毒，血管堵了，营养啊送不进去，垃圾呢排不出来，眼睛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是异膜、弩肉，这些东西呢就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

没有割。为什么？因为根儿没除掉。雄黄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啊，就四个字儿：以毒攻毒。你可能会问了，以毒攻毒，那不是还是毒吗？没错啊，

那种呢，因为毒邪入侵，热毒笼至引起的剧痛。雄黄一上啊，就把那个毒啊给拔出来了。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咱们眼睛里的一膜弩肉就像地里长的杂草，一般的药呢像是拿剪子剪，剪完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但雄黄不一样，它像一把锄头，能把杂草的根儿啊给刨出来。雄黄呢还有一个本事叫燥湿，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把眼睛里的湿气浊气给拔干。很多眼病，比如说烂眼边、眼角流脓，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了，湿和热搅在一块儿了，成了湿热毒邪。雄黄一进去把这个湿气一拔，病灶就干了，收口了，好了。所以呢，雄黄治眼病不是简单的消炎，而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呀，咱们讲点实实在在的医案吧。这个故事呢，也是《医说》里记载的，说的是啊，宋朝的饶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有个老百姓呢叫郭端友。这个人呢特别的虔诚，喜欢抄写佛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安安静静的抄写呀《华严经》，就是立誓要抄完六部。到了他抄第五部快完结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一膜把眼睛给遮住了，什么都看不清了，请了巫医，又扎针又刮的，一点用都没有。郭端友啊没办法，只能求菩萨保佑。他每天呢早中晚三次的礼拜菩萨，求菩萨呀在梦里呢赐他一个药方。到了五月初六那天晚上，他果然做了个梦。梦里啊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想眼睛好，用塔掌散、熊胆丸就行。第二天呢，他就去到药房啊买了塔掌散，点了一点没用。后来呢，他在道家的藏书里边啊找到了一个观音治眼熊胆丸的方子，全家都高兴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有17味药，其中就有雄黄。郭端友啊按照这个方子配药吃了20多天，药吃完了眼睛也亮了。到了那年10月，眼睛完全的恢复，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所以说古时候的故事告诉我们，古人在治疗一些特别顽固的眼病的时候，往往要用到矿石药，雄黄啊、朱砂呀、这些金石制品，因为它们的质地是沉重的，药性是猛烈的，能深入经络，直捣病所，这是一般草木药做不到的。我们再讲一个离咱们近一点的病例吧，那是在1975年，有一个48岁的农村兄弟，双眼长了弩肉。什么叫弩肉啊？就是眼角那里啊长出了一块红色的鱼肉，又红又厚，像个倒三角形的小虫子，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这个兄弟为了治病啊，已经做了2次的手术了，但是没有用，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最后呢连瞳孔啊都快盖住了，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视力呢掉到了 0.4-0.5。这要是搁在现在呀、啊、估计又得推上手术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医生啊没有再急着动刀，而是用了咱们老祖宗的办法。医生呢给他配了一副药粉，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黄。怎么用的呢？不是吃的，就直接把这个药粉呢涂在眼睛的那个弩肉上头，这叫直捣黄龙。结果怎么样啊？仅仅是用了7天，那个像虫子一样的弩肉开始变薄了，颜色从鲜红变淡了，那个被盖住的瞳孔呢竟然露出来了。到了第10天，这位老兄的视力从 0.4-0.5 直接恢复到了 0.8。

0.8 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基本恢复正常视力了呗，看啥都清楚了呀。大家听听，神不神呢？这就是雄黄去腐生新的力量，它就像是一把烈火，把那些坏死的、有毒的腐肉给烧掉、化掉，给新肉的生长腾出地方来。听到这里啊，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老师啊，既然雄黄那么好，那咱们直接吃雄黄不就完了吗？或者直接把它研成粉末，点到眼睛上不就得了吗？你要这么想啊，咱们就大错特错了，千万不能那么干啊。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雄黄啊更是如此，它是一员猛将啊。但猛将性子烈，你要是驾驭不好，它会伤到自己人呐。所以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强调配方？这就好比打仗，你不能只有一个将军，你得有先锋，你得有参谋，还得有粮草兵，只有排兵布阵好了，这仗才能打赢，而且能赢得漂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雄黄和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尾丸组合起来。咱们来回顾一下啊，我们顺便呢也给大家伙儿啊梳理一下这个作战的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由谁来带领呢？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咱们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通道闭塞了，像一条河被冰封住了一样，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个穿了铠甲的先锋，专门去打开那个干眼通道，把堵塞的大门呢给踹开。它是一把钥匙，能把堵塞的通道呢拧开。第二路主力叫做后勤部长，是明目二十尾丸。这味药里边啊有赛迦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其他的药物成分呢，大补肝血，清热解毒，修复眼组织。第三路定海神针就是雄黄。等通道打开了，营养供上了，最后发现病灶那里呢还有一块顽固的淤堵在那堵着呢。比如呢眼底的陈旧性的出血呀，比如说顽固性的翳膜啊，比如那些个因为炎症留斑痕组织，比如怎么都消不掉的红肉。这个时候谁来收尾啊？谁来干这最后的拆迁的工作呀？只有雄黄，因为它有造尸、解毒、杀虫的能力，专门针对那些个最深层的、最难缠的邪毒，它能深入经络，把这些个顽固的毒邪连根拔起，把那些个钉子户给清走，让眼睛真正的恢复清澈明亮。这三者搭配，一个是开路先锋，一个是粮草大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猛将，三者合一，那效果可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是等于三十等于三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啊，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员大将啊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顽固的眼病给拿下了。不过呀，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呀，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雄黄虽好，但不要自行服用。雄黄它有微毒，它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经过严格的炮制，并且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制约它的毒性才能使用，千万不能自己跑到药房买点雄黄泡酒喝，或者是研成粉末往眼里边倒，那是会出大事儿的啊。咱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一定要记好。

0: 第二，辩证论治。咱们今天讲的安宫牛黄丸里的雄黄以及它治疗眼病的思路，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的视物模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症，或者是早期的白内障，那咱们要用我们之前讲的明目二十味丸这种滋补肝肾的药来进行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都给轰塌了。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档栏目的一个讲解呀，共同认识了安宫牛黄丸里边这位沉默的英雄雄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这位神奇的矿石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啊，我们不妨呢把咱们的这档广播栏目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中医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眼睛亮了，心也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也就亮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

0: 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尹老师，
3: 哎，
2: 我吃上这个蒙药啊，治眼奇方
3: 啊，
2: 明目25味丸啊，和仙灵顶上珠啊，有一个疗程了。
3: 用药一个疗程了，今天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对，我是想给您讲一讲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3: 啊，
2: 你再帮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好，
2: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
3: 啊，
2: 后来是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2次血，
3: 嗯，
2: 也打过激光，青光眼还做过手术。在用您这个方子之前啊，我这个眼呀总是不稳定，
3: 嗯，
2: 我开始听您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也挺犹豫，
3: 嗯，
2: 我听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吧，
3: 嗯，
2: 后来我就想，那么多患者人家都好了，
3: 嗯，
2: 哎呀，我也不行，就试一试吧。
3: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咱们自己不行动的话，那您的眼病就被耽误了。我们就整天就看着人家别人一天天好了，
2: 嗯，
3: 今天这个好了，明天又那个好了的，自己被耽误了，治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讲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我跟您讲啊，
2: 嗯，
3: 一定要注意听，耽误不起。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那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谁看也没用。
2: 对对对，我家里啊经济条件啊确实是不行
3: 啊，
2: 我就是先买了2个疗程的。
3: 嗯，
2: 场外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后对我是特殊照顾了，给我申请了补贴，非常幸运，还同时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3: 对，如果说咱们家庭啊经济困难，跟场外老师说一说，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大家一些补贴，虽然说名额比较少，
2: 嗯，
3: 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就能给您申请上。这样的话呀，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这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特别强大的一个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能少花点钱。
2: 你们啊真是啊太好了，我是太谢谢你们了。
3: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现在一个疗程用下了，我改善的挺好。
3: 嗯，
2: 我怕以后买不到啊，就想提前再订药呢。
3: 那现在说一说您眼睛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2: 好好好，
3: 嗯，
2: 我那糖尿病啊都有16多年多了，一直吃药控制这个血糖啊，
3: 嗯，
2: 这眼压是从2024年的时候啊开始就高了，
3: 嗯，
2: 两个眼的眼压全高上来了，
3: 嗯，
2: 一个眼压是33，一个眼压是35。
3: 嗯，
2: 人家大夫说这是青光眼，右眼底出血了2次。
3: 嗯，
2: 而且先发病的是右眼的眼底，大夫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
3: 嗯，
2: 右眼四周啊都是黑的，
3: 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视野了。
2: 对，也看不全了。
3: 嗯，
2: 视力用药前啊，这右眼啊还0.1了。
3: 嗯，
2: 左眼是0.2。
3: 嗯，
2: 而且摸上去啊，这个眼球啊是发硬的。
3: 嗯，
2: 哎呀，还经常疼。
3: 嗯，
2: 这眼睛一疼啊，感觉这个眼睛是胀的，眼珠的。
3: 嗯，
2: 眼压一高了，我就赶紧啊把那个眼药水用上。
3: 嗯，
2: 点上以后啊，觉得好像是灵活的软一点了。
3: 其实这样不好，眼压时高时低，反复侵扰，视神经萎缩会更快的，必须从根本上治。
2: 嗯，
3: 不能这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 糊弄的治这个病，你糊弄他，他就会变成大老虎，反过来吃掉您呢。
2: 哎，我就是这么乱治的。
3: 嗯，
2: 这不反反复复的，这右眼睛啊，这个眼角啊，四周啊，这黑眼儿，我就感觉啊是越来越大。
3: 嗯，
2: 慢慢的，你看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小啊。
3: 嗯，
2: 我特别的害怕。
3: 嗯，
2: 这样下去这眼睛就瞎了啊。
3: 嗯，
2: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仙人顶上珠啊。
3: 嗯，
2: 从第7天开始啊，这眼睛啊就大量的排那个黏糊糊那个眼屎。
3: 嗯，
2: 流泪流的多了，到了第20天吧、啊、就不流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3: 嗯，
2: 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就感觉软乎了。正常了、
3: 嗯、对，这是一种指测法，就是用您的食指的指腹轻轻按一下啊，然后再按一下您的这鼻子尖儿、
2: 嗯、
3: 如果鼻子尖儿和眼球的柔软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眼压就没问题、
2: 嗯、
3: 如果说感觉哎呦眼球比较硬，哎呦比这个鼻子尖硬好多，说明这眼压就高起来了，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对比一下、
2: 哦，
3: 每天自己自测一下，咱心里边就有底了，更踏实了。
2: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3: 啊，
2: 感觉挺好的。
3: 嗯，
2: 现在吧、啊、这眼前四周的黑点是越来越小了。
3: 嗯，
2: 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大了。
3: 嗯，
2: 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的也清楚了。
3: 嗯，
2: 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有救了。
3: 您视野往大扩的时候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心里就更有数了。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2: 嗯、1天2次啊，1次11粒。
3: 啊，
2: 我想啊，问问您啊，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我不就好的更快了吗？
3: 现在好的就不慢了。咱们治病的时候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他得病又不是1天2天得的。不是说加了量您就好得快、
2: 嗯、
3: 您现在这个情况呢，不加量不减量，但是需要继续的治一段时间、
2: 嗯、
3: 因为您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3: 包括视野的一个残损了，所以说咱们得用够4个疗程的药。
2: 嗯，行行行、
3: 嗯、
2: 听节目讲啊，安宫牛黄丸啊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和仙人顶上珠啊一起使用、
3: 嗯、
2: 效果是更好。我也想用上啊，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4大国宝级的药物，咱们这里边就占了3个，分别是再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呢极其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再加羚羊角啊，角尖1厘米处，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力更强。
2: 嗯，
3: 它和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明目25丸当中的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安宫牛黄丸当中呢同样有麝香、牛黄和珍珠、
2: 嗯，
3: 那么这样的组合相当于是药效翻倍了，这样治疗眼病的效果就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关注咱们最近的节目吧，我呢争取让大家呀、
2: 嗯、
3: 咱们同时用上安宫牛黄丸。
2: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天天关注节目。
3: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林老师，我打进来了，我也不跟您说那些客套话了，我就跟你说，我吧是5年前得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眼底还有出血、
3: 嗯、
4: 当时在医院吧我就做了手术、
3: 嗯、
4: 手术做完之后复查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夫、
3: 嗯、
4: 我说的我这手术也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说能看到点东西就非常不错了、
3: 嗯、
4: 后来我左眼右眼先后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3: 嗯、
4: 药一直没断过、
3: 嗯、
4: 家里这点钱全花我这两只眼睛上
3: 能理解啊那么重的眼病就怕治的不及时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首先一点得眼病做手术本身风险就很大为什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首先我是要坚持保守治疗的尽量不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受着一道之苦更不想让你们承受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说做手术了咱们这眼睛还是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您是能看到点就不错了这不是负责任的答复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我们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4: 对对对对这不后来呢我听广播里讲那个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仙人顶上珠配合着使用说可以治疗重症眼病、
3: 嗯、
4: 就这么我就买了场外那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吧是3粒一天吃2次、
3: 嗯
4: 等到用到第6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10天、
3: 嗯、
4: 就基本上不排了眼睛吧感觉舒服了就感觉不那么像原来那么胀着难受了眼球你就这么转转、
3: 嗯、
4: 它也灵活一些了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
3: 嗯、
4: 哎呀妈这时候可能是遇到好药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这回能治好了、
3: 啊、
4: 但是我眼睛现在吧雾多了严老师你说这个雾是不是用药的作用
3: 这个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4: 2盒没用完
3: 2盒还没用完啊现在这个期间通过服药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呢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进入到眼内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雾化的现象等您的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修复之后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个雾化的小碎粒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就透明了您虽然是做了晶状体的摘除手术您的后囊呢摘除不了你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浑浊了现在啊就是已经把它击碎了放心就行了
4: 现在我要到外边瞅瞅一会儿吧就像有点瞅不清的那这都是药理的作用吗
3: 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以后浑浊的颗粒变得很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的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说您就会感觉看东西有点别扭咱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它是最难治的就是现在都在好转、
4: 嗯、
3: 视神经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的眼球的后方我们的眼球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那么在柿子柄这块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你看咱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你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个光束落在黄斑区上然后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当你的视神经萎缩之后那您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因为管道呢越来越细了现在通过治疗您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呀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我们激活了这个时候视神经能够很好的传导光冲动您看的范围它就宽了
4: 心里就可敞亮了
3: 对呀我们经常说眼明心就亮我就听到您现在情况逐步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内心非常的替您高兴我也非常有成就感后期药啊继续用着咱们一定要用够疗程
4: 好一定的
3: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4: 我是早上10粒晚上10粒
3: 啊早晚各10粒行那就按照现在这个量继续吃吧
4: 那尹老师我这两天吧也听到节目讲安宫牛黄丸 我之前就知道这个玩意是个好东西，原来只知道吧，说是就。

0: 病用的。
1: 啊、
0: 没想到对眼病还能帮助这么大，我也想喝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一起用上。那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1: 您这样每天关注咱们的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的用上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也是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个麝香呢能带领着药效，牛黄能清热解毒，珍珠能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它们合并起来一块用啊，这个药效呢能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里边还含有水牛角，这个水牛角我跟大家也讲了，它能凉血止血，清眼内的血毒，朱砂呢能清心泻火，牛黄呢解毒去邪。您看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整体的治疗啊，就能更好更快的治疗各种眼病的一个顽疾，当然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快啊。
0: 那谢谢您老师，我一定每天都会关注咱节目的、
1: 哎、希望啊您这个眼病治好之后啊能一直健康一直快乐幸福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0: 谢谢您老师，
1: 后面还有排队等待我接热线的朋友，我们再见、
0: 嗯、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先谢谢你
1: 啊，
4: 因为我已经用到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4: 还有这个仙莲顶上珠了。
1: 嗯，
4: 我才用20天。你说因为我眼睛吧，原来我做过视网膜复位手术。
1: 嗯，
4: 这个做完以后呢，这眼睛总觉得里边磨得慌。
1: 嗯，
4: 就跟有啥东西似的。现在这感觉没了，我的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的咕噜压迫那样的感觉了。
1: 嗯，
4: 原先嘛这眼睛天天都淌眼泪呀、
1: 嗯、
4: 现在我就觉得清爽了。你说那过去那眼睛累的你都不愿意睁开，我现在也不累上了。是吧，用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差不多排毒排了10天。
1: 那您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呢？排毒排了这么长时间呀、
4: 哎，我年轻那咱不是高度近视吗？
1: 啊，
4: 一千里呀！我用你这药之前，那右眼是做这个视网膜复位手术的。
1: 啊，
4: 我也是特别幸运。手术以后，我10天我就用上了你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了。
1: 啊，您现在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才20天吗？
4: 是的，我是右眼视网膜脱落。
1: 嗯。
4: 并且就合并的黄斑损伤。
1: 嗯，
4: 没做手术前右眼睛，我这眼前看东西全是黑的。
1: 嗯，
4: 当时呢做了手术，我也没觉得视力提高到哪去。
1: 嗯，
4: 眼睛看东西之后总觉得眼前有一块黑影搁那等着。
1: 嗯，
4: 看东西啊就只能眼睛四周看，太难受了。
1: 嗯，
4: 这就是咋回事呢？
1: 这是因为您有黄斑区的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这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
4: 哦、
1: 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它没有修复，您的中心视野啊、
4: 哦、
1: 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我说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之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急救的措施。
4: 是，你说我现在我用上你这个药，我眼睛这黑影、
1: 嗯、
4: 我慢慢慢慢的能不能全下去？
1: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下去、哦、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还有仙灵顶上珠可以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赛加羚羊角又叫通天眼，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的地方，药效更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我们方中20多位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

0: 提霍梅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就修复了，您的中心视力呢也就回来了。
1: 哦，尹老师，你说我还有一个疑惑
0: 啊，您说。
1: 你说我这右眼视网膜，我就是没脱落以前吧，这眼睛里总有那打闪的感觉。但是现在这手术都做了吗？不是。完了，我这眼睛咋还有这打闪的情况出现呢？
0: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打闪的情况啊，这说明呢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只是把你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呢您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过后的十天就开始用明目二素尾斑和仙灵顶上珠了，已经开始在修复你的视网膜了。只是呢你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随着继续用药的话呀，您这个打闪的情况咱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不用担心啊。
1: 那太好了。尹老师，
0: 哎，
1: 就之前眼前吧总有像蚊子似的东西赶它飘来飘去的。但是我现在用猛药治眼疾方才20天。那这飘来飘去的黑影子确实明显减少了。也就尹老师你说的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我是用对了，因为我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得坚持好好用。但是吧上次买的不多，人家肠胃老师也说药不多。我心想必须买，但是我听你讲安宫牛黄丸里的药物成分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挺好。我寻思想一起用呢。这不能让病好的更快点吗？
0: 对呀，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一定好的更快呀。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很多，他们组合在一起，您看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和明目二素尾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麝香、牛黄、珍珠。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样的药效重叠组合使用，药效可以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帮助很大，你像水牛角、朱砂、雄黄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治疗，眼病就能够快速摆脱掉啊。咱们呀持续性的关注节目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争取呢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呀，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免费用上安宫牛黄丸，就是在经济上不给大家伙儿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太好了，那可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
1: 我每天我一定得关注广播。
0: 行，在这希望您早日康复啊，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请讲。
4: 行，我说我的情况啊。
0: 哎，
4: 尹老师，我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左眼眼底出血了，还把这个视网膜给影响了，掉下来了。
0: 哦，往脱了，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复位啊。
4: 是啊，现在就是眼底的血的不吸收，我什么也看不着了。然后大夫说我的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前全是黑的，我就特别害怕。
0: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它吸收不了，现在就医院那边都不敢给您做手术，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这种情况。
0: 啊，你听我讲啊。不抓紧复位的话呢，您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 越着急你这个病情就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跟场外老师说，我呢这边已经跟你啊接通热线了，让他给你准备呢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使用，促进出血量。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6: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 后来这个藏医啊，

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黎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说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它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优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汪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出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狸汪草啊也是如此，这狸汪草呢在五指

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狸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尖儿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荫，哎，它这个狸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也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幽遁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是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幽遁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幽遁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40-50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幽遁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狸王方，这个狸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裔狸裔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幽遁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

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1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3个月就喝1盒了，

你是一包打开分三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两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三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

0: 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优等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三点多四点多五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 啊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 啊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 90% 到 95%。 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

0: 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十一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那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2-3千的，是不是有3-5千的，还有高一点的7-8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幽遁因子

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1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1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呐、胆呐 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啊，洗肾呐、啊，洗消化道啊，洗肝呐、啊，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1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1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1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1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1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1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要按1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

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顿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摸脚。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顿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都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3000，就是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啊，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啊，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

是不是要花钱呢？啊，所有的东西啊，就是企业呀、啊，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去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啊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十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嘛，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盾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吧。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

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幽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幽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幽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顿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黎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

0: 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毒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4: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4: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4: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4: 那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是，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4: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4: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4: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4: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
0: 嗯，
4: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4: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五六年了、
0: 啊、
4: 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
0: 嗯、
4: 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
0: 啊、
4: 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
0: 啊、
4: 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 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

0: 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
1: 这么重啊？
0: 了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1: 啊。
0: 对，然后吧，我这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呀，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1: 就是气儿
0: 这
1: 上不
0: 种，
1: 来，就是
0: 我
1: 气
0: 就
1: 儿
0: 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气我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1: 那不会，这个
0: 了？
1: 别
0: 我
1: 害怕，
0: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儿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幽炖草，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
0: 能
1: 过
0: 不
1: 去，
0: 能
1: 你就说
0: 憋
1: 你
0: 死？
1: 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儿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0: 对
1: 这是
0: 呀。
1: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就
1: 你看，
0: 夜里老起来上厕
1: 对
0: 所，
1: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炖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现在
0: 那
1: 这个
0: 太
1: 五
0: 好
1: 脏六腑，它这个幽炖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
0: 了。
1: 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炖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0: 我懂懂，
1: 就那种，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0: 对，那当
1: 所
0: 然
1: 以
0: 那
1: 说
0: 是。
1: 这个幽炖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
0: 对，
1: 这
0: 不管
1: 有
0: 多
1: 点
0: 少，
1: 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1: 啊，
0: 听
1: 那
0: 你
1: 你这样，
0: 的，
1: 你
0: 对，
1: 别着
0: 我
1: 急，我争取这2、3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
0: 那
1: 我去
0: 太好
1: 想
0: 了，
1: 办法，你说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行
0: 谢
1: 不
0: 谢
1: 行？
0: 孟
1: 那
0: 老
1: 你就
0: 师，
1: 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
0: 我
1: 行？
0: 继续关注，继续听，
1: 就这样，我
0: 好，
1: 今天我听
0: 谢，
1: 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孟非
1: 那你
0: 老
1: 就等
0: 师，
1: 我信息，等我电
0: 等，
1: 话，或者是等
0: 好。
1: 节目，好吧？
0: 好，等消息。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哎，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谢谢。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

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王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狸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狸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这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油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出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狸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狸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狸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然后呢在尖儿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儿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

注目的影印。哎，他这个狸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幽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幽顿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幽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幽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可别看它长40-50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幽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狸王方，这个狸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医狸医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幽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幽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幽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
咱们要尊

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啊，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凭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3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2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3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啊、血稠啊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

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

0: 的全有效。
1: 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三点多四点多五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 啊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 啊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

0: 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优顿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优顿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优顿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那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啊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啊，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顿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

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三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两盒，那你看两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两天停一天，喝两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三个月，那就一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两天，喝一天停两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三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就是正常的喝，一个月喝上一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一盒10包。所以你看这三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三个月一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呐、胆呐、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洗消化道啊、洗肝呐、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1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1年多2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
那你说能不对新郎好吗？只是说他。

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等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抹角。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方方这个幽动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000，就是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啊，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啊，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
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顿因子十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顿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嘛，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顿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吗？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
而且呢

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优盾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优盾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儿。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它那个需提前定制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优盾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呀？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边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优盾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黎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呢，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魂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

0: 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4: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4: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4: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4: 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吗？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4: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4: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4: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4: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
0: 嗯，
4: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4: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
0: 啊、
4: 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
0: 嗯、
4: 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
0: 啊、
4: 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
0: 啊、
4: 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4: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
0: 啊、
4: 我爸爸是这个病
0: 啊。
4: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了、
0: 嗯、
4: 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0: 就是气上不来。
4: 我
0: 就

0: 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气不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
1: 嗯，
0: 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1: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
0: 哎
1: 你
0: 我。
1: 害怕。
0: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儿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倒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幽炖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儿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0: 对
1: 这是
0: 呀，
1: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你
0: 有夜
1: 看，
0: 里老起来上厕
1: 对
0: 所，
1: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炖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
0: 那
1: 这
0: 太
1: 个
0: 好
1: 五脏六腑，它这个幽炖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炖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0: 我懂懂，
1: 就那种，
0: 对，
1: 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0: 对，那当
1: 所
0: 然
1: 以
0: 那
1: 说
0: 是，
1: 这个幽炖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这
0: 对，不管
1: 有
0: 多
1: 点疾
0: 少。
1: 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1: 啊，
0: 听
1: 那
0: 你
1: 你这样，你别着急，我争取这2、3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
0: 那
1: 去
0: 太好
1: 想
0: 了，
1: 办法，你说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行
0: 谢
1: 不
0: 谢
1: 行？
0: 孟
1: 那
0: 老
1: 你就
0: 师，
1: 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
0: 我
1: 行？
0: 继续关注，继续听，
1: 你这样，我
0: 好，
1: 今天我听
0: 谢
1: 你
0: 谢，
1: 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
0: 太
1: 候
0: 好
1: 我
0: 了，
1: 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孟非
1: 那你
0: 老
1: 就等
0: 师，
1: 我信息，等我电
0: 等，
1: 话，或者是等节目，好吧？
0: 好，等消息，好，
1: 好好好，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

0: 夏日养生环节。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3: 今天呢，咱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智慧上。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呀有点毒，有点猛，甚至是啊有点霸道。他藏在著名的安宫牛黄丸里头，也是整副药的胆，也是镇住一切邪毒的定海神针。他是谁呢？他就是雄黄。在咱们老中医的眼里边啊，这块看着像积雪一样鲜红的石头，那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宝贝啊。今天呢，咱们就来

好好聊一聊，这块石头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救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呀，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雄黄啊，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啊，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再不济呀，也是花花草草。但雄黄不是，它是矿石，是大地深处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才从石头缝里边凝结出来的精华。在古人眼里边，但凡沾了金石二字的，那都不是凡品，那是吸收了日月精华的东西，是有灵性的。给大家呀说个新鲜事儿，就在前几年，北京有个非常有名的中医药博物馆，专门花大价钱引进了一块啊雄黄矿石标本。那块石头有多大呢？也就是一个拳头那么大，不到一斤重，但是博物馆把它当成了镇馆之宝之一，放在特制的密闭展柜里边，用最好的灯光打着，像伺候宝贝疙瘩一样供着让人观赏。大家想一想啊，连博物馆都当成宝贝疙瘩的东西，你要是把它用在药里边，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呀。古人炼丹修道为什么那么看重雄黄，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普通的草木啊，虽然能填饱肚子治个小病，但是想驱除体内的邪气，甚至是那些个肉眼看不见的毒，非得用这种啊带有金石之气的雄黄不可。神农本草经里头呢，把雄黄列为中品，说它主寒热、熟楼、恶疮、居滞、死鸡、杀精物恶鬼、邪气百毒。好家伙，您听听这口气，杀精物恶鬼邪气，这可不是一般药敢说的话呀。所以别看安宫牛黄丸里边那一丢丢的雄黄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当成硬通货用的，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镇宅之宝，专门镇守咱们身体里的心神。说了它有多贵重，咱们呢得说点实在的，这雄黄到底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咱们现在医学看眼睛啊，看的是角膜，是视网膜，是眼压，但中医看眼睛呢，看的是气，是毒，是风。很多时候眼睛出问题，比如说长了那个翼状乳肉，就是黑眼珠边上长出一块像小虫子一样的肉，红红的厚厚的，慢慢的把咱这瞳孔给盖住了，或者是眼睛里边长疮溃烂流脓，干涩的像进了沙子一样，再或者是见风就流泪，大冬天的出门跟哭似的，这个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叫热毒攻目，或者是风毒赤痛，就是说你身体里的火呀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是毒火，这毒火顺着经络往上窜，把咱们眼睛啊给烧坏了。一般的药呢，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呀，那叫清火，就像拿个小扇子扇一扇，管点小感冒小上火还行，但是如果说火太大了，变成毒了，那你这个扇子就不管用了，得请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请出我们的特种兵雄黄。咱们先把时间呢倒回到900多年前，那是北宋年间，宋朝皇帝呢很重视医学，让太医局的人呢编了一本超级大的医书，叫《圣济总录》。这本书里头呢
白纸黑字的记载了一个方子，名字特别直白，叫点眼雄黄膏。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书上写的很清楚，专门治疗眼暗昏生一膜，累年不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眼睛发暗，看东西模糊，眼角膜上长白斑，也就是一膜，好几年都治不好的那种啊，疑难杂症。您想想，9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手术刀，没有激光，没有人工晶体，他们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这一块小小的雄黄。那这个方子怎么做的呢？我给大家说说啊，特别有讲究。取雄黄研成末的，干姜也是炮制过捣成末，黄连得把那个须子去掉捣成末，还有呢矾石要烧过给它研成末，还有呢丹砂研末、麝香研末，就这几味药配齐了之后，用什么呢？用血水。哪个血呀？下雪的雪。必须是腊月里边存下来的干净的血水，两盏血水把这个药粉调和了，装进瓷瓶子里头，放在锅里边隔水煮一整天，煮够一天一夜之后，等到这个药冷却了，用细棉布过滤干净，这时候得到的东西就是点眼雄黄膏。怎么用呢？拿一个干净的小棍儿，或者说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玻璃棒，蘸那么一点点，像小米粒儿那么大，点在眼角的目刺头，就是咱们内眼角那个位置，就那么一点点，就能让那些个累年不愈的眼病啊慢慢好转。大家想想，900多年前，古人就能想出那么精妙的方子。用雄黄这种矿石药来治疗眼睛上的顽疾，这是多大的智慧呀！《圣医总录》里边还有一个方子，叫点眼雄黄散，专门治疗风毒赤痛、滋烂生疮、冲风有泪。这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又红又痛，眼角烂了，生疮了。一吹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个方子里头除了雄黄，还配了细心、黄连、干姜、黄柏、菊花。这里头有个特别讲究的地方，菊花。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菊花呢必须是3月3日日未出时收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在农历的3月初3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去采摘的菊花才有效。大家听听，你看古人对药材的这个要求是有多么的严苛呀，什么时候采，怎么采，用什么水，煮多久，那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而且讲究时辰。这个方子的用法也是一样，把这些药啊捣成极细的粉末。什么叫极细呀？古人形容叫如粉面，就是比咱们吃的面粉还要细，然后装在那个瓷瓶子里头，每次呢取熟米许，什么意思？就是一颗黄米粒那么大小，点在眼角，然后啊闭上眼睛，闭很久，就这么一点点的雄黄粉末就能够把风毒赤目给它压下去。您就想这功效多强吧。讲完了正经的医书，咱们再讲个跟老百姓生活更贴近的端午节的雄黄民俗。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但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南京的老祖宗过端午节呀，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破火眼。什么叫破火眼呢？就是每家每户啊端一盆清水，往里头加一点雄黄酒，

再放两枚铜钱，叫额眼线，然后呢，全家老小都用这个水来洗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五毒并出的日子。哪五毒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毒物都出来了，疫病横行。而火眼呢，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红眼病，急性的结膜炎，它是一种传染性特别强的眼病，一人得病全家传染。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差的年代，治不好啊是会瞎的。所以老百姓想了个办法，雄黄不是能解毒杀虫吗？那我就用雄黄水洗眼睛吧，把眼睛里的毒给洗掉，一年到头不得眼病。清末民初啊，有一个大学者叫胡蒲安，他写了一本啊叫《中国风俗》的书，里边这里边就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为宁省各家皆以清水一梦入雄黄少许，并额眼前二枚，何家大小均以此水抵眼，谓之破火眼，可一年免眼疾。这是它里边的记载，大家听一听，这是正儿八经写在书里边的历史啊。另外呢，古人还用雄黄酒给小孩画额，什么意思呀？就是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一个王字，一是借雄黄驱毒，二是借老虎，这个王字像老虎额头上那个花纹啊来镇邪。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咱们老祖宗的心里边啊，雄黄和眼睛那是分不开的。端午节可以不包粽子，但是不能不破火眼。咱们说完了典故，我们就应该讲一讲啊，雄黄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眼睛治好的。眼睛的病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堵和毒，血管堵了，营养啊送不进去，垃圾呢排不出来，眼睛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是异膜、卤肉这些东西呢，就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为什么？因为根儿没除掉。雄黄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啊，就四个字儿：以毒攻毒。你可能会问了，以毒攻毒，那不是还是毒吗？没错啊，雄黄呢确实是带点毒性，但中医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用雄黄的这个毒啊，去攻打身体里边那些坏掉的、腐烂的、有病的毒，这叫同气相求，也叫引药入病。古医书上说，雄黄味苦甘平，含大温有毒，专门治目痛。这个目痛啊，不是一般的眼睛疼，而是那种呢，因为毒邪入侵，热毒笼至引起的剧痛。雄黄一上啊，就把那个毒啊给拔出来了。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咱们眼睛里的异膜、卤肉，就像地里长的杂草。一般的药呢，像是拿剪子剪，剪完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但雄黄不一样，它像一把锄头，能把杂草的根儿啊给刨出来。雄黄呢，还有一个本事叫燥湿，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把眼睛里的湿气、浊气给拔干。很多眼病，比如说烂眼边、眼角流脓，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了，湿和热搅在一块儿了，成了湿热毒邪。雄黄一进去，把这个湿气一拔，病灶就干了，收口了，好了。所以呢，雄黄治眼病不是简单的消炎，而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呀，咱们讲点实实在在的医案吧。这个故事呢，也是《医说》里记载的，说的是啊，宋朝的饶州，也就是现在的

江西上饶，有个老百姓呢叫郭端友。这个人呢特别的虔诚，喜欢抄写佛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安安静静的抄写呀《华严经》

晚上，他果然做了个梦。梦里啊，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想眼睛好，用塔掌伞、熊胆丸就行。第二天呢，他就去到药房啊，买了塔掌伞，点了一点，没用。后来呢，他在道家的藏书里边啊，找到了一个观音治眼熊胆丸的方子，全家都高兴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有17味药，其中就有雄黄。郭端友啊，按照这个方子配药，吃了20多天，药吃完了，眼睛也亮了。到了那年10月，眼睛完全的恢复，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所以说，古时候的故事告诉我们，古人在治疗一些特别顽固的眼病的时候，往往要用到矿石药，雄黄啊、朱砂呀、这些金石制品，因为它们的质地是沉重的，药性是猛烈的，能深入经络，直捣病所，这是一般草木药做不到的。我们再讲一个离咱们近一点的病例吧，那是在1975年，有一个48岁的农村兄弟，双眼长了弩肉。什么叫弩肉啊？就是眼角那里啊，长出了一块红色的鱼肉，又红又厚，像个倒三角形的小虫子，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这个兄弟为了治病啊，已经做了2次的手术了，但是没有用，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最后呢，连瞳孔啊都快盖住了，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视力呢掉到了 0.4-0.5。这要是搁在现在呀，估计又得推上手术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医生啊，没有再急着动刀，而是用了咱们老祖宗的办法。医生呢，给他配了一副药粉，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黄。怎么用的呢？不是吃的，就直接把这个药粉呢涂在眼睛的那个弩肉上头，这叫直捣黄龙。结果怎么样啊？仅仅是用了7天。那个像虫子一样的弩肉开始变薄了，颜色从鲜红变淡了，那个被盖住的瞳孔呢竟然露出来了。到了第10天，这位老兄的视力从 0.4-0.5 直接恢复到了 0.8。 0.8 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基本恢复正常视力了呗，看啥都清楚了呀。大家听听，神不神呢？这就是雄黄去腐生新的力量，它就像是一把烈火，把那些坏死的有毒的腐肉给烧掉化掉，给新肉的生长腾出地方来。听到这里啊，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老师啊，既然雄黄那么好，那咱们直接吃雄黄不就完了吗？或者直接把它研成粉末点到眼睛上不就得了吗？你要这么想啊，咱们就大错特错了，千万不能那么干啊。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雄黄啊更是如此，它是一员猛将啊。但猛将性子烈，你要是驾驭不好，它会伤到自己人呐。所以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强调配方？这就好比打仗，你不能只有一个将军，你得有先锋，你得有参谋，还得有粮草兵，只有排兵布阵好了，这仗才能打赢，而且能赢得漂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雄黄和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0味丸组合起来。咱们来回顾一下啊，我们顺便呢也给大家伙儿啊梳理一下这个作战的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由谁来带领呢？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塞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咱们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通道闭塞了，像一条河被冰封住了一样，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个穿了铠甲的先锋，专门去打开那个干眼通道，把堵塞的大门呢给踹开。它是一把钥匙，

0: 堵死的通道呢拧开。第二路主力叫做后勤部长，是明目二十位丸。这味药里边啊有赛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其他的药物成分呢，大补肝血，清热解毒，修复眼组织。第三路定海神针就是雄黄。等通道打开了，营养供上了，最后发现病灶那里呢还有一块顽固的淤堵在那堵着呢。比如呢眼底的陈旧性的出血呀，比如说顽固性的翳膜啊，比如那些个因为炎症留瘢痕组织，比如怎么都消不掉的红肉。这个时候谁来收尾啊？谁来干这最后的拆迁的工作呀？只有雄黄，因为它有造尸、解毒、杀虫的能力，专门针对那些个最深层的、最难缠的邪毒，它能深入经络，把这些个顽固的毒邪连根拔起，把那些个钉子户给清走，让眼睛真正的恢复清澈明亮。这三者搭配，一个是开路先锋，一个是粮草大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猛将，三者合一，那效果可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是等于三十等于三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啊，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员大将啊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顽固的眼病给拿下了。不过呀，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啊，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雄黄虽好，但不要自行服用。雄黄它有微毒，它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经过严格的炮制，并且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制约它的毒性才能使用。千万不能自己跑到药房买点雄黄泡酒喝，或者是研成粉末往眼里边倒，那是会出大事儿的啊。咱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一定要记好。第二，辨证论治。咱们今天讲的安宫牛黄丸里的雄黄以及它治疗眼病的思路，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的视物模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症，或者是早期的白内障，那咱们要用我们之前讲的明目二十味丸这种滋补肝肾的药来进行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都给轰塌了。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档栏目的一个讲解呀，共同认识了安宫牛黄丸里边这位沉默的英雄雄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这位神奇的矿石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啊，我们不妨呢把咱们的这档广播栏目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中医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眼睛亮了，心也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也就亮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

0: 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耀智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智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耀智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耀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耀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耀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我车上这个蒙药啊，智眼奇方
6: 啊，
5: 明目25味丸啊，和仙灵顶上珠啊，有一个疗程了。
6: 用药一个疗程了，今天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对，我是想给您讲一讲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6: 啊，
5: 你再帮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6: 好，
5: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
6: 啊，
5: 后来是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两次血，
6: 嗯，
5: 也打过激光，青光眼还做过手术。在用您这个方子之前啊，我这个眼呀总是不稳定，
6: 嗯，
5: 我开始听您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也挺犹豫，
6: 嗯，
5: 我听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
6: 嗯，
5: 后来我就想，那么多患者人家都好了，
6: 嗯，
5: 哎呀，我也不行，就试一试吧。
6: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咱们自己不行动的话，那您的眼病就被耽误了。我们就整天就看着人家别人一天天好了，
5: 嗯，
6: 今天这个好了，明天又那个好了的，自己被耽误了，治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讲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注意。

0: 听，耽误不起。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那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谁看也没用。
1: 对对对，我家里啊，经济条件啊，确实是不行
0: 啊。
1: 我就是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1: 场外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后，对我是特殊照顾了，给我申请了补贴，非常幸运啊，还同时得到了先人顶上珠。
0: 对，如果说咱们家庭啊经济困难，跟场外老师说一说，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大家一些补贴，虽然说名额比较少，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就能给您申请上。这样的话呀，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这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特别强大的一个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能少花点钱。
1: 你们啊，真是啊，太好了，我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现在一个疗程用下了，我改善的挺好。
0: 嗯，
1: 我怕以后买不到啊，就想提前再递药呢。
0: 那现在说一说您眼睛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嗯，
1: 我那糖尿病嘛，都有16年多了，一直吃药控制这个血糖啊。这眼压是从2024年的时候啊开始就高了，两个眼的眼压全高上来了，一个眼压是33，一个眼压是35。
0: 嗯，
1: 人家大夫说这是青光眼，右眼底出血了2次。
0: 嗯，
1: 而且先发病的是右眼的眼底，大夫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右眼四周啊都是黑的。
0: 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视野了，
1: 对，也看不全了。
0: 嗯，
1: 视力用药前啊，这右眼啊还0.1了，
0: 嗯，
1: 左眼是0.2，
0: 嗯，
1: 而且摸上去啊，这个眼球啊是发硬的，
0: 嗯，
1: 哎呀，还经常疼，
0: 嗯，
1: 这眼睛一疼啊，感觉这个眼睛是胀的，眼珠子，
0: 嗯，
1: 眼压一高了，我就赶紧啊把那个眼药水用上。点上以后啊，觉得好像是灵活的，软一点了。
0: 其实这样不好，眼压时高时低，反复侵扰，视神经萎缩会更快的，必须从根本上治，不能这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糊弄的治这个病，你糊弄他，他就会变成大老虎啊，反过来吃掉您呢。
1: 哎，我就是这么乱治的。
0: 嗯，
1: 这不反反复复的，这右眼睛啊，这个眼角啊，四周啊，这黑眼儿，我就感觉啊是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慢慢的，你看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小啊。
0: 嗯，
1: 我特别的害怕。
0: 嗯，
1: 这样下去这眼睛就瞎了啊。
0: 嗯，
1: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仙人顶上珠啊。
0: 嗯，
1: 从第7天开始啊，这眼睛啊，就大量的排那个黏糊糊那个盐水，
0: 嗯，
1: 流泪流的多了，到了第20天嘛就不流了，眼皮圈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就感觉软乎了，正常了。
0: 嗯，对，这是一种指测法，就是用您的食指的指腹轻轻按一下啊，然后再按一下您的这鼻子尖儿，
1: 嗯，
0: 如果鼻子尖儿和眼球的柔软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眼压就没问题。
1: 嗯，
0: 如果说感觉，
1: 嗯，
0: 哎呦眼球比较硬，哎呦比这个鼻子尖硬好多，说明这眼压就高起来了，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对比一下。
1: 哦，
0: 每天自己自测一下，咱心里边就有底了，更踏实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0: 啊，
1: 感觉挺好的。
0: 嗯，
1: 现在吧，这眼前四周的黑点是越来越小了。
0: 嗯，
1: 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的也清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有救了。
0: 您视野往大扩的时候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心里就更有数了。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嗯，1天2次啊，1次11粒。
0: 啊，
1: 我想啊问问您啊，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我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0: 现在好的就不慢了，咱们治病的时候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他得病又不是一

0: 天两天得的，不是说加了量您就好得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不加量不减量，但是需要继续的治一段时间，因为您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包括视野的一个残损了，所以说咱们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
1: 嗯，行行行，听节目讲啊，安宫女巫黄丸啊，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日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一起使用，效果是更好。我也想用上啊。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日丸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咱们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再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呢，极其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再加羚羊角啊，脚尖1厘米处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力更强。它和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明目25日丸当中的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安宫牛黄丸当中呢，同样有麝香、牛黄和珍珠，那么这样的组合相当于是药效翻倍了，这样治疗眼病呢效果就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关注咱们最近的节目吧，我呢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用上安宫牛黄丸。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天天关注节目。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打进来了，我也不跟您说那些客套话了，我就跟你说，我吧是5年前得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底还有出血。当时在医院吧，我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复查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夫，我说的我这手术也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说能看到点东西就非常不错了。后来我左眼右眼先后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视力就越来越差了，药一直没断过，家里那点钱全花过这两只眼睛上。
0: 能理解啊，那么重的眼病就怕治得不及时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首先一点，得眼病做手术本身风险就很大，为什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首先我是要坚持保守治疗的，尽量不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受这一道之苦，更不想让你们承受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说做手术了，咱们这眼睛还是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您是能看到点就不错了，这不是负责任的答复。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我们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4: 对对对对，这不后来呢，我听广播里讲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日丸和仙灵顶上珠配合着使用，说可以治疗重症眼病，就这么我就买了。场外那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吧13粒，1天吃2次。等到用到第6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10天就基本上不排了，眼睛吧感觉舒服了，就感觉不那么像原来那么胀着难受了。眼球你就这么转转，它也灵活一些了。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妈，这时候可能是遇到好药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这回能治好了。但是我眼睛现在吧，雾多了。严老师，你说这个雾是不是用药的作用？
0: 这个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4: 2盒没用完。
0: 2盒还没用完啊。现在这个期间，通过服药之后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日丸里边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 方中。

0: 那其他20多位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进入到眼内，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雾化的现象。等您的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修复之后，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个雾化的小碎粒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就透明了。您虽然是做了晶状体的摘除手术，您的后囊呢摘除不了，你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浑浊了，现在啊就是已经把它击碎了，放心就行了。
1: 现在我要到外边瞅瞅一会儿吧，就像有点瞅不清的。那这都是药理的作用吗？
0: 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以后，浑浊的颗粒变得很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的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说您就会感觉看东西有点别扭。咱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它是最难治的，就是现在都在好转。视神经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的眼球的后方。我们的眼球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那么在柿子柄这块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你看咱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你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个光束落在黄斑区上，然后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当你的视神经萎缩之后，那您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因为管道呢越来越细了。现在通过治疗，您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呀？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我们激活了，这个时候视神经能够很好的传导光冲动，您看的范围它就宽了。
1: 那你就可敞亮了。
0: 对呀，我们经常说眼明心就亮，我就听到您现在情况逐步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内心非常的替您高兴，我也非常有成就感。后期药啊继续用着，咱们一定要用够疗程。
1: 好，一定的。
0: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是早上10粒，晚上10粒。
0: 啊，早晚各10粒。行，那就按照现在这个量继续吃吧。
1: 那尹老师，我这两天吧也听到节目讲暗宫牛黄丸，我之前就知道这个丸是个好东西，原来只知道吧说是救急病用的，没想到对眼病还能帮助这么大。我也想喝猛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一起用上。那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0: 您这样每天关注咱们的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的用上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也是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个麝香呢能带领着药效，牛黄能清热解毒，珍珠能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它们合并起来一块用啊，这个药效呢能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里边还含有水牛角，这个水牛角我跟大家也讲了，它能凉血止血，清眼内的血毒，朱砂呢能清心泻火，牛黄呢解毒去邪。您敢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整体的治疗啊，就能更好更快的治疗各种眼病的一个顽疾，当然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快啊。
1: 那谢谢您老师，我一定每天都会关注咱节目的。
0: 哎，希望啊您这个眼病治好之后啊，能一直健康，一直快乐，幸福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您老师。
0: 后面还有排队等待我接热线的朋友，我们再见。
1: 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叶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叶老师我先谢谢你
0: 啊，
4: 因为我已经用到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鲜灵顶上珠了。我才用20天。因为我眼睛吧，原来我做过视网膜复位手

0: 这个做完以后呢，这眼睛总觉得里边磨得慌，就会有啥东西似的。现在这感觉没了，好的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的咕的压迫那样式感觉了。原先呐、这眼睛天天都淌眼泪呀、现在我就觉得清爽了。你说那过去那眼睛累的你都不愿意睁开，我现在也不累他们，是吧？用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丙上珠。差不多排毒排了十天。
1: 那您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呢？排毒排了这么长时间
0: 呀、我年轻那阵不是高度近视吗？
1: 啊，
0: 一千里呀！我用你这药之前，那用眼是做这个视网膜敷手术的。
1: 啊，
0: 我也是特别幸运。手术以后我十天，我就用上了你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丙上珠了。
1: 啊。您现在用某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才二十天吗？
0: 是的，我是右眼视网膜脱落，并且就合并的黄斑损伤，没做手术前右眼呢，我这眼前看东西全是黑的，当时呢做了手术，我也没觉得视力提高到哪去，眼睛看东西之后总觉得眼前有一块黑影跟着等着，看东西啊就只能眼睛四周看，太难受了，你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1: 这是因为您有黄斑区的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这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它没有修复，您的中心视野呀、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我说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之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急救的措施。
0: 是，你说我现在我用上你这个药，我眼睛这个黑影、我慢慢的能不能全下去？
1: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下去、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还有仙灵顶上珠可以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赛加羚羊角又叫通天眼，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的地方，药效更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我们方中二十多位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就修复了，您的中心视力呢也就回来了。
0: 尹老师，你说我还有一个疑惑
1: 啊，您说。
0: 你说我这右眼视网膜，我就是没脱落以前吧，这眼睛里总有那打闪的感觉，但是现在这手术都做了吗？不是。完了，我这眼睛咋还有这打闪的情况出现呢？
1: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打闪的情况啊，这说明呢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只是把你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呢您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过后的十天就开始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了，已经开始在修复你的视网膜了，只是呢你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随着继续用药的话呀，您这个打闪的情况咱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不用担心啊。
0: 那太好了。尹老师，我就之前眼前吧总有像蚊子似的东西赶它飘来飘去的，但是我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才二十天，那这飘来飘去这个黑影子确实明显减少了。用尹老师你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我是用对了，因为我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得坚持好好用。但是吧上次买的不多，人家产外老师也说药不多，我心想必须买，但是我听你讲安宫牛黄丸里的药物成分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挺好的，我寻思想一起用呢，这不能让病好得更快点吗？
1: 对呀、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一定好得更快呀。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很多，他们组合在一起，您看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和明目二十

0: 鹿尾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麝香、牛黄、珍珠。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样的药效重叠组合使用，药效可以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帮助很大，你像水牛角、朱砂、雄黄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治疗，眼病就能够快速摆脱掉啊。咱们呀，持续性的关注节目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争取呢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呀，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免费用上安宫牛黄丸，就是在经济上不给大家伙儿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太好了，那可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
1: 我每天我一定得关注广播。
0: 行，在这希望您早日康复啊，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请讲。
4: 行，我说我的情况啊，
0: 哎，
4: 林老师。我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了，这就是左眼眼底出血了，还把这个视网膜给影响了，掉下来了。
0: 哦，网脱了，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复位啊。
4: 是啊，现在就是眼底的血都不吸收，我什么也看不着了。然后大夫说我的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前全是黑的，我就特别害怕。
0: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它吸收不了，现在就医院那边都不敢给您做手术，是这个意思吗？
4: 哦，对对，是这种情况
0: 啊。你听我讲啊，不抓紧复位的话呢，您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你这个病情就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跟场外老师说，我呢这边已经跟你啊接通热线了，让他给你准备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和。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7: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好，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先说说急性发作，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最典型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由于眼压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患者会突然感到眼睛剧烈胀痛，视力飞速下降，严重时甚至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与此同时，还会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时，第一反应以为是头疼感冒或是肠胃出了问题，结果跑错了科室，耽误了治疗，这点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618来了，
16: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19: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悬崖是由刘静执导，全永先编剧，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等主演的谍战剧。该剧根据全永先的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改编。
20: 他还好。
19: 故事发生在1938年到1945年的东北，讲述了共产党特工周怡与女报务员顾秋妍假扮夫妻，共同面对对手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高兵，并展开一系列特务行动的故事。咏梅在剧中饰演周乙的原配妻子孙月见，是一个成熟理智、隐忍克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咏梅身上的独特气质和这个角色不谋而合，看过的人都对这个角色赞不绝口。而咏梅通过眼神、肢体、语气的塑造，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另一位主演张嘉译则说，自己演特工周乙演得很压抑，在看剧本的时候就几乎要崩溃了。而剧中张嘉译还首次担纲了艺术总监，从伙食到表演风格样样都管。而且张嘉译每天晚上都跟孙浩默戏，有时甚至把第二天要演的戏完全演一遍给他看。悬崖胜在制作水准较为精良，拍出了中国国产剧少有的冷峻感，而且由全能音乐人马上又创作的片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1，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

0: 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1: 在此期间，冀民和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冀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活动进行到现在，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哈，可以说真的是丝毫未减。每天看到一大批的朋友加入到黄氏大家庭当中，真的是由衷的替大家高兴。因为当拿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迈进了健康大门了。
3: 对，通过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联合使用啊，我们有信心让大家的老慢病呢在短时间之内见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2: 嗯，
3: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引领大家呢走到一条呢正确治病的道路上来。因为很多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不少的患者呢跟我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都讲啊，我之前用过什么什么药，保健品用过一堆，药也用过不少，结果呢没见多少效果，导致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随便的买药治病了。
2: 但是生病之后你不能不治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病不治它不会好，只会越拖越重，不可能自己好的。
3: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呀，最终往往是吃一些呢顶药来维持，他们也不是不想治，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呀，真是找不着好药，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药。最可怕的是钱花了一大堆，病情呢没见好转。
2: 嗯，
3: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攒不住钱了。
2: 对对对，确实好像是这种情况。
3: 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呢，老年人喜欢攒钱，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呢，经历了很多呢艰难的岁月以后呢，更是勤俭节约。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呢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那老百姓呢俗称叫棺材本儿，正常来说呢老年人手里面都会有点呢余钱，那毕竟活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会有点存款啊，存点过河钱。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手里有余钱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很多拿着退休金的老同志也成了月光族了。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每个月把退休金呢全部花完，一点都剩不下了。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的，也是很多人靠着儿女给的这种生活费来生活的。
2: 那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
3: 不是，人到老年以后啊，他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呢就会相对减少，衣食住行啊，其实都不太挑剔了。
2: 嗯，
3: 所以说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攒钱，也有攒钱的习惯。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呢钱少了，攒钱的越来越少，他们的钱花在哪了呢？其实就是花在买药上了。
2: 对，
3: 我们知道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你不吃药的话呢它会一直折磨你，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一年比一年重。
2: 嗯，
3: 那你吃药呢你就得花钱，买对药了还好。

0: 要是没买对的话呢，你就得反复的买。
1: 嗯，
0: 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家手里慢慢就空了，钱就一点点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去患者家里走访的时候呢，他们回来告诉我，再困难的家庭，家里面呢最少要备两种以上的药。
1: 对，看来这个选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老了难免你会生病。那么怎么样选药，我觉得养老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0: 对，选对药了不仅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能省钱呢。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再反反复复买药了，不用花冤枉钱了。但是选错了以后呢，钱也没了，病也不见好。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呢？选没选对药呢，自然就是用疗效来说话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推出疗效体验的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疗效的。这次呢给到大家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记名可现在全国医药百强榜呢，它是排在第六位的，而黄氏膏方就是记名可现的拳头产品。而同仁堂呢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嗯，
0: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是目前呢仅有达到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这个三七粉的细致程度呢达到多少？1800目这么细。
1: 嗯，
0: 那这个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这次活动当中才能够见到了。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目的就是让大家呢省钱来治病，让大家呢快速的看到疗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对，所以说啊，怎么样才叫省钱？选对药能治得了病，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替大家着急，很多患者可能平时一买药呢都是几千几千的买，但是呢真正到有好药的时候呢，反而他舍不得了，他不敢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强求大家，如果说大家呢现在用别的药效果好的，你就不要随便的乱换药，你还是坚持你现在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用了一些别的药效果不好，那么我建议大家呀可以试一试呢这次体验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呢没听明白呢，还有疑问呢，可以选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一个是没有购药优惠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同仁堂特供的这种的药用超细的三七微粉呢，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百听不如一试，你就是听我讲课呢听三年，你不如试躺一个月两个月，对黄氏膏方呢它这种体验更加的直接。药好与不好，大家呢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如果说黄氏膏方不够好，我相信同仁堂他也不会选择和记名可信来合作。
0: 没错，换句话讲啊，也正是因为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效果好，我们才会在这次活动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种三七粉。
1: 嗯，
0: 所以说呢两大药企强强联手的基础呢是品牌和效果。
1: 对，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为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花费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还有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一份。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现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0: 对，有的地方的货源已经告急了，活动到底还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抓紧的就尽量的抓紧。我跟大家讲了，这是大家呢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得到呢黄氏膏方跟这种呢药用超微三七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了，大家呢再想得到这种呢超微细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一些多病缠身的得病10年20年吃了一堆药不见效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呀，能够抓紧时间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因为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联合使用呢，会让老慢病的患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改变。
1: 嗯，
0: 见到呢以往大家呢吃任何药都见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杨老，我听说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有好

0: 多朋友就见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了。
1: 对，所以说有些人呢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另外一些本来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又回过头来呢再次申请活动。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见效了。包括呢辽宁锦州有这么一位患者呢讲得非常的好，说不可思议，就他用了黄芪膏方以后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疗效怎么样呢？说不可思议。这位患者叫刘长志的，得的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除了这些病之外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嗯，
1: 老年人呢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排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刘长志也讲了，说高血压呢我有降压药，高血糖呢我有降糖药，心脏病呢有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单单这个便秘呢没办法。
0: 嗯，
1: 他原来一直在用开塞露，后来呢用开塞露的效果也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开塞露是通过刺激直肠产生排便反射的，你经常用直肠的长期受这种刺激的话呢，敏感度就越来越迟钝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药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呢，如果呢便秘的人经常使用这类东西呢，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会导致呢便秘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刘长志呢在使用这种疗效体验套装呢刚刚两天的时间，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0: 嗯嗯，
1: 用他的话讲的是十年了第一次呢体会到自然排便的顺畅，就很快的坐在马桶上自己那个大便呢很快就排出来了。
0: 嗯嗯，
1: 非常的轻松。
0: 嗯，
1: 所以说呢刘长志又回过头来又订了一套体验套装，其实这两天像这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呀我们的货源的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
0: 对，这也是活动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多朋友是用上短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就感觉到了疗效。
1: 对，当然不仅是排便的问题，很多的患者呢在其他方面也见效了，比如说入睡困难的容易惊醒的，现在睡也睡得香了，而且呢后半夜也不醒了，几天的功夫，原来吃饭没胃口的现在有食欲了，吃得香了，原来胸口憋闷的心慌的憋气的这种患者逐渐的减轻了。有的朋友呢甚至于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呢中药的效果会这么快。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用对药了以后呢，其实中药的效果并不慢。
0: 嗯，
1: 黄芪膏方联合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以后呢，它的药效呢是敢跟西药呢比的啊，就是显效速度呢敢跟西药比的。
0: 嗯，
1: 安全方面呢是比其他的中药呢要更高的。
0: 嗯，杨老，为什么在加入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对疾病的见效速度会提升那么多呢？
1: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呢就在血液上。
0: 血液上？
1: 对，大家都知道有病得吃药吧，那我们把药吃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必须要吸收入血，有的药是直接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有的药呢是需要经过血液的传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输送到病变的部位，最后呢你那个病才能治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血液质量呢对药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血液质量好的话呢，说简单点等于是血液干净的话，那它吸收药物的能力就会增强，药物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溶解度就更高，那药效呢当然说发挥的更好。那大家呢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现在的人呢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质量呢都会出问题。哎，很多人血液当中有脂质斑块呀，过量的尿酸呐，过量的胆固醇呐，什么过量的糖啊，这些毒素。那在这种血液环境下呢，药物就很难的百分之百的发挥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呢想让药物呢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快的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应该呢净血。
0: 嗯，
1: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已经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所以说呢它能够深层次的渗入到血液当中，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另外呢它能够养护血液和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的功能，这样一来呢大家的血液就变干净了。
0: 嗯，
1: 所以说在吃了药以后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快。
0: 哦，原来是这样哈。
1: 对，相信不少的患者呢都用过三七，这个三七粉呢跟以前的三七粉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是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三七粉，跟大家原来吃的那种药食同源的这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

0: 上的，也就是说呢，
1: 嗯嗯
0: 它是药，所以说呢，它才有净血的作用。
1: 哦，就是说通过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净血之后，不光吃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就算吃其他的药，效果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因为你血液的内环境变化了，你血液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1: 嗯，
0: 对药物吸收能力就增强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呢，是一个增速提效的一个作用。那三七粉提高的是谁的效果呢？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嗯，
0: 大家想要治病的是离不开黄氏膏方的，因为黄氏膏方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啊，五脏是人的基础，五脏出现问题，人体呢就会出现毛病。而黄氏膏方呢，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祖方，这个祖方呢曾经给无数的达官显贵呢治过病。
1: 嗯。
0: 它这方子里面包括了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配伍非常的合理，是一个方中有方的大组方。治五脏的同时呢，能够兼顾气血经，所以说呢，它跟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联合，才会呢让大家呢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疗效体验套装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又有购药的实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而且现在货源也有些不足了，大家呢能抓紧的要尽量的抓紧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跟那些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说一下，有很多患者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药。大家不要听说现在货源没有了就着急，反复催我的学生啊，只要是申请报名成功了，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预留货源。一般情况下呢，报名成功的三天之内大家都会收到药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晚个一两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催货的问题呢反复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热线呢这两天太忙了，我们还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患者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你要是催货呢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占着电话线呢，就导致很多呢想要咨询病情的患者打不进电话来。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呢这几天每天的电话量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导致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大家回电话。对于这件事呀，我也是代表我的学生们给大家道个歉，不是我们不想给大家回，实在是电话太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耐心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把这个电话呢给大家回过去了。
1: 嗯，
0: 最后我也是感谢所有新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呢做好各项的服务，跟大家呢携手迎接健康。
1: 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三七粉一份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线上等候的朋友，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既明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

0: 阳，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是杨老师。
2: 哎、
3: 我是老患者，我一说起来您会想起来的。在几个月前我就说，你要早来几天，我的老伴儿不会死
2: 啊。
3: 现在我头发长黑了，头发挺好的，您还想得起来吗？
2: 有印象，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啊，我有点印象了。
3: 是，我告诉你，我头发好了，头发有黑的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吧？
2: 白头发变黑了，对。
3: 啊，我拿了三个支架，三个支架呢，经常是。心绞痛，从喝了您这个膏肓以后呢，心绞不犯了。我高血压
2: 心绞不犯病了。
3: 啊，30多年的高血压了，不正常，上窜下跳的，60有180。
2: 嗯。
3: 通过喝药以后呢，现在是80/140，非常的正常。
2: 啊，血压非常的好。
3: 啊，这是糖尿病呢，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
2: 啊，这非常好的血糖。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0年。
2: 10年的老糖人了，空腹血糖连最低5个，这非常理想的血糖了。
3: 对对对对，还有，我原来我没有胆，我在原来一喝就喝5克，这5克多喝一点会就拉稀，然后来呢，马老师告诉我，你饭后吃，原来我都是饭前吃，告诉我饭后吃，我饭后吃，现在我吃15克，大便也成型了。
2: 嗯，早晚各15克，大便也成型了，也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3: 对对 对, 对、
2: 嗯，
3: 还有一个好处呢，我静脉曲张现在平了。
2: 啊，原来那个腿上那个血管疙疙瘩瘩的，现在平下去了。
3: 好了，这些个年。记得得有30多年了，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了。
2: 嗯，
3: 这是和这膏肓的好处。
2: 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做过三个支架，心脏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的病人了。
3: 对对对，
2: 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原来都是心脏不好治心脏，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这个静脉曲张的治静脉曲张，结果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反过来，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一个药方子，它里面有几十味药材呢，兼顾五脏整体治疗下来，治了多种病症了。
3: 对对对对，我已经今年85岁了。
2: 哎呦，85岁的老头子哪能听出来呀？啊，你看这中气多足啊，比75岁的人的中气都足啊，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心绞痛不犯病了，证明呢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呢，就把那药片胶囊用民间的方子通不开的地方慢慢开始往开通了。它血管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咱们这三个支架放完了以后啊，起码防止有效的防止它这个心脏的再堵的问题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静脉曲张的血管也平复下去了，全身血液循环的逐渐的畅通，非常好。另外这个机会感呢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3: 好了好了，
2: 那就这么治疗老人家。
3: 哎呀，多谢谢你！我一想起来， 我又想起来我的老伴来了，要是

0: 早节奏早吃上这些电话，自己总埋怨我自己，我怎么
1: 不用埋怨自己，有些事情啊可能呢也就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错那么一点，但是你这是听到了你还后悔呢，有的人听了我半年一年节目了还下不了决心用药呢，结果咔嚓一个急性病要了命了，连吃黄石膏方的机会也没了。
0: 嘿，哎呀太好了，他是药膏，药膏也好，你讲的也好，哎，这药是真好，我逢人都讲，我逢人就说。
1: 啊，85岁的老寿星了，你就是我们的康复明星啊！
0: 哎，我的同事跟我说，哎，你的头发怎么都黑了，成了花白的头发
1: 了？你说我返老还童
0: 了
1: 还不好啊？
0: 是，说我返老还童了。还有，您的精神咋那么好呢？我说这是党的政策好，这药房子能够开放了，
1: 对，
0: 老百姓吃得着了。原来咱们
1: 哎，所以说
0: 这
1: 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咱这老同志俩健康长寿活百岁，这不是一句口号了，人人都能够实现。重点的是看自己的有没有这份心了。
0: 至于老我们的老同事，我都跟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买，我们也买，他们也要买。
1: 感谢老人家把这份这个爱心的向周围人传递。保重身体吧，再接再厉，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嗯，您多保重，
1: 都保重身体，咱们好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一个来月的了吧？反正我是7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过。我是怎么的？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
1: 嗯，
3: 我是冠心病，我现在浑身吧，我今年76了，76岁了。根据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体多病。
1: 嗯，
3: 我现在手脚都凉，而且脸面还发黄。
1: 嗯，
3: 完了自己的走累一点就喘。
1: 嗯，
3: 你现在你看我这么，
1: 而且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呼吸音比较粗，你嗓子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都气喘的。
3: 哎，对对对，但是我肯定有气管炎，但是我心里我还胃溃疡，也是我这一体多病，但是对于我来讲嘛，我身体特别好，我那乐观你知道不？
1: 能听出来，老大姐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虽然说有病在身呢，
3: 哎，
1: 不是那种被病吓倒的人。
3: 没，我不在话。那个检查出来告诉我，医大告诉我，你教授说你随时随地猝死，那意思叫我，那个，好像是，就是下管又干啥的，完我就没干。
1: 嗯。
3: 没干，我说那么要死的话还痛快，我不怕死。但是呢，这茬我他妈也太贵了，我也拿不起。但是另方面，我寻怕遭罪。一般的西药我都不相信，我就相信中药。所以对于我来讲吧，平时我就吃些中药。就是在这情况下，完了我就下决心给你们打电话。
1: 用这个别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我问你老人家，你现在那个痰多不多？
3: 我现在就是咳嗽，痰不是属于那么多，而且呢是白痰，不带沫
1: 的。那种白沫的起泡，白色的起泡沫的黏痰是不是？
3: 不起那个黏，就是泡沫的。现在
1: 就
3: 是白色的痰，白色痰那咳嗽吧，出不来多少那个痰，但是呢还是咳嗽。
1: 嗯，
3: 知道不？我有气管炎。
1: 啊。
3: 根据我这自己的身体吧，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啊，冠心病，而且呢，浑身呐没劲儿。一干活吧，就浑身就一点劲儿没有，就喘，知道不？完了，另外面一走道吧，哎呀，这腿腰酸，腿疼的，就是无力，晚上睡不着觉，哎，我完了还胃不好，我脸色发黄，到现在我脚还凉啊。
1: 你阳气衰败的非常的厉害。

0: 害。所以说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亏气、亏血，故冤精呢也有点亏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哎呀，
1: 这方面是有
0: 人的三种能量都亏了以后呢，就跟那个火炉子里面没有炭了，所以说这火炉子就烧得不旺，就没有热量。
1: 哎呀，我冬天穿什么样的棉鞋都不感觉到暖和，
0: 用黄石膏方好在哪里呢？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膏方，它跟民间的膏方首先从组方上这就不一样。你想想，古代给皇帝治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啊，
0: 这个方子不一样。
1: 方子不一样，所以吧，我就觉得这次我亲自要跟这个养老谈一谈，我把我的病情吧，我不能
0: 再
1: 马马
0: 加上
1: 虎
0: 他
1: 虎
0: 这种膏方呢，是需要3蒸9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养100天。为此呀，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2个药窖，养这个药膏的。他养了100天这个药膏养出来以后的话呢，他这种地气养药气呢，再养人的元气。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心道上有大病的、气管上有病的患者，你久病体虚伤了元气了，他这种恢复元气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1: 啊，
0: 元气一得到恢复以后呢，人慢慢就怕冷这个情况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房子上那个白沫子粘痰的话呢，养肺经的有8味药，调脾经的有12味药。啊，你像这胃溃疡啊，你这胃潮不好的话呢，它调脾胃的就12味药，养肝经的还11味药，入肾经的还10味药呢，养心的还有8味药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你拿这一个方子治一治，连3种能量也补了，带5大脏器，同时也治了。这个治法跟他民间这种治法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养老啊，我就是这么想，可别白花钱，我自。哎呀，花了这么多的
0: 我
1: 冤
0: 知道你
1: 枉钱。
0: 光是这个买药，你肯定你老人家也没少治病了。那因为我这个治病的话呢，老听众你听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知道能给你治的我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哎，这句话我听着了，讲
0: 对
1: 得
0: 吧？
1: 太清楚了。对，我就听。
0: 都是些老同志
1: 养老。
0: 了，都不容易，都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了，都有了病了，想治，你再糊弄人家那不合适啊！能治了的，这是药品，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那保健品，这是正规的药品，你先适合用的你才给你治的。所以说你这个症候的话呢，没有问题。你想治的话呢，这是个机会。人家北京同仁堂跟我们合作，你想一想，同仁堂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谁合作过？
1: 同仁堂，我觉得挺有名气的。
0: 北京同仁堂这一次就是他免费提供的，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结束了，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1: 啊，
0: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治。
1: 养老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买，他能给我送吗？
0: 能免费给送到家，就是没这个服务，我也得告诉他们给你送到家。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你出来拿，你搬也搬不动。
1: 我先打搅你一下，要假如我要是说他给我送来，我怎么吃法？
0: 你这个情况，你早晚各用15克的黄氏膏方。
1: 那给我送有那个凉的那个
0: 有小量杯
1: 那
0: 的药盒里面有小量杯，那个不用担心，上面有刻度。而且呢，加2克的3七粉在黄氏膏方里面掺在一起了，用温开水半杯温开水调开了速下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嗯，
1: 那好了，
0: 让导播老师联系，
1: 谢谢
0: 跟你联系就行了。
1: 好嘞，
0: 治够1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老人家，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0: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杨浩老师，他一会儿正跟我通话。
0: 我就是杨浩啊。
3: 对。
0: 您是病人呢，还是病人没在跟前？
3: 我这就是我买的。
0: 啊，就您本人是吧？
3: 啊，这。
0: 好，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是那个骨关节炎，有积液，膝盖疼。
0: 嗯，骨性关节炎，而且有滑膜积液。
3: 就是他不用他。不疼，只要一吃劲儿它就疼。
0: 嗯嗯，现在一吃劲儿一走道的时候就疼。
3: 哎，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8了。
0: 78岁，黄氏膏方开始用了没有？
3: 用了，21天了。
0: 用21天
3: 了。哎，
0: 老爷子用这个寓意文化这个药方子治疗你这个关节上的毛病，你感觉怎么样？
3: 见得轻了。
0: 怎么见轻？是疼的轻了，还是肿的轻了？
3: 不肿了。

0: 开始疼了。
1: 嗯，疼的也差异了。
0: 对对，
1: 这个肿呢，原来这个膝关节这个这肿的跟面包一样，现在呢感觉呢消下去了。
0: 现在就一点都不肿了。
1: 也21天完全的不肿了。
0: 哎。
1: 那等于呢出现那个滑膜积液的那点积液呢全没有了。
0: 对对对。
1: 非常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0: 这又是五六年了。
1: 一疼的时候呢走道也费了劲了。
0: 这杵棍了，不杵棍不行，走不了了。
1: 哎，杵棍不说，这尤其上趟厕所这就难了，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0: 这到厕所老得坐小椅子。
1: 哎，蹲个小椅子，骑的时候呢也得这别人兜一把拽一把东西才能起来。
0: 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类似这一类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康复过来的。21天除了这个关节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老爷子？
0: 我也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0: 现在也差了。白内障，他这也老有点眼泪，他可能就是减轻了吧。
1: 啊，原来就待在家里边，感觉也动不动就流眼泪。
0: 原来不，他也眼干，现在眼泪多了。
1: 啊，原来眼干眼涩，就跟老是揉进沙子一样，涩的难受。
0: 对对。
1: 现在感觉眼睛呢湿润了。
0: 对对对。
1: 非常好。那白内障原来那个有那层白雾没有？眼前
0: 有，原来老是有雾，
1: 现在呢感觉这层白雾变薄了。
0: 这差了。
1: 哎，你看21天的骨病大见成效了，而且这白内障也大见成效了。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比专治眼病的药好使。
0: 对
1: 啊，很多就这个白内障，多少老年人有这个毛病，眼睛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呀，专治眼病的药吃乌奇树也治不好，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把这个白内障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这才21天，吃饭呢睡觉怎么样啊？
0: 睡觉没问题，吃饭也没事儿。
1: 吃饭睡觉都没事儿是吧？
0: 对。
1: 那老爷子感觉用这21天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吃下来，你的精气神精神头感觉怎么样？
0: 这精神头比他强了。
1: 哎，原来乏呀累呀，现在你就不觉得乏不觉得累了，老感觉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哎，非常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参加上了没有？
0: 参加上了。
1: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对，
1: 好，再聊到这儿了啊。
0: 对，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好好，杨老师。
1: 你好。
4: 哎，我这新买的这个黄氏药膏了。
1: 哎呦，也是刚刚买药的患者。
4: 啊，完了那啥，我这病情我当你介绍介绍。
1: 啊，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4: 哎呀，我这病也挺多的。
1: 嗯。
4: 我这个。我这腿也是风湿，都变形了。
1: 啊。
4: 完了那个一动坑吧，一上一刷上洗洗碗啥的就冒汗子，顺头发往下滴的汗呐，滴的水呀。
1: 嗯。
4: 我走道吧脚还抬不起来。
1: 嗯嗯。
4: 有时候心跳啊就像那个都拿不起个来了。
1: 哎呦。
4: 还有那时候我的耳。

0: 还鸣耳鸣，脑子鸣。
1: 嗯。
0: 嗯，完了还总有痰。
1: 嗯。
0: 嗯。
1: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0: 我这风湿有好十年了。
1: 好几十年的风湿了。
0: 嗯。
1: 嗯，好几十年的风湿，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0: 都变形了，俩腿都弯了。
1: 哎呦，那走道平常受影响不受影响？
0: 哎，走道我都打现打那个腿干啥？这玩意我都拽有七八朵回了都啊。
1: 啊，关节已经重度变形了。早晨起来那腿僵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呀！早上起来那是走不好道了。
1: 嗯。
0: 嗯。
1: 嗯。那风寒湿邪入到骨髓里面了，这个用民间的药方就很难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中医呢侵犯到心脏的瓣膜，导致二尖瓣的狭窄，也就是出现所谓西医所讲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脏拿不成个呀，可能跟这个风湿侵犯到心脏有关系。
0: 啊，是呀。
1: 那么当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以后啊，尤其风寒湿邪呢，他风湿骨病的患者往往肾就亏了啊，因为风寒湿邪入在经络里面，伤骨头。
0: 啊、我腿吧，我这腿呀、啊，一到这一整都浮肿，和脚背肿的就像馒头似的。
1: 哎，你看看，这已经腿开始、脚开始肿的话呢，这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呢，怕还是严重了要导致心力衰竭的。你那个肿
0: 啊，
1: 跟主要跟心脏有关系。还有一个这种风湿骨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伤肾呐、啊、因为它伤骨头，肾主骨啊，伤了骨头就等于伤了肾了。
0: 是呀、啊、我这个我家没上医院看检查过，我也知道，我说我的肾不好啊，有尿还总有尿，有尿是尿完了完觉得还有尿。
1: 嗯，对，所以说呢肾越来越亏了。你肾不好了以后，你耳朵就响啊，脑袋就响啊，因为耳为肾之窍嘛，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0: 啊，
1: 那因此这样呢，既得去养心，还得去温肾，还得去疏肝，还得去风寒，通过呢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来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啊！
1: 你光是说这个用点治风湿的药，治心脏的药，你治耳鸣的，
0: 哎、
1: 治脑鸣的药，
0: 我都吃这些年了，这头也没吃好。
1: 你看。很多人迷信专病专治专药专治，得了风湿就专治风湿，得了心脏病就专买治心脏病的药，结果呢专治风湿的药你是无期数了，风湿也没治好了。
0: 嗯嗯，
1: 真正的这种病症呢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来治疗，用黄氏膏方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够治到精那个能量层级，能够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给你赶出来了。哎，意思所有什么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病人，不管是30年、50年的，还是3年、5年的，你吃民间的药方的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
0: 嗯，
1: 同时呢，连心呢、带肾呢，整体就治疗了。因此呢，你这种症候呢，用它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这脑袋响啊，咋响啊？我就不低头吧，不响，我就是一哈腰一低头，我这脑袋就像就像木匠用那个电报的拉锯那上似的。
1: 嗯，对，这其实呢就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嘛，肾精不足，脑髓空虚了，所以说呢出现脑鸣啊、耳鸣啊。黄氏膏方当中有十味药材养肾的，肾精足则脑髓生，你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种情况呢，包括你的风湿骨病呢，才能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
0: 嗯嗯，
1: 可以，没问题，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放心治就行了。
0: 是啊，你说找也没有这样药物啊。
1: 嗯，你老人家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膏吧，你早晚吃10克。
0: 啊，
1: 早晨10克，晚上10克，拿那个药盒里面那个小量杯你量一下来。
0: 啊，
1: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那也都买着了。
1: 都有是吧？
0: 啊，
1: 枪伤病完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哎，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0: 啊
1: 啊，那就这么治，治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0: 啊，那好了，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我谢谢老师傅啊。
1: 好，好，别客气，再见。
0: 嗯嗯，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

0: 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你好。
1: 哎。
2: 哎。
1: 嗯。
2: 好不容易才能给你通上话呀。
1: 患者太多了，每天能够接近直播间的是有限的几个患者。
2: 嗯，我知道。
1: 是用着黄氏膏方治病的患者。
2: 嗯，我是糖尿病。现在啥呢？我还心衰。完现在吧是怎么的呢？心脏吧不用老吃那个，就是丹心滴丸了和救心丹了，不用老吃那个了。再啥呢？但是那什么呢？就腿吧，就风湿吧，腿吧，我现在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
1: 太好了。
2: 完了吧哈，就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吧，我就学那个血酸，就是尿酸高。完了吧哈，尿里还有血。
1: 有潜血。
2: 有
1: 肉眼血尿。
2: 就是怎么的呢？就是现在吧，就是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都肿了。
1: 这病都得全了。
2: 完了，那心脏那喇叭就是还加低。
1: 还加低加减。
2: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2: 68。
1: 才68岁，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2: 25年了吧。
1: 25年。糖尿病25年，这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2: 1年多。
1: 一年多的时间。
2: 嗯。
1: 平常动一动，喘的厉害不厉害？
2: 喘的吧还行，就是气儿不用那里疼，再加啥呢？就是我搁胸口往上啊，这一咕噜吧都是干的，胸腔里头，就到晚上睡一觉吧，就得起来搁水淹一淹。不的吧哈，就是啥呢？脑袋疼。完了那里干的要命。
1: 喘气儿，感觉这气儿进去以后都干的，一直到这个胸腔这里面，这上半拉整个是干的。
2: 整个是干的，鼻子啥都是干的，必须得搁水淹。
1: 这些病症啊，就从这一大大小小这么多7-8种病症，那一天家里基本上能开药铺了吧？
2: 基本差不多了吧。
1: 哎，你想想啊，花钱无起代数，这基本上呢。这个有点钱全买了药吃了。那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生活呀。你没有了病以后，好像哪一种病呢，有一样病就得吃一样药，结果呢有10样病吃了12样药，一天的净买的吃药了，绕着圈的得病是排着号的吃药。
2: 我原来吧哈，滑膜炎我那里那个补了盖积水，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腿吧哈也不胖了
1: 啊，腿肿消下去了。那腿胖，你那个小腿肿的厉害，那是跟心衰有关系。
2: 但是活动量大了吧，晚上白天胖了，到晚上这一宿也就消靠了。
1: 原来不行，原来一天的腿都是肿的明晃晃的。
2: 对。
1: 你看，心力衰竭了以后呢，整个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我的静脉血回不来了，因此呢，心衰的病人腿都肿嘛，那不吃利尿药，这个肿就消不下去。一吃利尿药的话呢，电解质代谢又紊乱了。那么通过这种黄氏膏方，我看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我们治过很多心衰的病人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腿肿啊，喘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2: 现在吧哈，我真的睡觉是特别好，我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心血够用了，你那个心脏的功能一点点的提高，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你睡觉一好了，你心衰的病人就好治了。
2: 反正现在吧哈，因为啥呢，我那个还胆囊炎，胆管结石，我都基本全了。
1: 哎呦，那就好好治就行了，你一直往下治就行了。那个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现在结合了用了没有？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

0: 也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啊。但是什么呢？就现在吧，哈，就是我从吃这个以后吧，鼻子不肿流血了。
0: 原来鼻子干的肿流血是吧？

0: 那你说那用点什么药引子啥的不？
1: 一直没加别的药引子是吧？
0: 啥也没加，要咋着急跟你通话呢？
1: 嗯，现在你那个怕冷的厉害不厉害？
0: 嗯，反正是有腿怕冷。
1: 腿上比较怕冷是吧？
0: 嗯。
1: 那你接下来那个可以用点什么？用点那个玉米须子。
0: 啊。
1: 把这个玉米须子熬成汁了，熬成水了以后呢，拿它做药引子。
0: 嗯，行。
1: 嗯，那就这么治疗。你再过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太谢谢你了，严老。
1: 别客气。好，再见。
0: 太辛苦了。
1: 别客气，嗯。
0: 嗯嗯。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3: 哎，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1: 哎，
3: 嗯，
1: 别客气。
3: 那个，
1: 哎，
3: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啦啦疼啊，我就吃点速效啊，吃点什么中药顶顶也行，但是自从我是吃了一个半月了，自从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
1: 嗯，
3: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1: 嗯，
3: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还有那个小便呢，尿频呢，咋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1: 嗯，
3: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一夜，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1: 这少遭多少罪呀？
3: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出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芪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1: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3: 哎，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啊。干活啊，精力充沛。
1: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芪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要
3: 好。我比他们强得多。
1: 对。
3: 这
1: 就是你用这种黄芪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姿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3: 这个太好了。
1: 五脏六腑整体治嘛，你五脏六腑老同志们这五脏六腑呢几十年了，他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了。
3: 是
1: 啊，用这种药方的五脏同治同养，同时调理下来以后，连大便带小便带心脏带视力整体呢调得很好。你看，
3: 这个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1: 对，
3: 治好多病。
1: 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芪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3: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1: 非常好，
3: 谢谢您呐。
1: 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3: 参加完了。
1: 好，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芪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3: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1: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3: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浩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这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1: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了。
3: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1: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3: 是
1: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3: 也太棒了，
1: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3: 好，谢谢您呐，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谢谢。

0: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
1: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0: 好，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好，
1: 感谢。哎，
0: 谢，再见。哎，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

0: 规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另外一种则是更危险也更常见的慢性进展。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小偷，在病情早期和中期，患者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视力可能依然能达到 1.0， 但这个时候青光眼已经在偷偷侵蚀你的视野，慢慢的你才会发现看东西的范围怎么越来越窄，最后就像通过一根吸管来看东西，视野完全消失，最终彻底失明。所以要重点提醒大家，如果平时你偶尔觉得眼睛发胀，看灯光时周围有彩虹一般的一圈一圈的，就像我们说的红视，或者经常感觉到视疲劳、头晕，近视的度数突然加深，视力莫名的下降，千万不能大意，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是白内障了，

0: 重一点再去看医生吧，这样会耽误病情。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刻骨。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玩转六幺八，
1: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
1: 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首先，定期筛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忽视，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还有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年一定要做一次眼压、眼底和视野的全套检查。这就像给眼睛装了一张防护网，能最精准最有效地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避免它悄悄伤害我们的视力。
1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4: 618来了，

0: 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

0: 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六幺八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六幺八。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金穗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asy 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3: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4: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3: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4: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3: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4: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3: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4: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3: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4: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3: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4: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3: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5: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6: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0: 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安慰安慰我，
1: 这又怎么了？安慰你了的啊？
0: 心里堵得慌，
1: 你看看咱俩上节目，每天我还得照顾你的这个情
0: 情
1: 绪价
0: 绪。
1: 值，你看看你这，哎呦，
0: 你不是我知心好哥哥吗？
1: 怎么了？你跟我说吧。
0: 就是吧，昨儿个
1: 啊，
0: 工作人员跟我说呢，我们有位听众，
1: 哦。
0: 他开口打来电话说我要订100盒的低核糖。
1: 哎呦，上了100盒啊！
0: 对呀，关键是他的口气特别的硬。他说直接找梁老师跟我对话吧。您这些天多忙啊，我们也心疼您呢。我就想着先给这位朋友回个电话沟通沟通。您猜怎么着？
1: 怎么了？你沟通完了以后是怎么的？咱们这个库存不够了，啊，这个低核糖这两天确实太火
0: 火
1: 爆了，
0: 爆吧？
1: 是吧？海关呢，美国这边电话不断，啊。
0: 这货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位朋友的态度我真的是接受不了。有一位女士，哎呀，什么口气呢？大概跟您学一下，就是你们梁老师呢，我这边要的量可大啊，我全都给你包了也没有问题。你们工作人员不让我订啊，才让我订100盒。
1: 这他说的话呀，
0: 啊，对呀，
1: 哎呦，
0: 我可是美籍华人，
1: 美籍华人有啥了不起
0: 我母亲那是在美国做的换心的手术。
1: 的呀？
0: 术后，美国也给用的低核糖，这你们梁老师本事不小啊，这都能弄到。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撂了。
1: 就是命令的口吻呗。
0: 对，没跟我沟通就撂了。
1: 哎呦，我的天呐，就是，其实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我们把大家伙当成朋友，但是真要是这位患者，他说话这种语气的话，确实让人不舒服。
0: 是吧？
1: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越是在国外待的时间长的人，越容易有这样的毛病。
0: 对
1: 啊，说
0: 呢，
1: 话的方式就像高人一等一样，
0: 对
1: 我觉得
0: 呢，
1: 这就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有点飘了都。
0: 可不是嘛，真就是左一个美籍华人，右一个美国手术，那你跟我们有啥不一样吗？
1: 对呀，
0: 现在啊，咱们中国人的身份走遍世界，腰杆子都是硬的，
1: 对你看看，
0: 就感觉他说话就像不是咱家人似的。
1: 就总觉得高人一等是吧？
0: 是呢。
1: 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尤其是越是在美国和欧美的国家待的时间长的人，越爱犯这样的毛病。有的时候吧，我更觉得他们这些人吧有点可悲。为什么呢？他们是井底之蛙，他不知道现在咱们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哪怕是你在美国有点这个钱，我告诉你，你的根没了，
0: 对呀，那又能怎
1: 你的
0: 样
1: 根
0: 呢？
1: 没了，你的心就是空的，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我经常就是满世界的跑嘛，好东西也见了不少吧。但是你看我们身边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最起码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想着要换什么国籍的，
0: 对，
1: 为啥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在哪儿，我们的根在哪儿。你国外好东西有没有？有，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把国外那些真正好的、对咱们家人有用的东西，咱们带回来，
0: 哎，让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受益多好
1: 这才是正事儿。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初心，让咱们自己家人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能搭上世界前沿的新科技的这些顺风车，这是我们愿做的事儿，
0: 对呢，
1: 是
0: 所
1: 不
0: 以
1: 是？
0: 说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实打实的感谢梁老师，感谢全球购，没有这个平台，大家真不知道，现在科技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1: 是，
0: 就比如低核糖，它对心脏这么好，以前我们真没听说过呀。
1: 确实是，就是很多高科技的前沿的东西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你知道的时候，可能已经10年20年之后的事儿了，是这个理儿。那你看，你接到那个美籍华人，是吧？说要包圆儿，我告诉你，你怎么回答他的？你要是换成我接电话，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对不对？好东西先紧着咱们家人用，
0: 对，
1: 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出国不方便吧？甚至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去吧？他不是美籍华人吗？他在美国不是也能买着吗？是吧？那他是自己买呗，是吧？当然了，给他匀个10盒20盒的，意思意思就得了。资源有限，你再接到他的电话，你告诉他，我们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0: 是
1: 啊。
0: 呢，就是我想表达的是，有钱咱也不能忘本，知道根在哪儿。
1: 对。
0: 但梁老师，说到了国外的医疗啊，还真得问问您，就为啥过去有钱人他就爱往国外去跑呢？
1: 过去是吧？ 现在很少了。
0: 真听说换个心得100多万美元，1000多万人民币，有那么贵吗？换心脏？
1: 你要说是头20多年吧，确实很多有钱人他喜欢往国外跑。
0: 嗯，
1: 为什么呢？看中的就是人家的这些前沿的科技。你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换个心脏，100多万美金，
0: 嗯，
1: 1000多万人民币啊，它贵是一方面，关键是嘛，咱得承认，早在2年前。人家这个技术的积累确实达到一定程度了，
0: 我们得承认啊。
1: 你比如说心脏置换手术，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那个，
0: 嗯，
1: 你知道人家美国有100年的历史了吗？
0: 真的？
1: 你知道最牛的是谁吗？
0: 嗯，
1: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0: 嗯，
1: 他一辈子换过7次心脏，
0: 嚯！
1: 而且换完7次心脏一点事儿都没有，活到了104岁。
0: 104岁？
1: 你看，
0: 他一辈子换了7次。
1: 对呀。
0: 太厉害了，哎，为啥美国的科技真的能遥遥领先呢？
1: 美国科技领先，我还是那句话，它是20年前。那、但是今天吧，我们得重新审视咱们中国的科技力量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相信咱们中国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0: 嗯，
1: 但是早在10几2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科技确实在某些领域它是领先的。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什么原因吗？
0: 嗯。
1: 因为美国的顶级富豪，他们都抢着会当这个小白鼠。
0: 嗯，
1: 就是美国的科研单位不像咱们中国啊，咱们中国是什么呢？都是国有的。
0: 嗯，
1: 啊，越好的科研部门、科研所都是国家的。
0: 对呀。
1: 但是呢，在美国吧，好的一些科研所或者是科研实验室，都是由赞助商的
0: 资本家，
1: 哎，资本家投资的，
0: 就像马斯克自己掏钱造火箭。
1: 对。所以说美国的一些医药企业也是很多的顶级富豪自掏腰包，然后给自己啊做这个实验。
0: 自己花钱当小白鼠，你说图啥呢？
1: 那就图着什么呢？活得长一点，活得好一点，怕老怕生病嘛。
0: 嗯，
1: 所以说那些美国的一些富豪吧，就是为了能够健康或者是能够长寿，那钞票就跟泼水似的往里砸。
0: 嗯，
1: 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罗顶尖的科学家。
0: 嗯，
1: 然后开设一些私人的实验室，专攻那些续命的一些黑科技。那你说有钱了，全世界的人才为他所用了，你说这效率能不高吗？
0: 嗯，
1: 因为你看我走了这么多的国家哈，为什么你看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中国呢？
0: 嗯，
1: 你记住啊，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家研究这些好的高科技的产品，人家压根儿就没想着给这个普通的人用，听懂了吗？
0: 对，
1: 什么辉瑞啊、强生这些医药巨头，人家花几十亿买他们的专利，我告诉你，人供的是什么呀？先可着一些富豪们用的，他考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不像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所有的药物都是针对所有的老百姓的，
0: 嗯，
1: 为人民服务的，
0: 嗯，
1: 而国外根本就不是这样。你像咱们现在大伙都熟悉的有一款 PD-1，
0: 嗯，
1: 你知道 PD-1 最早就是美国的富豪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里搞出来的。
0: PD-1 好像还挺贵呢，
1: 现在好了，进医保了。是吧？因为他已经过这个专利保护期了。
0: 嗯，
1: 当初就这个 PD-1 一针好几万。
0: 嗯，
1: 你在美国叫什么呀？叫钞票开路，科技狂奔。所以说它发展的速度快，但是弊端也非常大。
0: 对，
1: 因为它这些高科技都掌握在极少数的人这手里。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美国呀，还有一些大公司，他求稳，富豪求什么？求突破。
0: 嗯，
1: 钱不是问题，敢砸敢想科技，它肯定会有一个短暂的飞速发展的。
0: 关键是啊，有的一些顶尖的好东西真就成了富人的专属了。
1: 美国就是这样，
0: 咱老百姓真沾不着光。
1: 对呀、啊、但是你说就完全沾不着光吗？你其实也能。
0: 嗯，
1: 你得等。等什么呢、嗯、等那些天价的高科技的好产品，你刚出来不行，因为刚出来它有专利保护、
0: 嗯、
1: 这些专利保护呢都在这些大富豪手里头紧紧的攥着，只供给那些富豪。
0: 嗯，
1: 你知道吧，你得等这个专利过了，普通老百姓才有可能见得着。
0: 哎，咱不能自己去仿制吗？
1: 他有专利，你要仿制是违法的。
0: 哦。
1: 再有一个，他在没有把技术公开之前，你真就达不到那种技术层面。
0: 嗯。
1: 你比如说胰岛素，现在胰岛素挺便宜的吧？
0: 嗯。
1: 但是你知道胰岛素当年刚出来的时候，
0: 贵，
1: 同样被这个美国的富豪赚的这专利啊。
0: 哦。
1: 那价格比现在就高出十几倍来啊，那穷人根本用不起啊。
0: 嗯。
1: 你还有这个心脏支架，美国私人实验室搞出来的那种新型的可降解的支架，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副作用，上市10多年了，还是到今天给那些富人用的。 因为普通人只能弄一些老旧的金属支架的那种心脏支架，因为它这个专利保护它在那儿呢。
0: 这会不会显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1: 嗯，
0: 那你不能拿科技欺负咱普通老百姓啊。
1: 其实这一点你在哪儿说，你要是在咱们国内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0: 嗯，
1: 哪有100%实现这个公平啊。
0: 嗯，
1: 对吧，你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家现实就是这种就赤裸裸的不公平。
0: 嗯，
1: 在欧美的国家科技有的时候真是先给富人服务的，那普通老百姓呢干等不等死啊？
0: 嗯，
1: 当然不是了。
0: 那咋办呀？
1: 咱们有咱们自己聪明的办法，
0: 嗯，
1: 叫健康捡漏大法。
0: 怎么捡漏啊？咋捡呀？
1: 就是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那些富豪自己不当小白鼠吗？
0: 嗯，
1: 然后尝试出来的那种高科技的那种好的产品，
0: 嗯，
1: 我刚才讲了，有一个叫专利期，
0: 嗯，
1: 就是贵族专享的这个时期，就是专利期，在专利这个保护期。你看普通老百姓想用根本用不着，
0: 嗯，
1: 但是同样在这个时期呢，那些富豪自己就相当于小白鼠了，
0: 嗯，
1: 他先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做实验，等这个时期一过了，专利保护没有了，信息公开了，就像这个天价的水果过季了一样，
0: 唰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1: 哎，价格就下来了，
0: 咱们就买了，
1: 对，就能买得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关键是什么呢？我说的那些顶级富豪有的时候是他亲自给咱们普通老百姓趟雷。对吧，
0: 是他先当小白鼠，
1: 对，药效啊安全啊副作用啊都已经清清楚楚门清了，
0: 嗯，有临床了，
1: 哎，风险他们已经扛过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轮到咱们的时候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0: 嗯，
1: 效果也特别稳定了，价格也亲民了，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技术下移，就是高科技从天上掉到咱们碗里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这个捡漏捡得太值了。
1: 是啊，
0: 不冒险，不花冤枉钱，等它的科技成熟了，便宜了，稳稳地用上好科技。
1: 对，
0: 富人探路，咱们享福。
1: 嗯，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嗯，
1: 谁叫人家有专利保护期呢？
0: 嗯，
1: 所以说吧，咱们普通人守护我们的这个健康最智慧最有力的这一招你知道是啥吧？
0: 嗯，
1: 你得知道这个技术什么时候下移，这个黄金期你得抓住它。
0: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给我们支支招。
1: 首先你得信息得灵，信息是我们健康之眼呐。
0: 嗯
1: 啊，那你说我们很多人说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哪知道啊，我们上哪儿找这种信息去？没事儿，咱们就盯着全球购这个靠谱的平台就行。
0: 是，就是很直接嘛。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我们就是全球的侦察兵。
0: 嗯，
1: 专挖那些好的技术开始下移的时候，好的产品普及降价的时候。
0: 嗯，
1: 有这个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儿。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这个心得定。
0: 心得定。
1: 哎，你有一定的耐心，有的时候就是省钱的法宝。
0: 嗯。
1: 别眼红那些富豪们用的那些添加药，
0: 嗯，
1: 是不是？咱不眼红他们，沉住气，好东西不怕晚，等他过这个专利保护期了，价格自然而然就跌到谷底了。
0: 是的，
1: 那咱们用的也稳稳当当的，是吧？省下那个钱吃喝玩乐，它不香吗？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咱们手要快，
0: 嗯，
1: 行动才能够抓住机会。你看，像咱们这次地核糖的这事儿，
0: 嗯，
1: 这国外多少年的验证了，美国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术前术后都在用，技术13年了，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效果非常明确。那现在我告诉你，它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了，正属于什么技术下移的普及阶段，这个价格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这种好东西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对，
1: 该出手就出手，这是最佳的捡漏的时期，你错过了可能还得等 N 年。
0: 是呢，
1: 你或者到那个时候价格又涨了呢，是吧？买不到了呢，健康的机会眨眼就没了。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老师说的，耳朵灵，心要定，手要快。
1: 对，
0: 这不就是抢宝贝的秘籍吗？
1: 嗯。
0: 可是要是没有老师，没有健康全球购，我们肯定找不到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1: 这个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为啥？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现在已经5-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为什么受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爱戴？
0: 嗯。
1: 咱们首先哈，我们所有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 我们太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养身体这个难处了。好东西啊，我们也知道，但是好东西有的时候真在外面呢。
0: 对，
1: 咱们自己够不着。

0: 对，
1: 是不是？你看这次这个地和糖，我们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为啥能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实际上他闯了三大难关呢。
0: 嗯，
1: 对咱们家人来讲，我跟你说，这三大难关实际上是解决了我们的三大心病，是吧？我跟你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对，三大难关，
1: 啊，
0: 我们都得好好听听啊，都是什么？
1: 对，第一关，也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大的心病之一，
0: 嗯。
1: 就是世界上顶尖的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好，
0: 嗯，
1: 可是上哪儿弄去呢？
0: 嗯，
1: 怎么弄到手呢？
0: 这是个事儿，
1: 然后怎么保证货真价实呢？
0: 这是重点，
1: 对不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你就拿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来讲，
0: 嗯，
1: 专利期是到期了，人家这个生产工艺、品控标准，那几十年都已经摸索出来的一个看家本领了，
0: 嗯，
1: 人家捂得比啥都严实，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就怕核心技术外流呗，
0: 对呀，漏出去嘛，
1: 对吧？这一点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这样。你想当年那个钱学森钱老，
0: 哇，钱老能回国太不容易了，
1: 一身的本事想回国报效，结果美国那边怎么干的？
0: 哎呦，
1: 层层设卡吧，
0: 嗯，
1: 百般阻挠吧。
0: 是，
1: 为啥？不就是怕这个钱老脑子里这些真经带回国内来吗？
0: 对，
1: 这道理今天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钱老的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楚，
1: 嗯，
0: 太不容易了。
1: 对啊，
0: 那你说地和糖，它一个药，它也这么严？
1: 那里面的技术同样严格呀，那也是这个高精尖的技术，
0: 也是核心。
1: 对呀，你光想把这个货正儿八经的从美国原产地它的制药企业你给它运出来，我告诉你，你要经过堆积成山的许可，还有 FDA 的文件。
0: 嗯，
1: 我告诉你，就那些材料你就能看晕喽，啊，更别说现在这国际形势了。海关检查，我告诉你，尤其是美国海关啊，一听说什么东西往中国运，我告诉你，鸡蛋里挑骨头，
0: 嗯，
1: 拿着放大镜里里外外的给你找毛病，
0: 嗯，
1: 生怕你说是带了什么这个不该带的一些技术、一些机密呢。我告诉你，美国人，我跟你说，有时候就这么小心眼儿，就这种阵仗啊，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你谁能搞得定啊？
0: 是，
1: 谁能耗得起呀？
0: 是，
1: 是不是？
0: 真的是很麻烦啊。
1: 嗯，
0: 那咱们想用点真东西，那只能找人代购。
1: 代购啊，哎呦，现在的代购，我告诉你叫坑王驾到。
0: 嗯，
1: 因为给你拿的都是外国字儿的说明书。
0: 嗯，
1: 你看着俩眼一抹黑吧？
0: 你不懂吗？
1: 对，山寨货，我告诉你，比真货长得还像。
0: 是，
1: 对吧？上次咱们单位的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亲属啊。不就找那个美国的一个朋友进行代购吗？买那个叫鱼油，
0: 嗯，
1: 花了个大价钱买的，结果都成咱们单位的一个重点案例了。
0: 嗯，
1: 拿回来那瓶子里头都是酱油色儿的，
0: 哎呦，
1: 然后掰开了以后啊，都发腥发臭了那种。
0: 可别吃，吃了要命了。
1: 对啊，然后国际运费贵的都买头猪，
0: 嗯，
1: 得等2个月才能到手，
0: 是
1: 到手黄瓜菜都凉了。
0: 关键是啥呢？它没有保障不说吧，它还特别贵。
1: 对，你看看。所以说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那就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直接对接的不是你美国，
0: 嗯，
1: 是你美国当地的什么制药企业，
0: 嗯，
1: 你的工厂，我们跟生产商直接称兄道弟。
0: 对，
1: 嘿，我这所有的渠道中间商我都可以越过去，是吧？人家的生产线就让咱们随便拍，
0: 嗯，
1: 过关手续啊，物流运输啊，我们全给这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这就相当于给我们配了一个什么外卖快递小哥，但是咱们是跨国的跑腿小哥，
0: 嗯，
1: 送货上门还保真，你看看，
0: 这哪是买东西，这简直就是捡漏，
1: 是
0: 是吧？第一难，咱们算是让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解决了，
1: 对呀、啊，然后第二关解决的就是另外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心病，
0: 嗯，
1: 就有些好东西啊，它根儿上就不是咱们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
0: 咱们有，
1: 对，
0: 嗯、
1: 你想吃想用门都没有，
0: 对。
1: 你就说这个地和糖，我讲过地和糖核心的精华成分，那是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神奇物质，
0: 深海巨鲸。
1: 对呀、啊，我说白了，给你技术你也没这原材料啊，因为咱们国家是禁止商业捕捞这个鲸鱼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我告诉你，你在人美国可能就能搞得到，在咱们国内根本比这个王母娘的蟠桃都稀罕。
0: 还真是，
1: 对不？
0: 咱们国家没有，
1: 嗯，
0: 菜市场的肯定不可能有卖鲸鱼的心呢。
1: 对呀、啊。
0: 而且这个原材料老师能够得到它也是不容易的呀，
1: 何止不好弄呢、
0: 哦、
1: 我告诉你，在美国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和糖也是跟这个时间在赛跑，
0: 在抢
1: 是吧？你比如说一年就2季，
0: 嗯，
1: 好不容易 在美国有合规捕捞的机会了、
0: 嗯、
1: 我告诉你，那捕捞作业公司那就相当于中了500万彩票一样。
0: 是，终于轮到我了。
1: 那个鲸鱼啊一捕捉上来之后啊，现场就变成了这个战场了。
0: 嗯，
1: 它就有4个小时的黄金时间。
0: 哦，
1: 科研人员啊把这个心脏的提取物质啊

0: 么急吗？
1: 4个小时，
0: 超时一点都不行。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超时会咋样啊？
1: 超时的话就没有活性了，
0: 就死掉了。
1: 对，它精华就是要活的，就跟刚离开水的这个活鱼一样，你上岸时间长了，那鱼还新鲜了吗？
0: 那不行了，
1: 鲜活那个劲儿它就没了。
0: 对，
1: 那这个药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场处理就跟打仗一样。然后为啥立刻要用这个-196度的超低温液氮进行瞬间冷冻呢？
0: 嗯，
1: 就滋啦一声瞬间就给它冷冻住呢，这叫锁鲜。
0: 哦，
1: 把最佳的状态像按暂停键一样，一下子把这个活性给它封存住了。
0: 嗯，
1: 深海鲸鱼的心脏它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物质，能够变成咱们手里面这个地核糖，我告诉您是相当不容易的。
0: 嗯，
1: 你说啊，这是第二大难得呗。
0: 难得，
1: 是不是？
0: 是了，
1: 嗯，
0: 这简直就是深海夺宝，再加上高科技锁鲜的双重挑战。
1: 对，
0: 它能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
1: 缺一不可，
0: 这个真的是很难啊。
1: 所以说，为啥得有平台呢？
0: 嗯，
1: 咱们就化身这个深海龙王，替咱们把这么珍惜的宝贝，咱们给请出来。
0: 嗯，
1: 然后还用顶级的这个科技，把那份鲜活的地核糖的能量死死的锁在每一粒的地核糖胶囊当中。
0: 嗯。
1: 合规的原料的渠道，尖端的锁鲜的工艺，严格的质量把控，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是，
1: 咱们平台一手包办了。
0: 嗯，
1: 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盖拧开，哎，一粒一粒倒出来，把这份来自深海的生命原动力吃到肚子里，滋养咱们每个人的心脏活力就行了。嗯，啊，你说这算不算是咱们解决了天天想吃吃不到的一大心病了？
0: 太是了，
1: 对吧？
0: 这简直就是从龙宫里给我们抢到了定心丸。
1: 嗯，
0: 没有健康全球购，连门我们都摸不着。
1: 是，
0: 这第二个难关，咱们也是吃得上、吃得着、吃得鲜了。
1: 对，
0: 那第三难关总该容易点了吧？
1: 哎呀，其实说到第三关才是终极 BOSS，
0: 它更难，
1: 价格。
0: 嗯，
1: 对，
0: 好东西不会便宜，
1: 好东西一定是死贵死贵，
0: 对，
1: 是吧？咱们上医院，你说你到这个心内科，你挂个号，我告诉你这个费用，我告诉你都比普通的科室它都贵。
0: 对，
1: 你别说装个支架了，你装个支架现在搭个脚半辈子，我告诉你积蓄都没了。
0: 嗯，
1: 人家美国富豪吃那个，就是你看看啊，就是在美国一些顶尖的富豪家里餐桌上摆那种保健品，我告诉你，
0: 嗯，
1: 咱们都难以想象。保养品那一瓶价格都能买一套小房子了，
0: 哇！
1: 你看看，
0: 这么夸张啊？
1: 嗯，
0: 哎，我记得我邻居去年装了个支架，
1: 嗯，
0: 自己掏了大概小3万块钱，
1: 是吧？
0: 现在每个月的药钱还得大几百块钱，
1: 都是这样。嗯，
0: 这心脏啊，真是病不起，一病回到解放前，一点也不假。
1: 对，但是反过来看呢，咱们手里头真要有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0: 嗯，
1: 你说它是专门干啥的？
0: 嗯。
1: 他已经经过了美国心脏病的术前术后的一系列的验证了。
0: 嗯，
1: 核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专门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嗯，
1: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进行充电补能，既能够预防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又能够调理我们心脏的问题。
0: 嗯，
1: 你相当于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心脏上提前穿了一个防护服了。这是不是花小钱防大病？
0: 太是了。
1: 嗯，
0: 关键是省钱的同时不遭罪呀。
1: 没错。所以说第三个难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把这个天价的心脏的科技产品用咱们普通老百姓稍微抬抬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板的价格送到咱们手上，
0: 嗯，
1: 咱们平台把所有中间商的这个水分都给大家伙挤干了，
0: 嗯，
1: 源头直采，没有层层的加价，没有二道贩子，
0: 对，
1: 是吧？我们咬着牙跟这个美国的企业在那砍价，已经谈到一个骨折的价格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平台真金白银的还往里补贴呀，
0: 嗯，
1: 是吧？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小钱儿调大病，享清福呗。
0: 太
1: 顺
0: 了，
1: 是是，
0: 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解决了三大难。
1: 嗯，
0: 咱们这心呢也算是放下一半了。
1: 对，
0: 那您给我们说说呗，就是哪类朋友我们是最应该立刻马上用上地核糖的？
1: 嗯，
0: 咱们得重点盯防一下啊。
1: 怎么说呢？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人都会老。
0: 嗯，
1: 我讲过，人老最先表现的老的最快的我们这个器官就是心脏。
0: 嗯，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人人都该用，
0: 人人都该用，
1: 因为我们都会面临心脏老化的问题，所以说这要防患于未然嘛。
0: 嗯，
1: 但你要说的刻不容缓的话哈，那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医院啊检查完了，你这报告单上写着心肌缺血的那波人。
0: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你查过这个就类似我们心脏的一些报告没有？
1: 查过呀。
0: 啊，
1: 大夫就说有点缺血，回去多休息，别累着就行。
0: 这是早期的表现。
1: 对，但是听着好像没啥大事儿。
0: 对，你看看早期的心肌缺血，大夫就让你回家养着，
1: 嗯，
0: 是吧？所有人认为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呢。就是这句话，我告诉你，往往我真的啊，咱们很多人就贻误战机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听着很温柔，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脏已经在给咱们报警了。已经，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姓王，也是检查出来心肌缺血，他认为小事儿嘛，结果半年之后有一天半夜突然间心衰，差一点没抢救过来。我告诉你，
1: 这么吓人呢？
0: 对，
1: 心肌缺血它是怎么折腾心脏的呀？
0: 咱们不聊深啊，咱们深入浅出，让大家伙
1: 简单点，
0: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咱就拿身边这个事儿来打比方，你看有很多人为啥以前爬个五楼他不带喘气儿的？
1: 嗯，
0: 你现在有心肌缺血了，别说五楼了，你两层心慌了，气短了，胸口发紧了，是吧？像揣个这个小兔子一样乱蹦了，有这样的情况吧？
1: 太对了
0: 啊！
1: 我最近就这样。
0: 呵，
1: 哎，真的，以前不感觉累
0: 啊。
1: 现在有的时候我上我们家那楼我都得歇一会儿、
0: 嗯、这就对了。为啥？这就是缺血让我们心脏已经饿得没劲儿了。
1: 哦，
0: 他累的，你干活他就没劲儿了，干不动了，然后变得特别的娇气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阈值降低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话讲，就是你心脏这种抗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你不抗造了，
0: 对，你稍微动一动啊，生点气，哎，他就开始闹罢工了。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啊就像拧紧的水龙头一样，你得用力打开才能出水，但是心肌缺血的人，你水龙头这个里面这个阀芯它坏了，
1: 嗯，
0: 你给它拧严实了，它还往外滴的水，就这一个道理，没劲儿了。
1: 嗯，
0: 你去年不有个老太太吗，打个喷嚏心律失常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心肌细胞的阈值太低了。
1: 太低了，
0: 就跟那个就是鞭炮的那个信捻子导火索一样，
1: 嗯，
0: 一碰就爆炸。
1: 关键我们这心脏不能让它变成林黛玉啊。
0: 对，
1: 小风小雨都扛不住了，那狂风暴雨不就完了吗？
0: 是，而且我们心肌缺血啊还会造成我们慢慢的心脏结构的改变。
1: 嗯，
0: 啊，你就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听过。
0: 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它有的时候就像住人的大房子一样，你心肌缺血了，他就拼命的怎么样呢？就得使劲儿的多挤两下，因为他血不够嘛。
1: 嗯。
0: 但是你反复的这么一挤呀、啊，你这个肌肉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是吧？硬生生的把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变成一个半大、
1: 嗯、
0: 两个大，这就啥呀？这叫心肌代偿性肥大，是吧？
1: 嗯。
0: 这心脏这个房子，它就给吹大了。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几扇小门，就是我们说的瓣膜。
1: 嗯。
0: 这门就关的不严实了吧？这个瓣膜这个门一关不严实了，我们就出现什么呢？就血液的倒流了。
1: 嗯，
0: 然后风心病就来了，我们听着就有杂音了。
1: 嗯，
0: 然后用那个听诊器一听，杂音就特别多。而且我们就是为啥心脏病的患者要拍彩超，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我见过的心脏彩超的患者心肌大的，我告诉你像一个大皮球一样
1: 啊，都那样了。
0: 对，然后瓣膜漏的跟塞子似的，然后一测他那个心率啊忽高忽低的，是吧？这根本就没有稳定的时候，然后来的时候都不敢跟我说话，因为他说这个梁老师你一说话我心脏都觉得累，这就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是吧？那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已经面临着心衰的问题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心肌缺血它不是小事儿。
0: 对啊，
1: 它是等于给心脏慢性放血。
0: 嗯，
1: 那得抓紧时间赶紧补血，多补点
0: 补血
1: 我们低核糖能把血给心脏补回来吗？
0: 如果你把这个地核糖当成一个补心血的产品的话，那你太低估它了
1: 啊！
0: 对，那我还不会说像这两天我这么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地核糖了。
1: 嗯，
0: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补心血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大材小用了。
1: 嗯，
0: 这个地核糖目前为什么美国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心肌损伤啊、心脏手术术前术后啊都给患者用呢？
1: 嗯，
0: 根本原因就是地核糖的发现。对我们人类调理心脏方面的疾病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全新的革命。
1: 嗯，
0: 核心就是一句话，我们说补的再多不如让我们的细胞自己能造。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太对了。
0: 所以说地核糖的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种革命呢？它的这种调理我们心肌细胞 是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自主的这种能量，这种根本，然后让它自己能够形成新的 ATP 的能量出来。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了。
1: 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对，
1: 让心脏自己会捕鱼，
0: 对，
1: 能吃饱。
0: 对，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心肌细胞自己会干活。
1: 那您说地核糖它和现在的那些扩张血管啊、补营养的老药方，它有什么天壤之别呢？
0: 这两天咱们讲的心肌细胞，我提到一个词儿，不知道大家伙记住没有？
1: 嗯，
0: 叫再灌注损伤，咱们听到没有？
1: 嗯，
0: 什么叫再灌注损伤呢？就像是地里的庄稼已经旱得太久了，你突然间给它浇水，反而这庄稼就烧根了。
1: 嗯，
0: 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在缺血的时候，你突然间把这血管给它疏通开了，大量的血液过来了，反而同样的道理会因为这个再灌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是的，
0: 前两年不就是有一个吗，就是那个我们医院就这个心梗的患者，就给他溶栓之后，这个患者的心肌酶反而飙升了，
1: 嗯，
0: 造成了这个心衰的问题。
1: 哎呦，
0: 这是啥呀？这就是再灌注损伤，就这个道理。
1: 还真是，药绝对不能瞎吃乱吃，
0: 对，
1: 里边的学问太多了。
0: 对，你看现在很多人乱用什么溶栓的、扩张血管的、补血的一些药品，最后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治好，反而心衰了，很多人还觉得冤枉。我告诉你，这根儿就在于咱们不懂啥叫再灌注损伤。
1: 那您说地核糖它是给我们制造能量的，
0: 嗯，
1: 它和一些常规上的用药它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以往的这种老办法，就像房子缺水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肌缺血嘛，以前的老办法是啥呢？从外面给你运水来，
1: 嗯，
0: 啊，补血、扩张血管这些药，就相当于外面的一个帮手帮你运水，
1: 嗯，
0: 临时的顶一顶，这是没问题的。水少了，田里头湿一下，这还能顶用。但是你外来的水如果大了是不行的，你这个把这个田就给泡坏了，那水一走又干了，治标不治本。那强行抽水呢？它是逼着你快渴死的这个引擎，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强硬的在那干活，透支我们的生命，叫鞭打病牛。
1: 嗯，
0: 而地核糖它为什么说是一个革命的前沿的科技呢？它不是靠外源的，不是从外面这个运水来的，它解决的是我们心脏这块田地的问题。
1: 嗯，
0: 它自己的这种打井的能力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给我们心肌细胞线粒体补充这个燃料，让我们的心肌细胞自己能够发电，生成这个能量 ATP。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心肌细胞有劲儿了，整个心脏是不是泵血的能力就足了？
1: 对，
0: 自己就能够把这个水渠啊、我们的血管啊维护好了，把这个水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自然而然的
1: 引进来了，
0: 引进来了。
1: 要不然怎么说它叫心肌核能呢？
0: 对。
1: 还是老话说的，谁有不如自己有。
0: 对，
1: 地核糖呢，就是在教我们的心脏自己能够点石成金的神迹呀。那您说这是革命性的心肌核能，它到底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呢？对我们，
0: 我们如果把这地核糖用好了的话，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脏从这个胶气包变成钢铁侠。
1: 嗯，
0: 啊，之前爬两层楼就开始心慌气短了，
1: 嗯，
0: 像踹个兔子一样，买个菜回来都得扶墙歇半天儿。
1: 嗯，
0: 你那心脏弱得跟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耐造吧，这就叫胶气包。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把地核糖常年的补充好了，你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充满电了，你爬个楼，
1: 嗯，
0: 小意思，赶个公交跑
1: 两步
0: 也不怵了，
1: 嗯，
0: 跟老伴儿拌个嘴，心跳也不加速了，也不喘了，
1: 声也大了，
0: 心脏的阈值就提升上去了。
1: 嗯，
0: 这我们心脏这种抗造的能耐它就增强了。
1: 嗯，
0: 从胶气包不就变成钢铁侠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有一颗钢铁之心了吗？是吧？我说的不是铁石心肠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
1: 抗造了，
0: 抗造的能力是吧？
1: 对，就像是给水龙头换了一个新阀门。
0: 嗯，
1: 心脏再也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开始造反发脾气了，扛得住风雨了。
0: 对，但是这个地核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嗯，
0: 用好的人啊，我跟你说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心脏的这种结构慢慢的改变。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心肌代偿性肥大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慢慢的瘦下来。
1: 嗯，
0: 是吧？心肌有能量了，负担自然而然就小了，干活也不用那么多人了，自然而然没活干的人他就不用来了。
1: 对，
0: 那你心肌不就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吗？
1: 哎呀，这个瘦身可太好了。
0: 对，
1: 大皮球变成实心的了。
0: 对，
1: 它就不容易出现心衰。
0: 对，
1: 这个门关紧了，它可太重要了。
0: 没错。
1: 那心率它也不能忽高忽低了吧？
0: 没错，你看看，你心肌有能量了，
1: 嗯，
0: 是吧？它不肥大了，更紧实了，心脏不缺血了，也没有瓣膜反流了，那你这个心率它自然而然跳的就稳当，有规律了。
1: 对呀，就这个改变啊，听着我们就觉得有力量，
0: 对，
1: 给我们的心脏做了大翻修。
0: 嗯，
1: 地核糖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人人必备的心肌核能。心肌缺血不是小事儿，不是说你多休息就能够蒙混过关的，它是心脏在拉响警报呢，忽视它，下一步可能就是心衰呀、心梗这样的深渊了。地核糖呢是在自己发电，在给我们自己的心脏赋能，所以说还没有抢到地核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率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5: 哎，老师啊，
0: 嗯，
5: 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也是上回给你打电话的，
0: 嗯，
5: 你在电话里啊，里面还骂我来着呢。
0: 哎呦。
5: 虽然是骂我，但是还是救了我一条命啊！
0: 啊，在电话里骂过您，还救你一条命，
5: 哎，
0: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可从来不跟咱们听众发生口角啊！
5: 哎，是这么回事，老师
0: 啊，
5: 你看我这嘴吧，不会说话
0: 啊。
5: 老师，我不是说你骂我
0: 啊，
5: 而且是你的批评啊， 给我批评醒了，就是等于是骂醒了。
0: 啊啊，
5: 是这么回事。
0: 啊，
5: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呢，我是心肌缺血特别严重。
0: 嗯，
5: 上个三楼吧，都得休息20来分钟。
0: 哦，
5: 得歇好几次。
0: 啊，
5: 哎呀，买个菜呀，都得走10步歇5步。
0: 哦，
5: 哎呀，那心脏啊是真的不行，医院也开药了，吃了也不见好不说吧。还有两回啊，我出门不知道咋地，一下子啊眼前一黑就休克了。
0: 哦，
5: 幸好啊有好心人呢、啊、给我送到医院。
0: 哦，
5: 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哎，老师我就纳闷了，哎呀，我说我吃了这么老些药，那咋都不见好，反而还重呢。
0: 嗯，
5: 正好赶上您的节目。
0: 嗯，
5: 哎，你讲的，我就合计啊想问问你。你一听完呢，我吃的是啥药啊，立马就批评我了。
0: 啊啊，
5: 说我现在呀还没出大问题，那命是真是大呀。
0: 这个事儿好像还真有点印象。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啊，我记得你是不是说你吃了一大堆的什么活血的、溶栓的药，是吧？
5: 嗯，对对对，
0: 什么丹参片呢、三七粉呢、什么地龙胶囊啊，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有8、9种呢、
5: 啊，
0: 是吧？
5: 哎，对对对。
0: 然后你自己还加量了，哎呦，
5: 啊、
0: 我想起来了，
5: 对对对，
0: 就当时还给我急坏了呢。就本身你心肌缺血时间就非常长了，你心肌呢、
5: 嗯、
0: 就像快要干死的这个地一样，你上来就开闸放水。你那个地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你直接不就被水给泡坏了吗？
5: 嗯，
0: 我说过这种情况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再灌注损伤。你这种典型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的就是心源性的休克，啊，所以说当时我记得有这么回事儿。然后我还让你试试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我记得你还怕没有啥用呢，是吧？
5: 哎，对对对，谁说不是呢？
0: 嗯，
5: 哎呀，咱也没听过呀。
0: 嗯，
5: 我就合计啊。就能比我吃的那8、9样那个药啊还好使。
0: 嗯，
5: 所以我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嗯，
5: 结果呢我就吃上了，吃上了也就半个月吧。
0: 嗯，
5: 我居然能一口气儿爬3楼了。
0: 嗯，
5: 以前呢走2、3步啊那心呢就乱跳乱跳的。
0: 嗯，
5: 现在买菜呀来回走半个点都不喘。
0: 嗯，
5: 那个医院复查呢，那大夫问我用的是啥秘方。
0: 你看就见到效果了，这回就信我说的话了吧、啊、是吧？你看、
5: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地核糖啊它就是让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啊能够吸收更大的能量，是吧、
5: 嗯、
0: 你想心脏缺血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
5: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很多症状啊改善的是非常快的，是不是？
5: 哎呀，对呀，确实是啊，老师、
0: 嗯、
5: 我早听了您的不就妥了吗？所以现在呀也有后悔的事儿。
0: 嗯，
5: 当时不就是合计试一试，所以就定了3个月的地核糖。
0: 嗯，
5: 所以我现在呀说起来老后悔喽、
0: 嗯、
5: 当时没多定的。
0: 嗯，
5: 现在停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都挺好的。
0: 嗯嗯。
5: 但是前段时间呢，那家里啊发生点事儿，就着急上火
0: 啊。
5: 哎呀，我一没控制住这脾气啊，所以这心呢、啊、哎就有点犯心律不齐了。
0: 哦，心律不齐。
5: 那有时候啊心慌可难受了。
0: 嗯，
5: 所以老师啊，您说我这会儿就照着多长时间吃能彻底去根儿呢？
0: 嗯，
5: 我就听您的了。现在，
0: 哎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心脏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在老化。
5: 嗯，
0: 你说什么叫去根儿？就是咱们在这个活着的过程当中，心脏不犯毛病，你说这不就是去根儿了吗？而且很多人都说什么呢？总想试一试。我告诉你，地核糖可不是那超市里卖的大白菜，你想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的。那美国啊，
5: 嗯、
0: 我告诉你，把这个地核糖都当成核心机密的。而且我讲过，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吧，是吧？
5: 嗯，
0: 原材料特别的珍贵，是吧？咱们全球购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沟通的，你这赶紧抓住这次机会啊。
5: 哎，好。
0: 嗯，
5: 那哎呀老师， 光8英里好，那我可咋办呢？
0: 你想想，为啥停药之后你现在心率又乱了？你之前缺血，再灌注损伤，那肯定是把你心脏的瓣膜肯定是受损了，所以说你心率才不齐的。但是地核糖它能够有可能一点一点的逆转咱们心肌的一种结构啊，所以说它才能够双向调节我们的心率。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调理，就半夜心率哎呦突然间打乱了，有很多人就危及到生命了。那你这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给他吃到量啊，按疗程吃，是吧？你这个心脏啊慢慢就能够很大程度上调理过来了，好不啊？
5: 好，老师我听您的，我这一次定一年的量，你看够不够？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早下点决心。你看何苦这个遭那么多罪，还花那么多钱呢？这回定一年的量是吧？你这一年的量看一看，争取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了。记住啊，治病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你想一想，咱们之前哎呦住院花那些钱是吧？一定要把这个地核糖咱们按时吃好了，这比啥都强啊！行了，我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不啊？
5: 哎呀，好好好
0: 啊，
5: 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5: 谢谢老师。
0: 嗯，
5: 我保证好好吃。
0: 好嘞，
5: 再也不折腾了。
0: 好，
5: 好
0: 再见啊，
5: 谢谢。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8: 啊，老师，你这个地核糖啊，是不是美国那个就是用那个鲸鱼心脏提取的呀？
0: 是啊。
8: 我呀，不是不放心老师嘛，
0: 啊，
8: 也不是不相信咱们呢，
0: 啊，
8: 主要就是我这个病嘛，一点呢马虎不得呀，就是。
0: 理解理解，
8: 所以说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清楚的。
0: 好啊，我就明确的给你解答啊，没错，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就是原装美国进口的。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天然物质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8: 哎呀，老师啊，有你这句话嘛，我就放心了。
0: 好，
8: 不怕你笑话嘛，就是我这么小心嘛，全都是被那个病给捉的，就是没招了，就是。
0: 啊啊，
8: 啊，连我嘛有那个风湿性心脏病嘛。
0: 风心病哦。
8: 哎，这样到现在那个心脏嘛，都做过那个2次那个瓣膜手术了嘛。
0: 哎呦，都2回了啊。
8: 啊，那个手术费嘛都是60-70万呢，就是。
0: 呵，哎呦，嗯。
8: 但是做完之后嘛，就是说就维持了一段时间呢，就是。
0: 嗯。
8: 哎，还是踹的特别厉害，就是。
0: 嗯嗯。
8: 哎，后来嘛，就是那个主治医生跟我说嘛，他说美国有一款那个新药，就是那个低核糖嘛，对我应该有效果嘛。
0: 嗯嗯。
8: 他说但是国内啊没有。
0: 国内没有，对。
8: 啊、
0: 嗯。
8: 我就好像就到那个救命稻草似的，就是。
0: 嗯。
8: 托了好多朋友，托了好多关系啊，就是说花了比你这个还贵啊5-6倍这个价呀、啊、就是
0: 哦，
8: 好不容易啊才弄回来，就是不到3个月的量，就是
0: 啊，
8: 吃了没几天吧，喘气嘛就顺溜多了，
0: 哦，就有变化了。嗯，
8: 啊，那后来嘛既然自己啊就是下楼啊遛弯啊这些嘛，
0: 嗯，
8: 喝这点药啊就是哪够啊，就是吃完之后嘛就没药了、
0: 就是、啊，就3个月就没了是吧。嗯，
8: 就是啊，我就是四处嘛，就是在找嘛，国内嘛都是一些假的呀，就是。
0: 哦。
8: 然后嘛，就是停的时间嘛就太长了。
0: 啊。
8: 啊，我现在嘛就是又有点就是喘了，就是。
0: 又有点喘了
8: 啊、
0: 哦。
8: 啊，医生说嘛，就是说心肌风湿因子啥的又有点高了，就是。
0: 啊、哦，又高了，嗯。
8: 指标也下不来嘛。
0: 嗯。
8: 啊，医生说我呀还得就是说再做一次手术嘛，就是。
0: 哎呦，嗯。
8: 哎呀，所以说老师啊，我也不想再做了嘛。
0: 嗯。
8: 啊，我怕呀，就是下不来那个手术台呀。
0: 嗯嗯。
8: 所以说你给我整点嘛，就是说我还接着吃。
0: 嗯。
8: 只要不做手术嘛，啥都行。
0: 这个我听明白了，你是风心病的患者是吧？
8: 啊。
0: 风心病你知道为啥难治吗？ 风心病啊，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抵抗风湿

0: 因子和病毒的能力太低了。你说那些坏东西就专奔你来，老话讲柿子专挑软的捏，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抵抗外界的这种能力，这种阈值太低了，有点风吹草动的它就出问题。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提高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阈值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你为啥当时吃三个月的这个地核糖，你看你就改善了不少啊，它就是提高了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阈值，提高了3到4倍。所以说你慢慢的，我告诉你，虫子再想住的话，你得先啃硬骨头，明白了吧？这对我们心肌缺血冠心病患者都是一样的，你心肌细胞的这个阈值提高了，我告诉你，爬楼啊拎个重物啊它就不容易心绞痛，那就算是有这个风湿因子或者是有这个病毒，它也绕着你走，这才是我们调理风心病的这个根儿所在的关键的一个方法，明白不啊？
1: 嗯，就是就是，哎呀，怪不得就是我吃了那个地黑糖后嘛，
0: 啊，
1: 嗯，连感冒啊、发烧啊、心脏还也不跟着犯病的，就是。
0: 对呀、
1: 啊，
0: 嗯，
1: 以前那可是就是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心慌啊、胸闷啊这些。
0: 是，嗯，所以说吧，就是风心病啊，这不能说是哎，光看表面的问题，你瓣膜都换了两次了，为啥现在还犯病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当中这个瓣膜啊。嗯，它还是反复的被这个风湿因子啊或者是被病毒啊在那儿侵蚀，就跟这老房子一样，门窗风吹日晒的它就朽了，你换再好的门窗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这个地核糖不一样，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进入到这个线粒体当中，重新的改变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哎，它是专门慢慢给你修复过来的。所以说不光是风心病的患者你应该把它用好，你像什么这个扩张型的心肌病啊，是吧，很多患者心脏越来越肥大了，我告诉你都应该把它用好了，你心脏真能够有一定程度就是恢复原来的状态。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跟你一样啊，就是瓣膜换了，换完之后还心衰了，人家不就把这个美国的地核糖用了8个月吗，8个月之后心脏彩超显示心肌的这个肥厚程度，哎，比以前强多了，明白不啊？
1: 哎呀，就是啊，要是早点知道的话、我还做啥手术啊，就是
0: 嗯，
1: 这手术做完那个心脏我看还是那回事儿，
0: 嗯，
1: 不低啊，我吃这几个月嘛那个低黑糖嘛，就是
0: 嗯，
1: 而且我发现了，我吃完那个低黑糖之后啊，哎，我那个纸的啥的都掉下来了，就是
0: 你看是吧，嗯
1: 啊，因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嘛，心肌酶啊肝功肾功啊都高嘛，
0: 嗯，
1: 要啥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1: 哎，吃上那个低血糖嘛，就降下来了。
0: 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指标降下来了不？就是因为做这个瓣膜手术前呢，我们的心脏要打一针心脏停搏液，就让你这个心脏啊停下来，然后好让我们的这个大夫给你正常的手术。但是一旦做完这个手术了、这个血液重新又进入到心脏当中的话，那叫再灌注损伤。那这个地核糖是专门进行修复再灌注损伤的一个，给我们心肌细胞灌注能量的一个好方法。它就相当于修路前先加固你地基一样，你通车之后这个地面才不会开裂。你现在这个美国心脏中心呢、搭桥啊、支架手术的患者，一般7天前必须得吃这个地核糖，这样的话术后并发症减少1半以上啊。就像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患者，这抢救之前都用这个地核糖啊，能减少这个心肌坏死的面积，恢复的要比这个没用地核糖的人要快很多的啊。
1: 嗯，原来是这样。
0: 嗯，
1: 哎呀，我听完你的话嘛，我太有信心了。
0: 嗯，
1: 咋这个平台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我也打听价嘛，我刚开始啊还真没敢相信。
0: 嗯，
1: 哎，咋能比我买的还便宜那么多啊，就是。啊，说不跟你通个话呀，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
1: 老师啊，你看我啊吃多少合适嘛。
0: 嗯，
1: 你让我啊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嗯，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直接跟美国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合作的，就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这价格肯定要比你在市面上在美国这个买的要便宜多得多，也更省心。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啊你先用一年的，基本上你就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好不？
1: 嗯，好的好的老师。
0: 嗯，
1: 我听你的，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1: 你给我定上一年的嘛。
0: 嗯，
1: 我也再也不想遭罪了嘛。
0: 嗯，
1: 千万别给我忘了，就是啊。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下来了，一年的量啊。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了，再见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 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

0: 的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网络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逝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心虚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我用17年来记住他，却要用一辈子去遗忘。遇见叶雨的时候，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原因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夏丁像一颗急速膨胀的种子，在他无澜的世界种下一片细小的阴霾。他是藤蔓，捆绑住自己，也捆住了别人。最初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如果心已经不再安定，这场尘世的风暴又会将他们吹向何处呢？作品以非血缘父女叶雨和夏丁跨越17年的羁绊为主线，讲述了26岁的律师收养了6岁的孤女之后，两人从亲情依赖逐渐陷入复杂的情感博弈。叙事以夏丁的第一视角展开，语言精炼，伏笔交织，展现人物在成长阵痛当中

小说为作者沉淀了三年之后推出的作品，延续了对情感的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收养关系当中既亲密又疏离的互动，揭示了原生家庭创伤与人性困境，并借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隐喻，深化命运的主题。

作者青春文学小天后李晨，出身于青岛，北京戏剧文学专业毕业，13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7岁写《双生》，首印10万册。此后一年，陆续写下了《不离》与《小命运》，展现出精神的爆发力。她就像一个身体里面住着小巨人的少女，不为潮流写作，不为话题写作，只为自己心中持重的信念而写作。沉淀3年之后，时光荏苒，成长无声，他的笔触愈见洗练，却依然从不轻慢。他的清澈与成熟交相辉映，每笔看似漫不经心的白描，却都潜伏着惊涛骇浪。这熊熊黯然的流火，便在这本深度依赖的小说当中。

或早或晚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成熟、淡定、从容、睿智，似乎无所不知，也许无所不能。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任性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于是你清晰地知道，它终将是一道留不住的风景。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距离上一本已时隔三年，时隔三年才有这本《深度依赖》，三年自有他的寓意。这当中的变化和进步，在刻薄的人也定然有所知。只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事充满了争议的年代，依然会有人说他不好，贬低他，甚至诋毁他，依然会有人来赞美他，恋慕他。

少女夏丁被命运带到一个荒芜至极、无人可依的境地，父母离去，也被姨母抛弃，最终漂流到无血缘关系的叔辈，那个叫做夜雨的男子面前，被他收留，被他爱惜，两相依偎。他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试图寻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中间地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带着夜雨和夏丁，让他们靠得很近，近到不可思议，然后自己抽身隐退。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夜雨和夏丁之间是不是会因为

对这镜伸出不可思议之情。他也不戳破，只是不时踏入其中，又不时游离其外，而最终让你我透过夜雨和夏丁，看到人天性当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的深度的依赖。而那中间地带，在他们的相依相守到相离，似乎一直都存在，也似乎从未存在过。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一种依赖就是爱。有时候两个人总会持一颗想要在一起的心，又想尽办法推开一切。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0岁，依然年轻的让众人心惊。年轻，世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他又把自己的少年和青春时光过得如此丰盛，真是令人嫉妒。写作是一条无尽的长路，孤独辛苦，他或许微有倦意，但一定快乐。我知道读完他的这本小说，我也该提笔好好写一本了。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青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618来了，
11: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

0: 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能让人这样的坚强？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置身其中，并且感天动地。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一对准父女之间的羁绊之爱。叶雨和夏丁初次相遇，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有办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品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幕，梦寐。

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依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来自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当他们长大之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之下，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3到4岁，我却永远只能在6岁那年而止步。有时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6岁这个时间上垒了一道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6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雨叔，他笑了。要知道，丁丁，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他说的没有错，和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当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的大楼。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进去了，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4面8方涌上来。再问你一遍，真的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我点头，我想见小表哥。

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我摇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

隐隐的后悔。小表哥像一枚被人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脸哭得只剩下一层薄皮，黑亮亮的头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和父母预料的不差。我用比进门快上十倍的速度嚎哭着跑了出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地点头。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管我，而我也没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是的，离散。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他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我重新攥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我要你送我进去，妈妈。他用拇指借此摆脱。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他的匆忙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的了。他是这样深刻地凿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他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就可以说尽。时不我待呀，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你到底是在急什么？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

0: 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12: 618来了，
1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8: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

0: 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1: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2: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3: 红棉并
1: 周
3: 蒂
1: 文庸
3: 蔚，
1: 烈士
3: 共
1: 的过
3: 婵
1: 继
3: 铸
1: 曾
3: 铜
1: 孙周
3: 心。
1: 鸿祎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4: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4: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5: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4: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6: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7: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8: 我1992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4: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9: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1: 27个血写的字。

0: 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
3: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在云南，您的健康

0: 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成。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超多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您。

0: 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

0: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

0: 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6: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3: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

0: 新省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

0: 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情节。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

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重复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 2,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8: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0: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9: 887，听见自己，
11: 听见自己。
12: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积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代办事项的清

0: 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1: 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

0: 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这几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啊海南五指山公司出品的这么一个幽蹲因子。哎呀，我没想到啊，这个讲过了之后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反响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很多人呢打过来电话，包括呢我也接过了，工作人员呢也接过了。大致上啊，就这么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什么呢？就是孟飞老师啊，毕竟啊我们年纪大了，身上呢小毛病啊也比较多，这个药啊吃了很多，目的呢只有一个，把这个病啊病痛减轻，让我们呢好好的多活一些年啊，不出现大的问题。你看啊，大家想想这个要求啊其实真的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关注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啊拿命来拼来赚钱，到了老了呀就发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再多的荣誉啊，有再大的关系，有再雄厚的背景，老了老了呀身体最重要。那你看啊，到公园里面去，你早上你转一圈，这起得早的是老人家，早起锻炼的是老人家，晨起的公交车上是老人家。为什么呀？这个觉也少了啊，睡也睡不着了，工作也不用了，家里的也没什么事儿了，那你说干什么呀？锻炼呗。这一锻炼呢还能帮助身体好一点。可是呢往往就有一类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想早起，可是呢不用，根本就不用早起，睡不着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还有一些人呢也想出去锻炼，可是呢下不了楼啊，这别说锻炼呢，在屋里面走几步都费劲儿。还有一些呀干脆直接就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骨关节疾病，这五大类型的病啊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老人家发病率最高的。那尤其是一旦出现了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那这种啊活动受限或者说造成残疾，包括有一些严重的骨病，那真的是跟上刑一样啊。

那你说怎么会不去治呢？怎么会不去医院呢？只是说呀，求医无门。很多人呢，折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医院了，换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方子了，用的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可以这样说啊，这个不是个例，这是绝大多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吗？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啊，两方面：第一个，找到更高明的医生；第二个呢，找到更好的医院。这一定是有办法的。那你看啊，国外啊有这么一个人叫霍金，他这个得了一个病啊，叫渐冻症。那正常来讲啊，渐冻症就是身体当中啊，逐步的温度降低，到最后呢，神经、肢体、感官、传导啊，全部萎缩，到最后呢，就真正的彻底倒在床上，哪里都动不了了，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这种啊，是属于世界级的难题。那你想想啊，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可是霍金呢，他也达到了全身动不了的程度，他只能够靠两个手指。拿着这个笔，啊，还动不了多少，就用这一个笔，那么慢慢的，那么一点点的点电脑的屏幕，啊，又能写书，世界级名人，活了好几十年。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实际上世界上啊是有奇迹的，这是有些时候啊，时间和环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那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包括我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啊。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好像是云南一带的，这个当地啊就有这么一户村民，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听清楚，不是普通的风湿啊，是类风湿。这类风湿也属于绝症了，因为类风湿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它跟这个白血病啊、红斑狼疮啊、这个硬皮病啊，这并称为几大难治的。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啊，可是呢，这个人呢，家庭条件又不好，到最后呢，他也没办法，那越来越疼啊，都基本上快起不来了，就勉勉强强那么能挪，可是啊，这也没办法呀，没有钱来治啊，到最后呢，他就听别人说山上的这个蜈蚣啊，它能够解决风湿，以毒攻毒，那别人也没告诉他怎么弄啊。那正常来讲啊，这蜈蚣可以入药来煮药材，或者是泡酒都可以。结果呀，他连买酒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他就拖着这个残破之躯呀，那没办法，别人救不了他，他只能自救，就干什么呢？爬到山上去。你想想，这么个半残疾的人，多难走啊！就这样，那得坚持着，咬着牙上了山，就找这个蜈蚣。还好啊，这山里的蜈蚣比较多，他抓着了活的蜈蚣，怎么办呢？那你说他又没法泡酒，他就把这个蜈蚣啊给打死，然后啊就这么生吃。哎呀，一天吃上个五六根儿，多的时候七八根儿。大家知道吧？这蜈蚣属于五毒啊，它有毒的东西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蜈蚣也确实是个药材啊，对这个筋骨啊、风湿啊，确实也是好。结果没想到，他吃了多长时间？吃了3年多。按理来讲，要是正常人吃那么长时间，这山上的野蜈蚣都有中毒的现象了。他吃了3年多，好了。我不是说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谁有类风湿吃3年的蜈蚣就好了，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探秘类的节目啊，这个纪录片我看过，真的好了。后来都解释不太出来，为啥？因为你看，也有别人后来也试了呀。也吃生蜈蚣啊，是不是？到菜市场还有卖那个炸蜈蚣串的呢。那你说谁吃了，把这类风湿治好了？所以说奇迹呀，它是能发生的。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是不是？或者是先祖的遗留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有的。你看啊，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有一天啊，你说要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当年中国有名的一个神医华佗呀。他据说就写了一个《青囊经》，当然是失传了。万一有一天这个《青囊经》重新现世，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对我们中医界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地震呢？这都未尝不可说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都有效。你相信吧，你相信这个事情能好，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你相信我这个病能治，你相信这个医生能给你希望，这叫什么？这就叫相信相信的力量。你一定要相信水滴是能够石穿的，你一定要相信啊，多做善事是有好报的。那你看，这就叫相信。那你一样要相信咱们中国的民间呢，真的是有绝招也是有绝技的。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一直讲到的，这就是个奇迹。这是个什么奇迹啊？这就是一个护佑了海南古黎族几千年生息繁衍的这么个奇迹。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奇迹的黎王方，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黎族是没有文字的。至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这个成方，谁哪一代的黎王研究出来的，也没有记载，也归功于黎族没有文字。可是呢，这个黎王方就这么在中国的海南岛上就传下来了，就传了这么多年。还好还好啊，是失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要不然要是真的说当年知道黎王或者是见过黎王的这些老人家都没了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真的就会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或者说是一个传说中有那么个黎王，有那么个黎王方，要想重见天日，那机会绝对是渺茫了。那也是有意思呀。那你说，如果说没有上天的安排，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福建人呢，到海外啊去打工去做生意，他怎么会赚了第一桶金呢？那没有他，感觉还要落叶归根，他怎么会回国呢？回了国之后，他也是一份拳拳爱国之心呢，就想着一定要做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啊，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他怎么会毅然决然的扎根到海南这块沃土呢？是不是？那你说他要是没有善心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一直想的是老百姓创业增收呢？没有灵芝的这个事情的消沉，又怎么会有人煞费苦心的苦苦追寻发掘这几千年以来黎族的至宝黎王草呢？所以说呀，一切呀皆是定数，一切呀都是有迹可循，一切呀就是因为有人，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有这个担当，有这个使命，他要挑起这个重担。所以啊，这黎族当地的老百姓就对他有了一个称呼，叫杨黎王。就说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也不是我们黎族的血统，他也不是我们黎族部落里的，他更没有知道我们黎族的灿烂文化，但是他复原了黎王方，他就是我们现代大家认可的能够拿出黎王方的这么一个外姓的黎王。所以啊，就亲切的称呼他为杨黎王。哎，这杨黎王啊就这么就来了。那结束了这次海南之行啊，我自己感觉真是收获满满。没想到啊，这千年古方啊终于重新面世，带给了现代人一个远古的记忆，同时呢也把这个古黎族啊能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同时呢还算是失传时间不久能够被重新发掘的这么一个古方带回我们中心，我感觉呀特别特别的欣慰。结果呢在海南这是盛情款待之下呀又待了两天，然后呢我就回到了我们的西藏。回去了之后啊，这等了一两天，哎呦，为什么要等了这一两天呢？我跟大家讲啊，西藏的交通啊那个时候还不好，包括到现在也差一些，因为有些东西啊它都要汽车拉过来。现在不是有那个川藏公路了吗？啊，虽然说现在有火车啊，但是呢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儿。你看啊，现在在整个中国有几个地方啊它特别的大，一个呢就是新疆，再有啊就是西藏。那整个西藏藏区啊这个人口少啊，

方大呀，你要说是邮寄个东西啊，哎呦，那你且等去了。所以我都回到了藏区了。这过了两天，哎，这个优顿草的这个叶子，还有加工好的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离王方啊，也终于到了。趁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我们中心里面，我就给我这个同事们，就给他们讲到了。我说，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啊。我说，首先，我说这个东西啊，已经失传了。我说呢，也是在海南，就是咱们以前呢合作的做灵芝的这个杨总，把这个东西给复原出来了。他不只是复原了一个千年的离王方啊，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让这个已经很少能够发现的，甚至被老百姓已经逐步淡忘的这个离王草又焕发了生机。我说这个东西啊，你想想，属于抢救性的挖掘呀，要不然就是当地的黎族的小孩子也只是说在长辈的嘴里面听说过啊，以前有黎王。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黎族老百姓敬献给黎王的一种草药，叫黎王草，可是呢几乎就没见过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信息的断层。那正是因为杨总这个人，也是他办了这个实事，才让这个沉寂了这么久的离王草又重见天日了。那我呀就把这个我当时在海南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看到的、了解到的，我就给我的中心里面的这些同事啊聊了聊。我当时啊，我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我当时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了他们那个表情啊，我就特别想笑。为啥呀？就跟我当时在海南的时候是一模一样，诧异的不得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问你们一个事儿啊，我说你们见没见过哪些活体类的植物身上，比如一棵树，比如一根蔓藤，比如一棵草，比如一朵花，我说这是活体的植物啊。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活体的植物上能够长灵芝？哎呦，我这么一说完，他们那个表情啊，还有那个眼神啊，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我跟老杨总在一起，他告诉我离王草上能长灵芝，我估计啊，我跟他们那个眼神就一模一样，诧异、怀疑、不相信。结果呀，我跟他们讲，我说按我来说我也不信，我说我呀亲眼所见了。我说你看，我把手机往出一掏，我说你们看看啊，这就是我在五指山脚下种优顿草的这个地方我亲手拍的照片。你看啊，这优顿草的植株跟筷子一般高啊，五六十公分高，跟筷子那么粗，叶子长得像柳叶，然后啊你看这个叶子跟杆中间的这个位置，哎，这小豆豆啊，黑色的、紫褐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活体的灵芝。哎呀，我一说完了给他们惊讶的，他说这也太打破认知、打破常规了。他说你快腐朽的木头上或者是什么地上这些地方长个灵芝还不稀奇，但是呢你要说是让这个一株草能够长灵芝太难了。他说除非说是那种啊很多年的一棵树，这棵树啊它虽然还活着，但是呢它有很大一块地方已经腐朽了，这个时候这一块上长个灵芝还是能长的。他说我们真是第一次见呢，说这个东西啊居然这么厉害，哎呀在草上就能长。我说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说我当天呢就是第一次就喝到了这个离王草做的优顿草的这个茶，又叫离王茶。我说我就喝了那么一杯，我说我当天呢睡觉就变好了，我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小便量增加了，小便的味道变大了，小便排出来之后那种感觉舒服了。我说我第二天呢我呀又喝了这个优顿因子，我用完了之后我的体感又不一样了。当时啊我说我呀是确实是亲身感受的，如果是别人跟我说的，我说我心里头100个不相信，一

万个怀疑。我说这一次呢，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啊也带回来了，我说估计呢一天两天就能到。我说到了之后啊，咱们这样，我说我计划呢是给咱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用。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检验检疫各种手续都没问题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这个已经是成品都出口的。我说再有一个，这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研发，包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研发的。我说这都是职能部门了啊。我说我告诉你，我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体系运作安全性都是100%没问题的。我说呢，既然说是准备着给患者用的，我说呀，咱们就为了进一步的来体验这个感觉。我说怎么办呢？我说等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我说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你们呢，自愿，自愿什么呢？你们自愿的，每个人领上一点儿这个新鲜的优丁草的叶子，然后呢，你们就喝，怎么喝啊？用开水给它冲泡一下，一次呢放上个5片叶子、6片叶子、7片、8片都行。我说杨总那边给我准备了300斤的新鲜叶子，然后啊还有这个优顿因子，我说这个拿过来之后，咱们这些人第一批用，用上个几天有感觉了，咱们做个总结，然后我说再给咱们的患者开始用，咱们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那边的理论数据啊，在中心里面呢都有了。我说咱们要咱们实际的数据，我说如果说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理想，非常非常好，咱们自己人用，包括我们的患者用完了，反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说咱们这5大中心我就申请，都往上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也算帮了杨总一个忙，第二个，我说也算是让咱们的患者呀有了一个更好的治病渠道。哎呀，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你想想，毕竟来讲，我是咱们当地中心的医学带头人呢，我自己都试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怀疑了，他们现在就是满心的期待这个东西，赶紧来，赶紧来。你看第一天忙事儿没说，第二天说的这个事，第三天，我回到了第三天，这个东西到了，我说这个优顿因子你们先别动，我说这是顶级的了，这就是利王方，这就是复原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老百姓称呼的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呀，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发酵液，啊，易于保存，保质期能放2年。我说这是最好的了。我说咱们现在啊，先把这些叶子用一用。我说你看，这个叶子放的时间不一定长。我说但是在藏区啊，咱们有个好处，我说这个东西可以晾干。哎，晾干了一样的，咱们呢先把一些拿出来清洗干净，先晾干。咱们一些人呢，先分点新鲜的，咱们开始喝。我说多了不说啊，我说3天之后，你们再一起告诉我。我说明天早上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的，有什么变化的，你们不要说。我说咱们所有的事儿都等到3天，3天过后，咱们拿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和亲身体验，咱们再坐到一起来说话。3天时间呢？这3天呢，我给了11个人发了我们这个新鲜的优顿草的叶子，结果呀，这3天过后，这11个人有8个给我回馈的结果非常让人惊讶。这8个人呢有什么变化呢？这8个人普遍反映睡眠时间延长啊，然后呢睡醒了之后啊有精神，身上不那么累。同时啊，这个吃饭、消化系统明显变好了，这感觉呀，肚子咕噜噜噜噜，大便是特别的通畅，而且呀，这个小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8个人跟我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洗肾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呢，都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呢，偶尔的小便出现了变化，他们一般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啊，咱们讲啊，上火了的，或者有炎症的，啊，或者有泡沫的，这些人呢，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用了新鲜的优顿草3天，这个呀，那就不是什么尿上有泡沫啊那种情况。

0: 又是明显感觉到用过了幽顿草之前是正常的，用了之后这个颜色变了，味道变了，尿出来的这个量也变了。你看啊，这其中呢就以谁呀，就以我们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她说的我听完了之后是最高兴的。她说，孟主任，她说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怀孕的次数多，我是习惯性的流产啊，没办法。那你说为了要孩子，这我流产了四个，而且呢有一个呀，这还是怀到了六个多月的时候流了。他说哎呀，那一次啊，这个一个是心情特别特别的烦闷，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啊又是冬天，特别特别的冷。他说那时候刚搬了新家，然后啊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就不是特别的好，那屋子里面呢又给加了个小的电暖气，怎么着都冷，结果呀就有点着凉了，这个小月子就没做好。他说你看六个月，这跟正常的月子都没区别了，我呀做了一个20天左右的月子，结果就没做好。他说后来再后来才生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孩子。他说但是呢从那次六个月流产之后，他说我就做下了个小毛病，他说不能着凉，他说一着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腰就疼，然后啊这尿就白，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尿短，还有的时候有点漏尿。他说你看我这一过50岁，我就明显感觉憋不住尿。他说我不漏尿，但是我憋不住啊，有尿了赶紧就得去厕所。他说如果说天变冷了的时候，那这个尿就更憋不住了。哎呀，那尤其是冬天呢这个挺遭罪。他说这个事儿啊你们也都知道。他说你看这次用了这个幽顿草就3天的时间，他说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呀这个小便呢通畅了，而且晚上他说我感觉呀这小便的次数少了，他说原先我一晚上起3次，他说你看毕竟上了点小岁数，再有还有这个病的底儿，他说这2天呢我就体会了，听你说完了会洗肾，小便有变化。他说我呀第一天还没感觉，他说我昨天和今天这2天感觉明显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起了1次厕所，而且今天呢我现在这个小便这个颜色慢慢的就变回来了，但是呢小便量就多了，次数也比以前白天少多了。他说孟主任你弄吧，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呀对这个东西充满信心。他说咱们是不是该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离王神方，就那个酸的那个东西了。我说对，我说咱们3天过后11个人8个人有变化，吃饭好的，睡觉好的，有精神的，小便少的，小便次数减少的。我说这是初步的啊，我说这个幽顿草就能够起到这类的变化了，洗洗肾，促进促进消化睡眠。我说真正厉害的是这个离王方，也是咱们现在这个幽顿因子复原了古离王的这个方。我说咱们现在啊开始用这个，我说这次又不是3天了，我说还是老规矩啊，回去了之后咱们按照我在这个研究院听到的，第一个月用3盒一天一包，第二个月用2盒一天用一包，一天用一包挺一天啊，到第3个月咱们就是1个月用1盒，就是3天用一包。我说咱们呢不用试那么长时间，但是呢我给你们每个人1盒，一个人喝10天，这10天不要告诉我啊，你们自己做好记录，10天之后咱们再看结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 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实

0: 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就我这11个同事啊，这是高高兴兴的，一人领了一盒这个黎王方，就是优顿因子。哎呀，这拿着到手里啊，跟宝贝一样啊。我当时啊，我也没跟他们说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体感、这种体验、这种用完了之后的身体的直观感受，要回馈给我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因为我在海南已经被震惊了，我都被震惊了好几天了。无论是从老杨总那里，还是到这个康养中心里面，还是到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里面，这震惊了好几天。我呀，这给了他们之后啊，我自己也开始喝。为啥？我就那两天在海南喝了那么1-2次，我说我也开始喝吧。结果我自己就开始，我呢一天喝这么1支。他这个呀，不是玻璃瓶的，他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塑料袋啊，然后呢里面是30毫升。这个打开之后啊，你倒到杯子里面，会发现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喝过这个咖啡吧，黄褐色的，哎，就这种颜色，微微有一点稠。它呀是多种药材的一个发酵。那这个里面呢，研究院的当时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属于里面又叫百草啊，又叫百果。什么叫百草百果呢？你看啊，这里面的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黎王草。那黎王草、沉香啊、桑叶、诺丽果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跟热带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啊，再加上这个生姜啊、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你看看这是不是水果就出来了？是不是萝菠萝是不是也是热带的呀？然后啊，还有这个龙眼肉。那这个龙眼肉啊，咱们平时都是水果，是不是？可是呢，在这里面就成药材了。哎，一枝仁、百香果，你看是不是咱们有的这个用过百香果啊，对不对呀？那这个百香果是做饮料的，但是这里面都是叶或者是果，这叫百叶，又叫百草，对不对呀？那这个果子呢，实际上很多呀，它都是有药用的。你像包括中药材里面也有很多，尤其这里面两个叶是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优顿草的叶子，第二个就是这个沉香的叶子。那这个沉香啊，大家知道也自古以来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你看这里面的材料啊，优顿草的叶、沉香的叶、桑叶、哎、诺丽果、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一枝仁、百香果。哎呀，这是百草百药，这是真正的适用于当地，而且呢在当地就能够采集得到的这么个好东西。你说这个当年呢，古代的这些黎王啊，他怎么弄出来的这个方呢？是不是？你说这个哪个药方里面，咱们这么多年吃药，你见过里面最多呀，这里面有

山楂呀，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呀。这山楂本身就是药材啊，也是水果。但是你看看这个里面啊，这又是木瓜、菠萝、龙眼、百香果，诺丽果，当然诺丽果也属于药材啊。你说这么多个东西在里面，我都没见过这类的。可是啊，在这个里面它是什么发酵的，这些都属于发酵的原料啊，催化的。这么多药材和果子就催化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幽顿草啊给催化到最后呢变成发酵的。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里面那个菜青虫，就我小的时候啊，在白菜里面长的那种啊，或者那个大头菜上面长的那个菜青虫啊，你看着它是个虫子，对吧？但是呢等这个虫子长大了，慢慢慢慢的它就形成一个茧，到最后这茧破开了就变成什么蝴蝶，它就飞走了，这就叫什么破茧成蝶呀，是吧？那小青虫就变成了蝴蝶了。那反过来咱们这个黎王方啊，这里面用到的啊是有各种水果，然后呢主料是幽顿草，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古法的一个发酵过后啊，那它就不是水果了，也不是幽顿草了啊，它就变了，就像一个菜青虫到最后就变成蝴蝶，是一模一样的，升华了，性状生命形式都变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混合呀，让我来猜呀，那都不知道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多少代的黎王还有多少代的黎医呀，共同来研究，共同来总结，共同来实践做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咱们不得不佩服啊，这古代的人民呢这个思想啊真的是很超前啊，很厉害。那就耐心等待吧，我也开始喝。结果呢这个味道啊跟大家也说过，微微的有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苦。这个呀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神王方啊，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可能口感跟最早以前黎王做出来的绝对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保存，它发酵了酸了，就是酸了，就是酸味，是不是？这个是无菌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技术也升华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净卫生了呀，那个时候你都是在石槽里面，在山洞里面存着，对不对呀？那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呀这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提升啊，都有关系。那我呢，那前两天喝了就没喝多少嘛，咱也不好意思跟杨总多要点，你说这回这那么多摆在这儿了，那就喝呗，嘴里面呢馋不滋的就开始，我也不多啊，正常量，我也听话，我就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看回来的这两天了开始喝上了，哎，这一喝完了这个幽顿草做的这个幽顿因子啊，马上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年龄，你说这个时候我40多岁还没到50，从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人们呢对平时身体的保养保护还是比较好，体质上也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和病变。这幽顿因子啊我用的来的效果就快，哎，我比别人就快，你看这用上了2天我就有感觉了。我就感觉什么呀，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啊，有的时候呢你看经常性的这着急了呀，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或者今天比较忙喝水少了，我就出现一个小小的上火，当然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了之后喝点什么菊花茶呀啊，嚼两个金银花呀就没事了，这咱自己也会解决。可是这次呢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哎，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上点小火就是金银花菊花就给解决了，这次我喝这个幽顿因子，哎，没了，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没喝水啊就出现口干的这种情况啊，没有了。哎，2天过后我就感觉我没有口干，尤其是在藏区啊，这个气候啊比较干燥，那鼻子里啊，咱们毕竟不是藏族人，这到那儿了多少带点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是也习惯了，可是还是感觉这个鼻子里面呢干也凉。哎，你看2-3天过后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眼睛滋润了，因为本身晚上上班天天看着那个电脑屏幕监控器。

那眼睛啊视觉疲劳的厉害。你看原先是200多度的近视，这几年下来我在这个藏区我这又涨了200度，都快400度了。哎，我用了这么个三天多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到眼睛润了。哎，就不像以前老盯着屏幕那么干了，鼻子里面也不像那么干了，嘴也不像那么干了。这个呀，不只是单单的灭火了。那有些人说它去火，它是不是就凉啊？不是，它不是灭火，它是清火润燥啊。它这个东西润燥，它不是凉，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就感觉呀，这个肠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以前不说吗，你记住人要健康的几个基本标准，能吃能喝能睡，哎，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特征。越这样身体越好，越不得病，寿命越长越健康。哎，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呀咕噜噜咕噜噜，经常坐那块干什么的，咕噜噜来一声。这有的人感觉说肚子咕噜叫一下是不是不好啊，你饿了？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促进肠胃的排空。越能够促进排空，排毒消毒，促进杂质的排出就越好。而且肠胃的蠕动功能越好，我告诉你，这个人呢他就越健康。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什么了，我说这个在研究院里面说了，他能清洗肾，能够洗肝，能够洗从你口腔、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一直到肛门，整个这个消化系统他都能给你清洗一遍。而且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哪里啊，重新的就把你这个胃肠道所有的这里面该去掉的去掉，该清除的清除，该解决的解决，该排泄的排泄。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感觉来了，我说三四天。结果我没想到啊，这个三四天的时候，眼睛不干了，鼻子不干了，嘴不干了，肚子咕噜噜响了。我就想，我说这毒该出来了吧，我说会不会拉肚子呀，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啊。结果我跟你说，这担心啥来啥。结果呀，到了第五天啊，实际上我那值班嘛，第五天早上我该起来下班了，8点了。下完班了之后，我就想着没啥大事，我先眯会儿，有事了他们就叫我。结果呢，我说先去个厕所吧，先洗个澡啊，然后呢去个厕所，洗完澡了睡一会儿。结果到了厕所，那大便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完了好睡觉啊。结果这一大便不要紧，哎呦我的天哪，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如果此时此刻有吃饭的，你们可躲一躲啊，这个说的有点恶心。突然之间感觉呀便不出来。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这个便不出来这就是便秘了呀，是不是？有的人一便秘了呀，这大便会干啊，就前半截有点干，然后拉出来了后面就好了。但是这点干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肛门冲破，然后就流血了，挺难受。所以说便秘的人呢，年轻的使使劲儿还能给拉出来，那一旦是年纪大的，这个便干的特别厉害的，假如说超过个4-5厘米这么长一节特别干的，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家呀，你要是越使劲儿越拉不出来，而且本身也使不上劲儿，那憋得难受的时候使劲一使劲儿，很多人呢就是在马桶上或者是蹲便上出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很危险呐。大家这一使劲儿，你一憋，整个五脏六腑聚，这个时候就挤压哪儿啊，挤压心脏，然后身上一使劲儿血管都聚，这个时候还会出现第二个事儿，就往脑袋上的血压就高了。很多人呢就是大便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脏出问题了，梗了，或者脑出血破裂了。结果我这么一没拉出来，我就感觉是干了。我说不对呀，我说你看我眼睛也润了，嘴也不干了啊，鼻子也不干了，按理说我不应该上火呀，我没火了呀。那我没火，这大便怎么干了呢？这大便一干了，那不就是还是肠道有火吗？我说这肠道火下来了，我还在想着我也不使劲儿。我教大家一个招啊，大家听好了，这个如果说呀你突然之间出现大便这个头这块有点干啊，便不下来的这种情况，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呢？你就两个手啊攥拳头啊，那两个手攥拳头了之后，有人说使劲吗？

0: 使劲儿，怎么来啊？大家听好了，两个手攥拳头，你这个小指下面啊，哎，你攥着之后，你发现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哎，这攥着拳头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小尖儿啊，它有讲究。大家听好了啊，这两个小尖儿有什么讲究呢？这是个穴位，然后这个小手掌啊，你就对着搓一搓，两个手对搓啊，这个对搓呀。这边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腰啊，强腰。然后呢，你再找另外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好找，叫什么？叫商阳穴。它是大肠经的起头啊，在哪儿呢？你把这个食指伸出来，哎，靠近这个大拇指这个方面啊，就这个指甲啊，靠大拇指这面内侧。然后呢，这个指甲边上这块，哎，挨近指甲这个地方，这是商阳穴，你给它按一按。左手按右手的，右手按左手的，或者呢，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拇手指头啊，你把这个食指勾回来，手对着指甲边上这块，哎，你按一按，找到这个商阳穴，你就按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哎，有点不舒服，有点干，我就赶紧这个用手搓一搓，哎，然后呢，再对着这个商阳穴啊，两个手自己按自己的，慢慢慢慢的按一下，揉了大概有个20多秒。哎，明显的感觉这个气力啊就上来了，我明显的我就感觉到我这10天呢，肚子变小了，我是140斤多一点的体重，结果呢，我明显感觉这10天呢，我瘦了一点了，不是说脸上瘦了，是腰围减轻了，减少了，而且呀，这个肚子呀，尤其是下腹部啊变软了，哎，摁着呀柔韧性好多了，我说这是真好。我就给他们叫过来了，你看，11个人凑在一块了，然后呢，我就说说，我说怎么样？你们先给我说一下啊，我说我采访你们口感好不好？他们几个就笑，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说不说好呢是这东西啊微酸微苦，不说不好呢是都能接受，味儿也不大。我说好了，我说第一个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啊，我说这东西口感能不能接受？11票全部接受，都接受。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第二个。我说来，给我举个手。我说这10天过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有什么感觉的？只要有身体变化的，你们认为是这个优盾因子给改变的，我说你先举个手。这11个人，上次8个人有效，我说这次我看看多少个人有效。结果我这一说完，我先把手举起来呢，我是第12个人呢。结果我把手一举起来，我还刚要想说我大便那个丢人的事儿，我一看。另外这11只手啊，都举起来了，哎呀，我这眼睛一下就亮了。他们几个左看右看，他们也在疑惑呢，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别人用了有没有效啊？反正我用完了有效了。结果这么左右一看，哎呦，屋子里加我12个人，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笑了，说："哎呀，孟主任啊，你带回来一个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咱们这些人，你看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50多岁的，结果呀，你看这3个10年的跨越年龄段，我们这些人用完了之后，居然都有变化。我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神奇，黎王方的神奇。我说这样，我说咱们现在呀，就一个一个的说，我说让我心里更有底。咱们说完了，如果说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等了。我说咱们今天开个小总结，如果都是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就给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住院的会员，都给他们用上传承千年的黎王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

0: 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我家是抚顺的。
3: 啊，东北老乡。
4: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来问问您这个幽遁因子的。
3: 啊。啊，这两天你一直在听这个幽遁因子是吧？
4: 对呀。
3: 啊。
4: 我这不是听完我还寻思麻烦您再给看看怎么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再能给我们带来点儿啊。
3: 这个应该不难，这个我应该能给搞到，就是主要是看看现在有没有、
4: 啊、
3: 这个事儿好说。
4: 那太好了、我真是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能喝上这个幽遁草。
3: 哦，就这幽遁因子你想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呗，我看看。
4: 我这不是三高的患者嘛，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3: 哦，
4: 你说咋的，我是高血压的家族史，我父母血压都高，完我姐血压也高。
3: 那就对了，那你看父母一高，这孩子兄弟姐妹绝对都高。
4: 对呀、你说我这真的是他们血压高，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担心，就怕得这个病。你说就怕万一血压一高了，这血管出现问题了，全身瘫痪，你说躺到床上那日子得怎么过呀？
3: 不过你听我讲，你别怕，这个高血压的多了，但是真正爆血管的也不多，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情绪越平稳血压都能好点，你知道吧，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咱有情况积极应对就行、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4: 是，但是你说岁数一大吧，就越大越担心。我是从50多岁那前儿血压就已经发现开始高了，我今年69。这10来年呢，我真是不停地用药，平时都吃着就是2种的降压药。那血压不稳，哎呀，高压有时候就吃完降压药的情况都得，有时候110、120、130、150都达到过呀。
3: 啊，就吃完药了2种，还能到了150是吧？
4: 对呀。
3: 哦，那就是有一点过了。你要说
4: 对呀，血压
3: 140、130还好点，是不是啊？
4: 对，但有时达到150。
3: 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担心了，确实。
4: 再一个我血脂高是咋的，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高
3: 啊。
4: 那我还一直吃着血栓通这个药控制着呢，你说怎么就控制不好呢？哎呀，
3: 你
4: 去检查。
3: 嗯，你接着说。
4: 这个甘三酯一高吧，我这脑子就发大，脑子一着急吧，这血压更往上涨。
3: 对，一条线儿的。你这三高，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哪个高啊？
4: 我那个啥，尿酸也高
3: 啊。
4: 你说尿酸高，就这个痛风已经有3年了。
3: 嗯，
4: 这一犯病的时候遭罪呀，哎呀妈，那脚啊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下不了地，疼，走路都困呐。
3: 我知道那种疼，
4: 那
3: 种
4: 疼
3: 受不了，
4: 真是的，
3: 钻心都厉害，
4: 他妈的那种痛。
3: 没问题，你这个别担心，你这个就是积极治疗，这个没事的呀。
4: 那你说我这也没停的用药，完我听你讲这个幽遁草，说它能洗肾洗肝，还能降血压降尿酸，我一听我就感觉这不特别适合我吗？

0: 就我的问题，这不一下子都能帮我解决
1: 你
0: 了
1: 就
0: 吗？
1: 想用这个牛顿因子了，是吧？
0: 对，特别想用。
1: 对症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同志啊，确实对症。你看，首先一个事儿，你看你这个是血压高，这是遗传的；但是你血脂高、尿酸高，这就不是遗传的了。你这里面血脂一高或者尿酸一高，它就俩原因，一个是吃进来了之后吃的东西吸收的多，第二个就是身体当中肝肾分解不开，代谢不出去，这不就里面的东西就沉那了吗？
0: 对，
1: 到最后，这个慢慢破坏血管，反过来又给你血压引起了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儿上，洗肝洗肾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解决掉。
0: 解
1: 所
0: 决
1: 以
0: 掉，
1: 说，这个牛顿因子绝对对症，你还真听到点儿上了。尤其包括你这个血压，你说的是波动的，你要说是血压一直高的那种，就是平稳的高，那就吃两种或者三种换换药，血压也能降下来。就怕波动，其实你担心也有道理，因为。你要是控制在130、140还没事儿，有时候你要说是150，那是你测到了，有的时候可能再高，甚至到155、160，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测呀。所以这种更是危险，咱们知道危险就行。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你口袋里面呢，备好了一个是这个速效救心丸，第二个呢，你备上那个快速那个效苯地平，那个还
0: 快
1: 便
0: 速
1: 宜。
0: 的，
1: 对，那个降压快，这吃上一会儿就快，但是短效的啊，就是万一说你怎么着了，感觉突然之间是血压不舒服引起那种头晕呐、脑袋胀、眼睛胀，你赶快吃上一片硝苯地平，这把
0: 小本
1: 压
0: 地
1: 给平稳下来。过一两个小时，这药效也就代谢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优顿草这个做的这个优顿因子绝对对你正，洗肝洗肾，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清洗掉。那你说这三高是不是慢慢就给它代谢掉了？是不是？
0: 那真是太好，那
1: 啊？
0: 老师，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你等我消息，就是快一两天，慢3、4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办。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了，而且我跟海南厂家也熟，我就看看到时候搞多少，怎么搞，能不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帮大家给身体问题解决了，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行，
1: 啊，那
0: 那孟非老师，我
1: 啊，
0: 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
1: 行，那你就这两天时刻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你这个也绝对对症，你说好不好？
0: 好好，我
1: 哎，
0: 会关
1: 好
0: 注
1: 好
0: 节
1: 好，
0: 目。
1: 哎，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哎，不客气。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5: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4: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5: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4: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5: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

0: 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0: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皇室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伴随着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首次联手为广大老慢病患者推出的体验活动的顺利开展，咱们老百姓的反响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强烈，大家给予了一致的好评，这充分体现了济民可信和同仁堂这两大民族企业的这种魄力和担当。
3: 确实老百姓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不怕花钱的，怕的是花的这个钱以后呢没有疗效。那这两大集团呢首次携手发起的这次体验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不一样的疗效，同时呢也是考虑到大家呢在常年用药过程当中的经济负担，尽量呢把这个用药的门槛呢给大家降低了。
2: 对，
3: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活动呢应该多做一些，那给咱们老百姓，这也是给很多药企呢做了一个榜样，因为呢让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看到呢最大的疗效，这样呢大家才会呢放心的去治疗自己的疾病。
2: 对，
3: 也会让大家在治疗上呢更有信心。你看呢这些天呢大家积极的来申请，就验证了大家对于本次体验活动的认可，那说明老百姓呢也需要有这样的机会。
2: 嗯，
3: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呢，好药是不怕大家来亲身尝试的，好药呢更是经得起大家来验证的。那这两大集团呢也都拿出了拳头产品，带来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给很多失去信心、不敢治、不想治的患者呢一个放心、大胆尝试的机会。
2: 没错，这次啊，好多朋友来参与活动，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杨老，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来疯狂的抢购。
3: 对，这也导致了货源紧张的情况的出现。那在节目开始呀，我得把一个坏消息啊跟大家呢说一下子。
2: 啊，什么坏消息啊？
3: 这是昨天呢经过紧急会议决定的，现在我们每个地区呢每天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体验活动这种资格了。啊，因为呢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呢已经是全线告急了，而皇室膏方也不能继续这样再支撑下去了。昨天呢两大集团的多位领导呢也是紧急召开视频会议，同仁堂的领导呢更是在会上呢全面的了解了本次体验活动的情况，并且呢对这次体验活动呢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觉得说这次体验活动呢做得非常的成功，让很多老百姓因此而受益。所以呢同仁堂的领导呢在会上特批把仅有的不多库存的这种文山的5年生的15个头到20个头的三七呢全部拿出来给本次体验活动加班加点的生产，但是后来经过核算呢也只能每天每个地区呢维持呢给大家提供50个体验名额。
2: 哎呦，
3: 那济民可信集团的领导呢也在会上表态，全力保障呢皇室膏方在体验活动期间的供应。
2: 嗯，
3: 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三期呢库存呢现在可不多了，再加上我们全国9个省同步开展这样的活动，一天保证每个地区50个名额的这种体验名额呢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嗯，
3: 而且呢这样坚持不了几天了，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想体验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以后啊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疗效的这些朋友，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全面接近

0: 北升了，没有申请到的尽量的争取一下。每个地区呢，虽然说每天只给提供50个体验名额，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哎，只要争取的话呢，都是有机会的。那大家呢，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就可以。
1: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来说，真的要重视起来哈。这里我们也把体验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多重复几遍：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每天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体验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从前几天的这个抢购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肯定啊。不管是三七也好，还是皇室高方也罢，不可能说一直这么大幅度优惠坚持下去的。
0: 对，不能说一直搞下去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也正是因为大家呢给予这种肯定，同仁堂呢才会破例呢把库存的这些，5年生的文山呢15个到20个头的三七呢拿出来，因为呢之后呢还有同仁堂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解活动的情况，我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啊才知道，本来这批三七呢是留着厂里庆典用的，
1: 那
0: 但是呢同仁堂的领导呢特批拿出来给这次活动啊，其实就是因为呢这次体验活动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并且呢双方的领导呢还在进一步的洽谈更深一步的合作方案，因为首次携手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的结果来看呢，既让老百姓少花钱体验好药，同时呢又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呢减轻了负担，
1: 对，
0: 那可以说是这次体验活动呢非常的成功，又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说呢两大集团的合作呢应该是开门红，领导们也非常的满意，才会拿出库存。虽然说有了名额的限制了，但是呢现在毕竟大家还是有机会参与的，依然有会帮助到很多的患者朋友，这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因此呢大家想争取的赶紧联系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对，能有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提醒大家体验活动绝对物超所值，抓紧时间来申请。以前1890元你是连四盒皇室膏方你都买不来的，更何况我们这次活动当中还有价值1180元同仁堂特供药用的超细三七粉一份送给大家，真的是过这村没这店。
0: 对，你看呢昨天就因为申请名额呀就出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其中一位患者打电话呢着急订药，这边我的学生啊正接着其他的患者电话呢，所以说呢就跟这位患者讲了，说一会儿给你回过去了，别着急。但是呢这个电话接不完呢，他没有空余时间的给回电话，所以说呢等回过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回得晚了一些，这位患者有点不高兴了，所以说可能说话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些呢这个语气比较生硬的话。我的学生呢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没有马上给你回过去，因为他放下电话呢，这仅刚放下他电话别的电话又响了，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机会。后来呢我的学生呢也是给他呢道了歉啊，一详细了解才知道，这位根本不是患者啊本人，而是患者的儿子，就因为订药的事情呢刚被他父亲给骂了一顿，所以说呢心情不好，把这个气儿呢撒在这个场外的老师头上了。他的父亲呢是用膏方呢也是不久，刚刚用1个半月，吃得很好，眼睛以前有白内障啊，腰上有腰托，前列腺这些毛病呢都有好转，这么点时间的时候眼前那层白蒙的那层白雾呢原来很厚，现在就开始呢明显的变薄了，看得能远一些了，眼睛亮堂一些了，腰间盘突出呢前一段时间呢犯病的时候啊连地都下不了，那么躺床的时候呢晚上翻身了都翻不过去，得老伴儿周一把，这短短的时间下来以后的话呢腰不疼了，弯腰系鞋带这个动作现在都能做了，原来一晚上起夜6-7趟，现在呢一晚上3-4趟了，说少了一半，哎呦精气神十足啊。但是老人年纪大了，今年84岁，眼睛打电话比较费劲，摁着几个电话键呢也摁不明白，
1: 看不清号哈，
0: 打了好几次电话呢想申请名额都没打进去，所以说就交代他儿子给他呢申请2套，想让老伴儿也用上，儿子答应了以后呢年轻人没当回事儿，就先忙工作去了，因为自己经营一个小店儿，一忙就忙到晚上了，晚上了不要紧，老父亲打电话问申请上没有，他说没有，老人就生气了，把这儿子找好一顿。

0: 讯呢、啊。
1: 嗯嗯。
0: 说是可算遇到个好药呢，让你买不给买，你是不是不管我死活了？老爷子生气了、
1: 嗯，
0: 孩子比较孝顺，也没敢说二话，怕老人生气，急忙打电话申请，也是打了两遍才打进电话的。
1: 嗯。
0: 他着急，以为打进去电话就能定。那个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学生是接别的电话呢，说晚一会儿给你回过去了，结果这一晚呢，晚的有点太晚了。
1: 嗯嗯。
0: 他也没辙呀，那儿的电话接不完，这儿的电话就没有时间给你回呀。这个期间呢，他老父亲又问他打电话，你还给我申请上没有？很着急啊，怕这个药用三七粉没有了。啊，后来呢，有点着急了。
1: 嗯。
0: 啊，最后呢，才出现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把场外老师训了一顿。啊，最后呢，场外老师解释清楚了以后呢，也没什么事儿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是也反映到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啊，一定要互谅互让。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哈，也是，我觉得因为是他儿子不了解情况，以为是随时能申请就申请，那没申请上，老父亲你说能不着急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皇室高方的活动，我们跟大家讲，它跟其他的不一样，真的是抢的。嗯，要不你真是申请不到。所以说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不愉快的事儿了。
0: 对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一定要跟收音机前这些老同志呢交代交代，大家都岁数大了，上岁数了，而且都是有病在身的人，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啊，你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呢，更是这样。在这次体验活动当中啊，大家争先恐后的来申请，其实还是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确实能给大家带来治疗的效果呢，大家是满意的。
1: 对，
0: 那因为皇室膏方呢，一旦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症候适合的，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经典中医文化的整体式治法呢，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用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大把的药。哎，所以说你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省了钱了，很多人体验到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原来家里能开药铺了，治不好病，现在呢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大家都认可。嗯。同时它能够深层的补益人的气血经，治到经这个能量层级，也就是治到呢很多病的病根上了。所以说呢，让一些很多病症的患者呢吃了别的药治不利索的，哎，一点一点的病情呢康复的非常的理想。而药用三七粉能够实现呢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内环境，深层净血的一个作用，把全身血液得到一个净化以后呢，五脏六腑的功能，在这种充足的干净的血液的濡养下，五脏六腑的功能是不是呢，这些疾病就好得快。
1: 嗯，
0: 同时呢，皇室膏方这个药物呢进入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能够更强的发挥它的药效，这样一来的话呢，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那么疗效呢会明显的增加。那所以说呢，你单用皇室膏方呢可能治一个月就见成效的，但是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你半个月就见成效了。你单用皇室膏方两个疗程三个疗程，这个病呢才能够恢复差不多了，你配合这种药用三七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效果非常的理想了。所以这样我想呢，这样的机会呢谁都不愿意错过的，并且呢这才几天的功夫，很多患者呢已经把这个用药以后这种好消息给我们反馈过来了。
1: 嗯，
0: 那你看咱们直播间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而且呢不少体验完还要继续申请，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啊，用疗效和事实说话嘛。哎，不好使的话呢，谁也不可能呢刚申请完了再回过头来再申请。
1: 确实现在我们老百姓也都明白，就是你再便宜的药如果不治病，那你白给我可能我也不会吃，因为吃不好的同时呢很可能就会把身体吃坏，甚至会影响正常的治疗，你说这样你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0: 对，我希望的就是大家呢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选择呢适合自己有效的药物。
1: 嗯，
0: 这样呢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
1: 嗯，
0: 包括前几天的一位患者呀，因为情况很特殊，他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这位患者姓李，
1: 嗯，
0: 是咱们的会员，他人呢非常的善良，也非常的有爱心。我听他的老伴讲啊，他陆续资助了三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完成了学业。而其实他自己的条件呢也并不是很好，自己这些年都是省吃俭用，但是不幸的是得了糖尿病了。
1: 嗯，
0: 身体每况

0: 愈下，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脑梗，肾脏呢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啊，刚开始是小便频、夜尿多，后来莫名其妙出现的面部的浮肿，上了医院一检查呢，发现糖尿病性的肾病。这期间呢，他是没少治疗，但是呢，效果一直不是非常的理想。家里能开药铺了，各种药摆的摆的满满当当的。后来呢，是他的老邻居听我的节目，给他介绍黄氏膏方，就用上了。
1: 嗯，
0: 这一用呢，身体可以说是短短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从血糖上来讲呢，血糖原来呢一天打40个单位胰岛素，空腹血糖呢没有下过8个的。啊，吃饭还得小心加小心，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结果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空腹血糖呢基本上能够控制在7个以下了。
1: 哎呦，那非常不错了。
0: 而且它重要的是胰岛素呢减了5个单位了。
1: 嗯，
0: 原来早晚各20个单位胰岛素，它一天打40个单位胰岛素，现在打成35个单位了。
1: 嗯，
0: 非常理想。而且呢，心脏呢原来胸口憋闷，晚上睡觉啊憋气不敢平躺，现在呢仰科躺没问题了。肾不好，原来呢小便的沫子非常的多，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呢小便的沫子明显的减少了，说小便的清澈了，透亮了。
1: 嗯，
0: 他自己还没上医院呢，我说呢，你从你这个尿液的变化，这个性状的变化来看的话呢，这个尿蛋白的加号呢肯定有变化了，但是你说呢完全正常了，我现在还不敢给你保证。
1: 嗯，
0: 所以这样自己非常的高兴，他跟他这个老邻居的关系也特别的好，总是在一起聊天。但是他这个邻居家里就比较特殊，条件不是很好，老伴呢在他5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有一个孩子在外地工作，成家才几年，刚有了孩子不久啊，他自己的儿子呢条件也一般啊，也算晚婚，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的老邻居的孩子让这个老邻居呢过去，他一想呢刚有小孩不久，本身就帮不了孩子忙，还去给他添乱，所以说呢这些年呢一直是他这个老邻居一直是自己生活。
1: 嗯，很刚强哈。
0: 哎，身体也有不少的慢性病，有病呢哪怕条件再不好他也得治啊。他自己攒钱又跟身边的人借过一些钱，但是呢非但没把病治好了，反而呢令他对这个药物呢失去了治疗信心了。
1: 哦，
0: 那也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他了。
1: 嗯，
0: 后来他只能买一些小药片顶着。咱们这位会员呢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呢，看着也确确实实呢非常的同情，先是给他拿了2瓶黄氏膏方让他免费的用。
1: 嗯，
0: 啊，之前呢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用完一瓶以后呢症状比以前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一吃饭胃就疼，现在呢不疼了。
1: 嗯，
0: 但是他不好意思跟这个咱们这位会员呢说，就又吃一些小药片，奥美拉唑这些药呢顶着。
1: 嗯，
0: 等这次体验活动呢，我们这位会员呢自己申请的同时呢又帮他申请了一套，后来是他的邻居打电话呢跟我们的学生说，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要对我们会员这份爱心呢给予肯定和支持，因为在我们患者当中啊已经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了。其次呢像他邻居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不少，因为经济条件差，用过一些药，甚至于呢身边人的钱呢都借过了，没有人愿意再帮他了，那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不管。
1: 嗯，
0: 那我也听我的学生讲啊，一部分条件不好的患者呢真是借钱在治病，那咱们一定不能让大家呢的钱呢随便就打了水漂了。
1: 对，
0: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们也强调啊，我说第一个条件不好的更要问清楚疾病的情况，适合用的给申请，不适合用的千万不能耽误患者。
1: 嗯，
0: 第二个这样的患者呢申请一份就够了，经济条件差的患者先让申请一份，多了绝不让申请。
1: 嗯，
0: 看到疗效以后呢再放心治疗。第三个，有一些特殊情况的人群，比如说军烈属啊、无保户啊、残疾人呢、啊、等等，这些我们也要进行登记，能帮助的我们一定要给予帮助了。
1: 对，杨老，济民可信集团我在网上看过，就是这些年累计在公益事业上的这种捐款啊真的不是少数。还有就杨老，我特别崇拜您哈，您一年就是资助的这个患者也要超过100多人啊，可以说真的特别了不起，对待患者这一块做到了倾尽全力。
0: 其实我做的是非常有限的，能力也有限，就是给大家服务的也有限，很多人做的比我好多了。比如说呢咱们公司的一个股东，他自己呢仅在去年一年呢就帮助了3个养老院，
1: 哎呦，
0: 2个贵州和甘肃的学校，甚至呢自己还到偏远山区呢做义工，真的是特别令人

0: 我希望大家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以身作则，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心存善念，以善心对待我们这个世界呀，也是治疗疾病的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善良的人啊，他身体呢笼罩着这种浩然正气之中，邪恶呢不能侵。善良的人呢，就可以让周身气血充满生机和活力。
1: 嗯，
0: 那疾病呢也会远离你。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会员呢，真心帮助别人呢，我相信他呢也一定会健康和长寿。
1: 对，听杨老讲课真的是既学知识又有道理。总之啊，都是从患者角度出发，真心的去帮助大家收获健康。那现在每天每个地区仅有50个活动体验名额，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3七粉1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3七粉，精选道地文山3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3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现在吃您那个皇室膏方吃了不到3月，2多月了。
0: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是那个方颤，2016年呢得过一回脑栓塞，脑栓塞倒是没落后遗症，后来2018年呢发现那方颤，做了一个支架。
0: 2016年得脑栓塞，2018年查出方颤，那我考虑你是不是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方颤了？
3: 我看也是。
0: 哎，因为方颤的患者这最容易导致脑栓塞嘛，这个学西医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
3: 是吧？
0: 对。
3: 结果现在呢，打那时候呢，哈，就是嘛呢，就是后背呀、累呀、浑身没劲儿啊。到现在后背呀，就是骨儿疼，压的哈就没劲儿，就特别累。我觉着咋吃这个膏方呢，哈，这心呢心跳好多了。有高血压，这么着血压不太高了。
0: 就是那个房颤，
3: 那个，
0: 你所谓的心跳呢，就是那个房颤呢，明显的是少了，现在是吧？
3: 对。
0: 原来那个心脏老感觉哆嗦呢，还是怎么不舒服呢？
3: 总觉着有点哆嗦。
0: 嗯。
3: 睡觉原来是这个打得方颤以后啊，睡觉不行。
0: 嗯。
3: 哎呀，睡觉不行，每天可以睡觉。向来我还不耐吃这安眠药，要后来以后实在是不行了，我就吃这安眠药。

0: 嗯，可现在拉屎的膏肓以后呢，睡觉行了。
1: 嗯。我问你，你那个房颤时候边、
0: 这个、
1: 比心跳呢，房颤比原来减轻多了。你原来减轻多，减轻在哪？原来大概是这个房颤发作的频率，那心慌啊、嘚瑟呀、这种情况呢，一天经常这样呢，还是多长时间？
0: 嗯，挺常那样。再一个就嘛呢哈，我量血压，每天量血压哈，心跳快，心跳快嘛程度呢哈，九来下、80多下，心里就不好受。咋现在喝的高方喝的？我现在哈都是70多下。
1: 嗯。
0: 现在啊，它那个那上的显示哈70多下次数最多了。
1: 嗯。
0: 哎，有最好的时候还70来下的。
1: 而且自
0: 我
1: 的感觉症状也恢复的不错，就是现在那种心慌啊，心里老是忐忑不安那种情况呢，现在很少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房颤经常发作的时候呢，必然会带来呢睡眠不好。房颤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这是典型的叫血不养心呐、啊，心不藏神呐、啊，血养不住心了，心里藏不住神了，就出现心神散乱之象。
0: 对。
1: 因此呢，血养不住心了，人就睡不着觉了。房颤的患者早搏的心律不齐的病人呢，很少睡觉好的，99%的基本上睡觉都不行。但是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下来，2个来月的功夫下来以后啊，房颤基本上很少发生了，心也稳得住了，睡觉也睡好了，证明呢血养的血能养得住心了。
0: 对，
1: 用黄氏膏方这2个来月的功夫要治有这种效果呀，你接着往下治，那你这种情况呢，你就可以把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得到了以后呢，它那种活血、净血、养血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啊，我喝那个。
1: 对，
0: 那个、
1: 你这两天听到了同仁堂跟我们联合推出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了没有？
0: 听了。那个、
1: 听了是吧？
0: 对，那药已经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申请到这种药用三七粉了。
0: 啊，给送来了。
1: 申请到药用三七粉，这是独立包装的，它有国家标准的。这种三七粉里面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16.5%。再把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配合上，把血液变干净了啊，不堵了，这是第一个，不用担心这儿堵那儿堵了。还有一个，让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100%的发挥，这个时候呢，这个药效就来得更好了。同时呢，你别的药呢就能够越吃越少了。嗯，
0: 这个再一个这个药我吃多少颗了？现在应该。
1: 现在呢是用多少颗呢？
0: 现在那阵儿这个徐老师叫我吃10颗。
1: 早晚各10颗。
0: 啊。
1: 嗯，那调到15颗呢？
0: 调15颗。
1: 对。
0: 用嘛什么药？用什么药引子？
1: 别的药引子暂时不用它，就调到15颗。调到15颗以后呢，用这个配合这个同仁堂给特供这种药用三七粉。
0: 嗯。和一块喝吧。
1: 对，早晚各2颗就行了、
0: 啊、
1: 你连续的不要多啊，我们要让多用多少，因为这是药用的，跟你平常那个食用机的不一样，食用机你多喝个让你喝3颗你喝5颗也没事，这个2颗就是2颗，不能多用啊。
0: 啊，好嘞，
1: 这么配合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我估计你比现在就好得快了。
0: 好好好，谢谢，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0: 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嘞，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3: 你好，那个麻烦您了，我问问您了，我是滨海新区的。
1: 嗯。
3: 塘沽的。
1: 嗯。
3: 我今年54。
1: 嗯。
3: 我这个基础病啊挺多的，糖尿病、心脏病。
1: 嗯。
3: 做过支架，做过搭桥。我那
1: 这么年轻做支架做搭桥，什么时候做的？
3: 支架是05年，
1: 啊，05年做的支架，
3: 嗯，打桥是10年，
1: 你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3: 打桥是15年，我应该是家族史。
1: 有家族，这么年轻，要是说这个心脏的堵的就这么厉害，应该有家族遗传史。
3: 嗯，后来他们就给我找了个中医，我就喝那个中药去了。
1: 嗯，
3: 等于是呢，这我喝这个中药呢，我现在喝了1年多了，还是不是多好受，还是不好受。
1: 就那汤药喝1年多呀？
3: 对呀、
1: 啊。哎呀，汤药能喝1年多，那得有多大的毅力呀、
3: 啊！啊，
1: 那苦药汤。

0: 放了很多人就是恨病啊，不是一般点的那都喝不进去呀、
1: 啊。啊，我就说您看看我这个能不能那个。
0: 喝了一年多，现在呢，你主要的症状是什么？这一年多也基本上没见多少效果呀。
1: 对对，就是胸闷，总时不时的胸闷，
0: 总是胸口发闷。

0: 我是问问您的，我说我这个咱这个高方啊，
1: 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的基础上呢，你这个机会感得非常好，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跟北京同仁堂联合推出这个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啊，能够让你配合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非常重要。你平常买的三七粉都是食用级的，它里面三七皂苷的含量是7%左右，药用级的三七粉的三七皂苷呢可以达到多少？达到16.5%。全面有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血液一干净了以后呢，像这种病症的患者，你症状就能够明显的缓解。以它呢再跟黄氏膏方要配合起来，黄氏膏方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心脏有了毛病了，你一个劲儿的盯着心脏去治是很难治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一脏有病还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心脏有了毛病了，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因为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嘛。啊，你心脏有了毛病了，原来很多人就是认为心脏有毛病我专病专治，我专药专治，结果怎么样？你很难给他治好了。你专病专治，你心脏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人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说呢，通过黄氏膏方8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11味药材疏肝，连心脏带着心脏的妈妈带心脏的儿子整体来治疗，你这样你心脏病患者才好得更快。再有机会配合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这种三七粉呢，配合来用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当然更好，
0: 是吗？麻烦您，我问问您，这个咱吃的一块吃吗？
1: 药用级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你可以配合着一起吃的，
0: 一起吃哈。
1: 对，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用10克，
0: 早晚用10克，
1: 早晨晚上用10克，加2克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配合上给他用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你看跟你现在那喝汤药喝1年了区别有多大？
0: 哦，一次是我寻我那么厉害，还不得15-20克的吗？
1: 别着急，
0: 哦、
1: 这药件大，这10斤药材才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这药件大。
0: 哦，
1: 你不要小瞧这点药膏，这药件大，一般的患者呢用到15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一般的起始剂量呢先从10克开始给你用，再配合这种药用三七粉，它药效明显也会提高了。
0: 行，
1: 就这么用，抓紧时间就行了。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没多少了，这要没申请到名额的话你赶紧联系就行，这个你平常花钱也买不到的。
0: 行，我就跟老师联系就完了。
1: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
0: 谢谢您，
1: 别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3: 我喝这个黄氏，买2回黄氏膏方，得喝1回这个三七。
1: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抢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
3: 讲座讲得很好，我挺对症的。
1: 你这个你在市场上你花钱得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东西吧？你现在
3: 这老百姓挣钱少，省一个是一个，连教授都帮咱想着，咱个个不太得认真了。
1: 哎，我们这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治病的时候呢，能省点就省点。
3: 是，我现在什么情况呢？杨教授，我现在睡不好觉。我从早喝完事儿吧，比以前强点。再一个，我血压低，我90-60，我还再有一个波棱盖。哎呀，下楼那才疼的，就不敢走，腿沉，波棱盖往下，就膝盖往下，就像那个有个鸡蛋没有鸡蛋大的一个小石头都给我绊倒了。
1: 现在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看看，我到这有2个月了，我都
1: 两个月的时间。我问问你，那个失眠得了有多长时间了？
3: 什么病？失眠呢？
1: 失眠呢？
3: 哎呀，我这失眠可好长时间了。
1: 嗯，
3: 以前家里头也是有点不愉快的事儿，是女同志就爱合计呗，
1: 对，
3: 合计就这么就睡不着了。
1: 从那以后就睡不着觉了。
3: 从那以后睡。
1: 好不容易眯瞪着了以后，后半夜容易醒来。
3: 醒就不管是1点呢，你还是2点呢，完事就一直到现在，你还不困，中午也不睡觉。
1: 哎，只要是后半夜一醒来，1点、2点、3点，只要一醒来再睡。

0: 睡不着了，
1: 醒就睡不着了。
0: 这还是肝经上的病吧？
1: 肝啊，
0: 哎，肝经上的病啊。
1: 啊，
0: 那现在呢，感觉呢这个比用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这个睡眠有点改善，改善在哪里？
1: 改善呢，我以前不醒了睡不着吗？完事这回一周吧，从到喝黄石膏方，完事还能睡，我还挺满意。那天跟老伴说，
0: 好
1: 啊。
0: 那那个现在用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1: 我就是早十克晚十克，完了那回我也问我那个管理我那个老师王老师，完我说的我说我听他说的这个管我不腰椎管还狭窄腰托吗，骨骼病吗、
0: 嗯、
1: 我看有人问他说的高点黄酒，我问他，他说那你要高点也行，我又这能有三四天了吧，我又高点那什么玩意儿，我血糖还高呢，我那个又高点那个黄酒，搞五克黄酒，我对早晚各十克。
0: 你那个黄石膏方你加成十五克了
1: 啊？
0: 黄石膏方能加量，那个三七粉加的怎么加的呢？
1: 三七粉就是对着那个那什么黄石膏方，完了我还血糖高啊，糖尿病。
0: 血糖控制的现在能到多少？
1: 血糖啊，
0: 嗯，
1: 哎呀，血糖餐后八点多，还反是控制的，嗯
0: 嗯，产后八点都不高啊，不高的厉害。
1: 那个不算太高，我这
0: 不算太高，
1: 三四年儿。嗯，
0: 产后八点多的血糖不算太高。
1: 啊，对对对，老还没超过十呢。
0: 对。
1: 嗯。
0: 黄石膏方的加成十五克了。
1: 啊
0: 啊。啊，完了以后呢，以这个三七粉两到三克掺在黄石膏方里，温开水送下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这么调了以后，比现在就好得快了。
1: 啊。
0: 睡眠逐渐开始能够稳定住了。表明肝经力，肝能藏得住血了、
1: 啊、
0: 血能养得住魂了，因此睡觉后半夜能够接续上了
1: 啊啊，
0: 那这个血压慢慢往起提，当这人感觉越来越热乎了，这个血压慢慢就上来了
1: 啊啊，
0: 包括那个膝关节呀、腰椎呀、血糖啊、
1: 嗯、
0: 一点点往过治就可以了
1: 啊、嗯、
0: 好治了
1: 啊，完了不用、
0: 嗯、就这么调理以后、
1: 啊、
0: 再用一到两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啊，那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了远洋教授啊，
0: 好
1: 好了，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上次不跟您沟通过一次吗？
0: 嗯，
3: 沟通过一次之后我买了，
0: 嗯，
3: 现在喝了两瓶了。
0: 嗯，
3: 现在我感觉啊，他的血糖确实啊有效果。
0: 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3: 一型的
0: 啊，一型糖尿病的。
3: 嗯嗯嗯。
0: 那这多大岁数？几十年了？
3: 没有，姑娘25岁。
0: 啊，是给姑娘看的。姑娘25岁，一型糖尿病是吧？
3: 对，5年了。
0: 嗯嗯，查出来5年了。
3: 对，
0: 嗯，
3: 糖尿病5年了，每顿饭都要打针。
0: 打着针原来能控制在多少？
3: 打着针没吃咱那黄石膏的时候，有时候是12、13，餐后。
0: 嗯。
3: 现在啊，就是喝咱那膏啊，控制在10到11，
0: 嗯
3: 左右。
0: 嗯。
3: 有时10.8，有时11.3。是这么个情况，
0: 起码开始形成这种下降的趋势了，
3: 啊，是，
0: 嗯，
3: 这个膏我已经感觉到它起作用了，
0: 嗯，
3: 姑娘也自己感觉到起作用了，
0: 这是从数值上呢形成下降的趋势了，从自己的症状上感觉上呢，
3: 我问她了，她说的原来啊她的老疲劳什么的嘛，现在我问她，我说你喝完这膏方疲劳啊是怎么着，她倒没什么感觉。
0: 嗯嗯，
3: 我要没什么感觉，证明这个膏就起作用了。
0: 就是他原来那种疲劳感呢，轻一些了。
3: 对，他轻一些了，
0: 孩子精气神恢复了，非常好。那这两天同仁堂特供那个药用级的三七粉给孩子争取到了没有？
3: 这三七粉跟这膏方一块儿喝啊？
0: 对，一块儿。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它净血的作用非常的好，就是它本身对血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洁净血液用。医学术语来讲，降糖啊、降脂啊，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他把血液给你净化一遍以后呢，黄石膏方那个药效，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它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挥呢？
3: 嗯嗯嗯
0: 孩子现在这个药量是用多少克？15克。
3: 不是，您开始告我是5克。
0: 嗯，
3: 这不喝了2瓶了吗？
0: 还是一直用5克？
3: 啊，对，就我就拿那个汤勺啊，我每
0: 那给孩子调到10克左右。调到十克左右，然后呢，再把这个药用机的三七粉配合上，你再给孩子来上半个月、一个月，你来体会，他现在精气神比现在还要好，他那个血糖呢就降得更快。
3: 嗯嗯嗯嗯，好的，
0: 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嘞，
0: 好，
3: 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3: 嗯嗯嗯，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杨教授。
0: 你好，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嗯，用了一个多月吧。
0: 是什么病症呢？
4: 就是那个静脉曲张、血压高，还有颈椎。
0: 今年多大岁数？
4: 62啊。
0: 62岁，这静脉曲张严重吗？两条腿还是一条腿？
4: 右腿。
0: 嗯、主要就是右腿静脉曲张。
4: 嗯。
0: 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4: 血压高，它不是说总高，它偶尔的高。
0: 偶尔高能高到多少？
4: 高到160-170吧。
0: 高压167，
4: 嗯，
0: 吃降压药了吗？
4: 他高了都吃点，他不是说总高，是吧？
0: 高了吃点降压药呢就下来了，过两天呢就低了，
4: 哎、
0: 低了就不吃了。
4: 哎、对，对、
0: 嗯。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这个血压？
4: 得有2-3年了。
0: 2-3年了，这个颈椎是怎么不舒服呢？
4: 疼啊，不得劲儿啊。
0: 嗯，脖梗子疼，一转脖子里面咔咔的响。
4: 啊，咔咔响，他那个嘛呀，他皱啊，
0: 感觉是脖梗子发皱发紧
4: 啊。
0: 嗯，脖梗子怕吹凉风吗？
4: 怕凉啊。
0: 那这个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治这一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血压也没高啊。那个
0: 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血压再没高过。
4: 哎，腿也不这么疼了，虽然说那疙瘩还有吧，不疼了。
0: 啊，原来这个静脉曲张还腿这个地方还疼是吧？
4: 疼胀啊。
0: 疼胀那就是已经出现脉管炎了。
4: 啊。
0: 静脉曲张呢一疼开了以后呢，那就是脉管炎了。
4: 嗯，他要不累呀、啊、还没事儿，有累呀、啊、还有点肿了，有肿有疼了。
0: 对，站的时间长啊，走路走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地方的疼啊，而且肿啊，这就是脉管炎了。
4: 啊、
0: 脉管炎一旦形成以后，就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要形成了以后呢、
4: 嗯、
0: 那就容易导致脑栓塞呀，导致肺栓塞呀，那毛病就更大了。
4: 哦，
0: 现在用一个月的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这个药劲非常大的，它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
4: 嗯、
0: 它就能把那个吃药片胶囊呢通不开的一些地方呢慢慢的通开了。
4: 嗯，
0: 啊，你看那下肢深静脉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通过他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地方不疼了，为什么不疼了？表明这个地方的脉管炎的就消失了，这个地方血液瘀滞的慢慢就化开了、
4: 哦、
0: 这个血呢开始能往上走了。
4: 哦，
0: 哎，他这一点点这个静脉曲张就好治了。
4: 哎，
0: 还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泡脚的问题，不要用高温度的水泡脚啊。
4: 哦，
0: 这个很多人以为说增加血液循环的，每天拿很热的水去泡脚，不对，静脉曲张的患者即使泡脚也应该用一些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就是稍微温和点的水呢、
4: 哦、
0: 洗一洗就行了，不能长时间的泡脚。
4: 哦， 哦，
0: 颈椎那个毛病怎么样？
4: 颈椎也没犯，不疼了。嗯，
0: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治的不是一个地方、
4: 嗯、
0: 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是能够同时治多种慢性病的、
4: 嗯，挺好的。
0: 血压高、颈椎病，包括静脉曲张的，看上去八竿打不着的三种病，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啊，应该是。
4: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用黄石膏方呢，它整体治疗下来，这三个地方呢，颈椎呀、血压高啊、静脉曲张、脉管炎呢，都见成效了。
4: 嗯。
0: 接着往下治就行了，他这个接着治吧，他这点毛病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4: 哎，好，谢谢杨教授。
0: 嗯。
4: 啊，他现在喝10克，用咋个嘛，杨教授？
0: 早晚各10克，该调一调，调成15克了。
4: 哦，好。
0: 消食五克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4: 哎，好。
0: 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4: 啊，参加了，参加了。
0: 啊，那就再接再厉呢，正好活动也参加上，
4: 哎哎哎，
0: 就再接再厉，接着给他往下治疗。
4: 哎哎哎，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袁哥。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5: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吧，也是大概说说我们，喝这膏方的情况好吗？
0: 啊，好，是用着已经用着药的患者。
5: 对，现在就是我的母亲在用，我用，还有现在呢，你们这回不又送那三七粉吗？就是说，
0: 嗯，
5: 那个我哥哥现在也用。我现在说我和就是主要说我们老娘吧，因为我现在我们家有家族史糖尿病，知道吗？
0: 啊，
5: 然后呢，我妈妈就是从40多岁得了糖尿病，现在我们老娘已经85岁了。
0: 嗯，
5: 然后呢，前些日子就是腿脚略微有点肿嘛，然后尿里有时候有那个蛋白，你知道吗？
0: 嗯，
5: 然后呢，现在我们倒是这不吃的时间短嘛，我们老妈是吃到现在不就1个多月嘛，然后她现在这个腿不肿了，
0: 嗯，
5: 然后呢，那个脚也不肿了，她特别高兴。然后我那个就有家族史糖尿病，我现在就是刚迈入这个就这个糖尿病这门槛儿，就是有时候餐后9点多。有时候7点多，有时候8，有时候6点多，反正不特别稳定。要吃的少点呢，就6点多，就7点多餐后。但是早晨空腹从来不高。我现在呢，我就想，就是喝咱们膏方呢，整个调节一下呢。我也不想吃那个降糖那些药，您知道吗？就说，
0: 对，
5: 啊，
0: 这就是糖尿病教育的重要性了。通过我们，不断的给大家呢。教这个糖尿病教育完了以后呢，有家族遗传史的，你看很多人呢就盯着那个空腹血糖，你就懂得了。糖尿病人一开始查血糖高，往往都是先从餐后腿血糖高开始的。
5: 对对对，没错。
0: 哎，
5: 那我现在就等于，我喝多少呢？我喝10克，每次喝10克行吗？就说，
0: 现在还没开始用呢，是不是？
5: 已经用了，也用了，没我们老妈用的时间长，但
0: 是可以用10克没问题，能用10克差不多的量。用10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餐后的运动至关重要。像这种餐后血糖高的，胰岛现在呢没大问题，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呢反应有点慢了。
5: 哦。
0: 所以你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吃完每天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这个运动啊很关键。
5: 好。那我按您说的，我就再把那运动再加上。我就是懒不爱运动，你知道吗？
0: 不能光靠药啊，药是一个方面，药是一个方面呢，再把运动配合上了，你这个将来呢发展不成糖尿病了，甚至于。
5: 哦，行，好的，那谢谢您。现在最棘手这个是我哥哥这事儿，我得咨询您一下了。他这个右腿，就是在这个小腿这块已经。有一块都发黑了，他等于比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又严重，有点脉管炎的意思。然后他上回就他这好多年了，开始没黑，我们老说让他去看，他老没当回事儿。哎，最近他说腿也有点发沉，您知道吗？
0: 对。
5: 然后呢，现在他开始吃膏方，现在刚吃了这个也3-2天，就刚吃的，就说我想问问他这个怎么吃这咱这方。
0: 我们先建议像他这样的患者呢，先给他从5克开始用，5克吃1个礼拜。
5: 哦。
0: 一个星期用下来以后呢，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把整体的数值告诉我们，再决定呢下一步怎么调。
5: 哦，那个我还是问您，咱不这个三七粉来了吗？现在这个三七粉怎么和这个膏方一块弄呢？就
0: 是，哎呦，要是所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其实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5: 哦，
0: 因为你糖尿病的患者，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整个是紊乱的，血就不干净了。用老百姓的话讲，
5: 啊，
0: 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粉碎到1800目了，由同仁堂呢给粉碎成1800目了以后，再加上呢，它三七总皂苷达到16.5%了，能全面对血液进行一个净化。
5: 哦，
0: 血变干净了，血糖好控制了，血脂不高了，还有一个就能够有助于黄室高发，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更好的发挥药效了。
5: 哦，那等于是在这个膏方里加这个三七，是一天就是一天这一袋等于分两次加。
0: 对，一袋分两次就可以了。像你跟哥哥呢，一袋分两次，老太太用的时候呢，一袋分三次都可以。
5: 哦，
0: 嗯，
5: 哦，那我行，那我告我们老妈。
0: 就这么调，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粉呢给哥哥也是早晚加两克就可以了。
5: 行行行，因为他主要是，哎呀，我就说，就是这块是我们担心的，他这个腿主要这块黑，就是他吃这个膏方、
0: 嗯、
5: 吃多长时间能有就是效果就能出来？
0: 一两个月吧，一两个月，尤其加这种药用三七粉，糖尿病足的那个烂的呀，都这肉都不收口那种患者，快的有半个月左右，那、
5: 啊、
0: 肉就开始能收口了。
5: 不。
0: 所以说这种药用三七粉对于糖尿病，尤其糖尿病足啊，糖尿病末梢循环出了问题，这种患者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5: 行行行，那我就让他，因为他那时候人家大夫还让他上那做手术去，那腿我说你别做了、
0: 嗯、咱
5: 说
0: 先不要，能用药调的话呢尽量用药调。申请到这个同仁堂特供这药用三七粉的名额了没有？
5: 申请到了
0: 啊，那就行了，那这个赶紧配合用就行了，用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5: 行，那他先，我哥哥等于先从5克开始喝，喝一个礼拜
0: 再
5: 往上加，
0: 五克加2克的三七粉，要用三七粉。
5: 好的好的，
0: 嗯，然后呢一个礼拜以后给我们来个电话，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谢谢您吧，那个杨老师，我妈妈就说一定要感谢杨老师这么好的药。
0: 别客气，这个给老人家带好吧，再有问题呢需要我帮助的再来电话，祝你们健康吧。
5: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啊。
0: 好
5: 好
0: 好，再
5: 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
2: 好，再会。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您好。
0: 嗯，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6: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听众。
6: 我吃了这个药膏了、
0: 嗯、
6: 已经有一个周期了，3个月了。
0: 嗯，用黄氏膏方的、
6: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了。
6: 对，我感觉挺好。
0: 是什么病症呢？
6: 我那个2005年，我得了一个脑血栓。
0: 嗯。
6: 嗯。2014年呢，我又得了一次这个脑出血。
0: 嗯。
6: 但是呢，我都没有落下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后遗症，都没影响生活。
0: 嗯。
6: 但是呢，这个左半身的活动啊，上楼下楼啊什么的还都不行。
0: 嗯。
6: 哎，正好呢、
0: 嗯、
6: 我就听到您的广播了。哎，听人家有像我这个毛病的能治的，能有好转的。哎，我听了以后、
0: 嗯、
6: 我就决定了、
0: 嗯、
6: 我说我得买这药。
0: 嗯。
6: 买了以后，哎，我就开始服药，吃到这个10几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睡觉怎么那么好呢？
0: 嗯，
6: 原来我夜里醒了，一想点什么事儿啊，哎，就睡不着了。
0: 嗯，
6: 就得睡到天亮也睡不着。醒了醒了，一会儿又睡了。
0: 嗯，
6: 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0: 啊，你看，
6: 这个10几天，嗯，
0: 那10几天脑血栓呢、脑梗啊、脑出血，很多脑病的病人的脑部受损以后呢，这个睡眠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确实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调治下来以后呢，很快这个睡眠就开始有变化了。
6: 对对对，哎，再过几天呢，20几天吧，哎呦，我感觉我这个大便也特别好了。
0: 嗯。
6: 我原来哎，这个好多年呐，干燥，特别那顽固性的干燥。
0: 嗯。
6: 便秘。
0: 嗯。
6: 但是这20几天的时候呢，不那么硬了。
0: 大便也通了。
6: 哎。不用那么使劲了。
0: 嗯嗯，
6: 我就觉得哎呦可真好啊，好多年我没那么痛快接手了，我就挺高兴的。
7: 大便一通了，尤其得过脑出血的患者，这大便一通了以后啊，就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要不你上趟厕所呢，一使劲脑袋嗡嗡的，都怕犯了病啊。
6: 对，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吃饭，原来呢我吃一点儿我就说饱了，
7: 嗯，
6: 多吃一口也不行，
7: 嗯，
6: 现在呢小时也想吃饭了，
7: 嗯，非常好。那现在呢就是整体用下来以后，除了这些变化，自己那个后遗症方面怎么样？
6: 后遗症啊，我就感觉好转了，就是这个腿啊、手啊，那抽筋现象少了。
7: 嗯。
6: 不抽筋了。
7: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过脑血栓、脑出血的病人呢、啊，这种病症叫肝风内动。他往往是肝经内生出风邪来了、
6: 嗯，
7: 由于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生出风邪以后呢，得了这种病了。那肝经内有风邪以后呢，肝血一弱了，肝部藏血了，血不养筋了，静脉就挛缩嘛。很多人动不动就抽筋，得了病的半个身子抽筋啊。
6: 嗯。
7: 但是用黄氏膏方呢，它有11味药材呢，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嘛。有11味药材呢，养人的肝经，肝能藏血了，血行风自灭呀，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这个筋呢慢慢就不抽了啊。它筋呢得到这种肝血的濡养，就不抽筋了，这个情况就恢复了。
6: 嗯。
7: 那这就好治了。那这个活动自己参加了没有？
6: 参加了。
7: 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氏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6: 嗯，好好好。
7: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啊，谢谢您，谢谢您。嗯。
7: 好，好，再见。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9: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
10: 辅道昆吾辅道，现在是北向南石新路附近拥堵127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缓行161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明善街东向西从基盛路到祥路街缓行136米，122号路东向西从求实街到盘江东路缓行303米，与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4度；弥勒站小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阜宁站大雨转中雨，22到24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主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祥云站阴转阵雨，17到26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小雨，21到28度。
13: 应急常识365。
14: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12: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5: 营养早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日常代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5: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8: 早安
19: 早安，
1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0: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破除一个流传很久的解酒偏方。
20: 是的，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往湖北武汉。前不久啊，一位30来岁的刘先生聚餐豪饮了半斤白酒，回家后就头晕乏力。那长辈呢，照老规矩就给他泡了浓浓的一壶铁观音，说浓茶解酒。他连灌两大杯之后，大约半小时出现了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被家人紧急送医。那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伴偶发式性早搏，那确诊为酒精叠加浓茶刺激的心律失常。所幸就医及时，观察一吻后是平稳出院。
10: 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浓茶解酒完全就是一个误区哦。从医学上是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酒精代谢它主要靠肝脏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然后分布完成一个解酒的过程，茶里的茶碱和咖啡因根本不会加速这个过程，相反的是浓茶利尿会使那些还没有完全分解的有毒乙醛过早的进入肾脏，从而造成身体的负担，咖啡因与酒精双重兴奋心血管，还会明显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啊，甚至有可能由此诱发室上性心动过速哦。
20: 是的，所以呢，卫健部门和急诊科医生就提示大家，酒后千万不要喝浓茶、浓咖啡，所谓的醒酒，可以少量多饮这个温的白开水或者稀释的果汁，促进身体代谢。如果明显的醉酒、嗜睡或者伴有呕吐，应当侧卧位防误吸，及时送医，而非迷信偏方。
10: 是的，这起浓茶解酒反进医院的事件也提醒大家，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很多说法不一定都科学，有些什么养生口诀之类的，你得先问一问现代医学答不答应啊。好奇心要有，健康常识也得跟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0: 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现在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14号，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线择港避风，为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据了解，2025年10月18号1:30许，该船在返港途中于大连海域长兴岛附近倾覆，最初10人失联，最终确认8人死亡，2人失踪。
1: 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当地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摊派费用。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表示，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类似问题排查，严禁借高标准农田建设名义向农民强行摊派费用。
20: 13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词源这个词儿非常火爆，而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随着词源的爆火，各类词源骗局也是层出不穷。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提示，面对词源热潮，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了解词源，善用词源。请听报道。
21: 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通俗来说，在 AI 时代，词源可以是一个词、一段代码，也可以是图像或视频中的一个像素区块。当你向 AI 工具提问的时候，工具里的模型会先把你的话分解成一个个小的词源，在算力算完后，把结果的相应词源拼回成答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词源不仅可计量，还兼具可定价、可交易的特点，它是智能时代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
22: 从可定价的角度来说， AI 服务的成本和词源的消耗量是挂钩的，形成了公平的按质计价的商业逻辑。从可交易的角度来说，通过购买或者消耗词源，让技术服务与商业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的流转。企业将模型封装成服务，按照调用量进行收费，开发者根据需要购买词源。这种模式呢，目前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流量变现，让 AI 产业的商业化路径更加清晰可靠。
21: 目前词源应用场景远超 AI 领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可以是数字世界的临时身份证，用于便捷登录各类平台、完成转账授权等，比如微信登录第三方小程序、手机银行动态口令等，有明确有效期，兼顾便捷性与安全性。它可以是使用 AI 写作、修图、剪辑等 AI 服务的消耗性资源，它也可以成为数字化权益的证明，比如电子票、游戏皮肤、会员积分等，具有不易伪造、便于流转的特点。但是词源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吴沈阔介绍，首先就是泄露劫持风险。
22: 不法分子通过公共 WiFi 嗅探或者恶意软件窃取未经加密的词源，一旦获得这些词源之后，可以直接盗用用户身份登录账号获取隐私，甚至实施诈骗和转账。
21: 如果海量词源被汇总分析，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害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此外，如果词源缺乏加密或签名防护，不法分子可以直接修改词源的权限字段，伪造管理员身份，绕过系统验证，非法获取用户敏感隐私数据，实施越权操作。 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制造虚假资源，诱导用户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随着磁源的爆火，各类磁源骗局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宣称囤磁源能暴富、场外交易赚差价等行为，不仅涉嫌非法金融活动，还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用以开展数据窃取、资金渗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与数据安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指出，这是磁源最需要警惕的风险。
3: 随着磁源成为热词以后呢，一些不法分子呢开始把它包装成投资品，比如低价囤磁源、磁源套利或者磁源理财等等。但要注意，磁源本质上是使用量单位，不是资产。一旦被包装成可升值的资产，就很容易演变为非法集资，或者是资金盘，或者这种跨境数据资金渗透。所以可以说，技术风险是入口，但真正的放大器是金融风险。
21: 面对磁源热潮，我们如何做到了解磁源、善用磁源？刘兴亮表示，首先要认清磁源属性。
3: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磁源当成消耗品，而不是投资品。它就像流量、像电量是用来消耗的，而不是用来囤积升值的。第二呢，是使用习惯的升级，不要在公共 WiFi 环境下做敏感操作，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最后呢，所有重要的账户都要开启双因素的认证。因为磁源的特点是一旦泄露是可以直接用的，不像密码还有二次验证空间。
21: 吴沈括表示，目前我国虽然没有直接针对磁源的专门法律规定，但和磁源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网络安全活动和金融活动已经受到多部现行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并不是法外之地。
4: 从核心的监管法律来讲，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共同构成了对于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全方位的规范。随着磁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也会持续的细化和完善，来应对新出现的各类挑战。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有句古话，老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
0: 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对，到底吃了哪个亏？
0: 有些时候，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鬼犟鬼犟的，就是哪句话都不想听。
1: 哎，但是你没有发现，人到中年以后，你身上的一些性格特质，会跟你父母身上其中一个人特别像。
0: 对。
1: 你总觉得哎呀，我不喜欢我父母这一点，我一定要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0: 最后就成为了他。
1: 对，你到了人到中年，你一定会成为你父母身上某一个影子。
0: 对，就成了复刻版了、好的，那么对于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如果你也有所感触，欢迎参与我们的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荣盛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临时工棚下，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地下车库停更安心。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
0: 多家理财公司啊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的公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说的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理财公司于是就提前终止了这款产品，投资者就可以提前把本金和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什么理财产品密集的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记者的报道。
7: 6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颜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8: 中兴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9: 最近的理财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他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7: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11: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在持续加大。 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继续来听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8: 中银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向南：
12: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7: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8: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9: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啊，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1: 那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如今啊，家用车上的车联网服务受到很多车主的欢迎，不少车企也把终身免费提供车联网服务当做一个重要卖点。然而这项服务有一天突然宣布要收费，这就让很多消费者想不通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接下来请听报道。
13: 2021年，消费者马先生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满意。
14: 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不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13: 马先生想要找购车时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 4S 店已经关门，他又找到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是否向他承诺相关功能终身免费。
14: 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他想核实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13: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收费。他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在此后的沟通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
14: 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13: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时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开始收费？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服务仅有五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
15: 自您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五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五年的。
13: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16: 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五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五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五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你就算是续费，也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儿和大家啊聊到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是，
0: 在此之前我们先到六一八去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们说的也是金玉良言，就趁六一八有优惠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对，
0: 先看一看大洋戏院商城六一八有什么独特的活动。首先就是满减啊，你消费满198就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消费满618直接88折。那有很多贵妇霜什么的就很适合在我们这个打折专区买啊。另外就是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凡是618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打折券啊，8折、7.5折、7折、6.5折、6折，最低至6折。如果是你之前已经买了一个东西，已经支付成功了，那就可以多得一次抽奖机会，最多每天3次，当然只限当天抽。
1: 是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最近啊，咱们昆明的天气啊，湿度忽高忽低，因为降雨，气温的这个温差可以接近7到8度，
0: 是，
1: 所以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甚至连粉底都救不了垮脸感。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瓶比乳液锁水功能效果更好的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现在这个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尤其是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肌肤的保护膜，夜间给脸上厚敷一层，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
0: 哎、
1: 好了，来说一下61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这个价格太诱人了。
1: 对，
0: 是的，
1: 正装活动价根本舍不得买3000加
0: 啊！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仅需1799，加上618活动满618元享88折、
0: 啊，
1: 最终到手仅需1583元，而且在618活动期间内下单还赠送绿宝瓶面霜15毫升，
0: 眼霜
1: 15毫升两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绿宝瓶新肌水两瓶，
0: 哇！
1: 然后它是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
0: 所以你看不止半价，还得到这么多的赠品啊！当然，除了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质地浓稠、保湿效果起家的兰蔻大粉水，这款也是非常受欢迎，同样是400毫升装的，618大促两瓶到手315。
1: Wow,
0: 那就是800毫升315啊，
1: 太划算
0: 了。这款兰蔻大粉水呢，属于大转盘福利专区的商品，也就是说它本来只要315，然后你在福利专区大转盘再转一转，万一抽到个6折，是不是、啊？
1: 折上折
0: 啊，对，有溯源马克溯源，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种精华水用量多，趁着活动赶紧入手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呢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新选商城的二维码啦。
1: 好的，银丝卷组合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
0: 小小林就说，哎呀，当时母亲就说不要远嫁，不要远嫁，估计还是嫁了，是不是？
1: 哎呦，
0: 远嫁之后有什么事儿娘家管不到，是这样
1: 真的、嗯、而且我觉得远嫁的女孩就是有任何委屈都是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有了孩子老人也没法帮忙、啊、
1: 真的是不要嫁太远啊。
0: 嗯，
1: 好，明天会是新的。他说最后悔没听父母那一句好好读书，其实长大了才明白高考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相对公平的竞争
0: 啊。这个一只星星树说，之前在国企上班双休，福利好，工资也还不错，但是工作太内耗了，心累啊、
1: 嗯、
0: 最终呢他想辞职，妈妈说你不要辞，是吧、
1: 哦、
0: 外面风大雨大，他没听，他就辞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他真的很后悔辞职啊。
1: 对，我觉得我们老一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体制内啊稳定啊真的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嗯、
0: 就是大家羡慕这份工作还是有他的道理、啊、
1: 真的是
0: 大家还是要想清楚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啊、嗯、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
0: 啊、是
3: 我是舒萍。对，今天这个因为刚好要进入中考了，所以我们的话、整个节奏也跟着中考在走了。
0: 好的。
3: 那今天早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呢是这样的，现在呢是学区周边是比较繁忙的，像整个学区周边的车流再叠加早高峰的车流啊，昆明全域的话，现在高速的话呢，看到像二环立交还有多条学区主干道都迎来了阶段性的车流高峰。我们先来看一看学区周边吧，现在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学区沿线的像川京路、亚一大街、铁路局、环城东路等等学校集中的一些区域呢，现在车速都非常的慢，不少路段呢处于车辆的蠕动的一个状态。如果您不是送学的车辆呢，尽量呢可以绕行周边的其他的支线道路。如果送学的家长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呢是快停快走，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这个行车道。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路网方面，昆玉高速现在南向北，也就是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呢，拥堵是非常明显的。昆石广昆高速多处呢也在互通路段的话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石虎关立交、小庄立交以及二环东路的整个东西南北的各个这个出口处多项呢都是车多如行的一个道路了，现在通行效率呢还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要提醒了，途经学校周边的车主，请您主动的降速，禁止鸣笛，送考送学的车辆呢要做到即停即走，长途入城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向南绕城进行远端的分流，可以避开昆玉主线的一个拥堵节点。现在的话呢，早晨晨光明媚，视野条件也非常好，我们在这个路上的话车多是早高峰避不开的，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耐心，不急不抢，文明礼让，也让大家呢一路的畅通顺利的可以抵达自己工作的地方。当然了，在这个车行路上的时候，如果觉得路途的车辆比较多，心情有一点点焦虑的话，不妨听一听我们的早高峰，今天的银丝卷组合呢也会带大家呢轻快的在路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谢谢舒萍，再会。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因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瑟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其中啊，交替通行路段

0: 是的耶。
1: 你的耳朵到今天听过
0: 今日电报哈巴啦。
2: 嗨，小朋友啊，好多快名80、90后的朋友啊，都有个感触。昨年天天挂 QQ 偷菜抢空间，现在手机 QQ 常年躺在文件夹，10天8个月才点开一回啊。
3: 胡呢，快乐哥，不是 QQ 不好用，是我们渣打的了，生活差劲也别的了。早年啥些 QQ 东东下，化作抓把空间，写日志溜溜夜。QQ 弄差么，半夜还爬起来偷个菜，哦，全部都是我们的青春年少时光。
2: 回家以前，为了咋 QQ 弹下单机啊，电脑整夜不关机挂号，咋零花钱充话抓漏抓，下车色码裸照片。现在空间动态定格在好几年前了。
3: 我们成年人没弃用，主要是有几个实在的缘由个。第一么就是在线状态，已读提醒是大有压力呢。你说上班领导看见头像亮的没回消息很尴尬吗？微信就没得这个在线的标志，不想回消息也自在，隐私更上心。
2: 好，那好呢，再就是支付啊，现在买菜缴费发红包全靠微信了，出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QQ 支付用得少，账号被盗申诉还麻烦。
3: 第二个方面嘛，就是 QQ 从电脑时代发展过来，功能是花哨繁杂，各类小游戏弹窗太多，上年纪的长辈嫌操作绕，微信页面就简单了，老人家一说就会。不过00后的学生们反倒是偏爱 QQ， 那传课件了，存大文件，玩厘米秀，班级群全部都靠它。
2: 归根结底啊，还是身边的人都划到微信了，家人、同事、客户啊，全在微信联络，生活办事。账户服务都绑定微信，自然慢慢就淡出 QQ 了。
3: 也不是彻底丢的个，好多人们隔段时间登一次，只为翻看空间的老照片、旧日的日志。QQ 们早变成侦查青春的云下册，不是软件过时，是我们褪去了少年心气，没得了天天分享喜怒哀乐的闲情。
2: 是的嘛，年少时满心欢喜抓把空间，人到中年疲于生活琐事。
3: 哎呀，我们是各有各的用处，微信嘛立足日常烟火， QQ 封存青涩过往，两种软件陪伴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也算圆满。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每到天气寒冷的秋冬，很多人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的人群就早早地戴上了护膝。那么护膝有什么作用？佩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6: 气温逐渐降低，许多中老年人开始感到膝盖酸胀、疼痛、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5: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近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诊为被判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变成了伤人利器？那所谓的凉感喷雾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报道。
1: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0: 那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啊，就出现了红斑和水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那么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消防人员的一个实验。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你就会回想你的父母对你说的那些话，说给你的孩子听。
0: 阿玉姑娘说，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其他人。当时她家里面人跟她说这句话，她说我很不喜欢这句话，那对我喜欢的朋友，确实是他有需要，我就肯定要冲啊，人义气当前嘛。

0: 啊，是不
1: 是的？
0: 哎，结果人家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大考来临的时候故意扰乱我的心态，而我还傻乎乎的呵护所谓高中的友谊，成绩一落千丈。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分人吧，可能他错付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家长看出来了，就觉得我家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傻，一个劲儿的往前冲、都要大考了还被朋友有所影响的话，家长肯定看出来，但直说的话又觉得很伤人，所以就劝他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但他觉得父母反而是不好的，结果你看看。
1: 这位听友叫云上幽兰，他说大多数人最后悔没听父母的一句话都应该是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对，当时觉得像废话一样、是不是，
1: 不要来逼我学
0: 绝
1: 了。
0: 别两难酒吧说不要远嫁、他也是可能听到小小林的这个心声。
1: 对对对，
0: 他说真的，他说除非 A 和 B 恋爱结婚，然后你们两个人去了第三个城市定居，
1: 哦，就不要去其
0: 你也不要去对方家、
1: 那个、对方家，对，
0: 他不愿意来你就别来，两个人就在第三地
1: 重新找一个城市。
0: 而且我觉得像远嫁这种事情啊、就是随着父母年龄越增长，两难情况越明显。我们家就有，就是我表姐是去到德国，
1: 哇、
0: 那么现在两口子都在德国、
1: 嗯、
0: 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两边父母年纪都大了啊，她老公那边还好，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嘛，啊，那她老公出去是吧？她姐姐在家里面对老人还可以那点，她是独生子女，所以她就很两难。她一年如果多跑几次的话，这个经济负担也很大。
1: 对，
0: 然后让父母说去欧洲的话，这个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老人不适应那个环境也是一个问题。她现在就是搞得非常两难啊。
1: 是的。等风男他说，我没有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也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哎呀，这辈子终究是遗憾了。
0: 哎，
1: 还有希望，从来都不晚的。
0: 就是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是吧？
1: 是的。
0: Mesa 说忘记了，因为当时就没听啊，
1: 就直接没有记住父母说过的一些
0: 耳边风，就是耳边风，现在完全想不起来都唠叨些什么。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他会想到以前，就是学生时代你以前的事，他说哎，你看当年我就跟你讲，其实你也没听，但是父母就会记住。
0: 然后他说父母一话当年，其实你也不想听，就是后悔你也不想听。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1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9: 早高峰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本地。
1: 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了3亿张大关，达到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了3030亿千瓦时，汇集到7.6万家用电企业。
0: 据了解，绿证是绿色电力生产和消费的唯一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按照国家政策，2023年1月1号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暂时不核发可交易绿证，这部分绿证需要随电量直接无偿划转至终端的用电企业。
1: 云南创新建立电力交易的溯源体系，结合区块链技术，精准追踪存量水电的电量流向，把对应绿证确权划转至用电企业账户，实现正随电走。
0: 云南社会救助一件事集成服务改革成效显著。自2025年10月27号社会救助一件事系统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受理办件已突破4.1万件。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了250万吨。
0: 6月13号17点，打洛口岸年度出入境流量突破100万人次，这比2025年提前10天，再一次刷新了打洛口岸开放以来年度出入境流量破100万的最快记录。
1: 历经10余年潜心科研，多地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了云锦霓裳、高原璀璨、满园春等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了云南省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打破了国外景观月季品种长期垄断的现状。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那么现在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许作业
0: 太平常啊，不走寻常路，他就是后悔太听话啊。
1: 太听话就是说，基本上父母讲的所有话，他都是去。
0: 就是父母的老经验限制了我的发展。要不是听太听话，要不是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就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了，是有这个可能性、
1: 啊。是的。干一点饭说，我感觉父母压根儿没有给过我正确的建议，一直都是打压式的教育。
0: 天哪，
1: 哎呀，哎，我倒是真的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如果父母就是他的人生吧，比如说他有一些成功经验、那么他给你建议的话，子女会去听，但是他如果他自己可能不太顺遂和顺意的话、那么他提的意见可能子女就会觉得我要去反驳，
0: 你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1: 但是可能父母就觉得、我就是吃了这样的亏，我就要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走、就
0: 干一点饭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属于父母有一方特别的强势、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这种容易，一个是容易造成逆反的心理，还有一个确实是他一强势你就忍不住要想要照他说的做，但他确实是人生经验受历史和这个本身教育的局限性啊、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1: 对，
0: 有可能确实存在父母误导人生的情况，这是确实存在，和父母性格有很大关系，
1: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关键节点，如果父母帮你做对了一个决策、你可能觉得哇，就是明灯啊指引我，但但凡比如说我就像填报志愿，在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就会很着急、像以前的那种什么那种志愿的那些什么会啊又不是太多、所以父母就很着急啊，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填、就自己填呗，
0: 所以现在就是有些专家帮忙，就是当然你要找到很靠谱的填报老师、
1: 这个是对
0: 才行
1: 专业的、
0: 主动就不是我了，你看就是涉及到这个填专业的问题、
1: 对，
0: 他其实家里面当时跟他说大学让他不要选会计了，要不但他还是选了，
1: 他真的超级后悔
0: 他选了现在就超级后悔，
1: 是不是因为工作不开心？
0: 其实在我印象里会计应该属于好找工作，我就是之前我一直有

0: 这样的想法。
1: 怎么？
0: 我认为文科理会计是好找工作，
1: 哦，
0: 而且很实用的专业。就是说你哪怕无法找到这种大集团的工作，你有一些小公司它也是很需要会计啊。
1: 对啊，我也觉得是门技能。
0: 但是我从那个很多这个毕业生还有就业人士的反馈来看，很多人都说会计是天坑。我就死想不通，我说为什么，我到现在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计是天坑。
1: 要不然我们连线一下我们台财务
0: 要是不是就是属于有些那种不太规范的财务操作，理会计会背锅，这可能是一方面。
1: 对，他的责任比较大。
0: 对，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就是在这个 AI 以后，很多就是公司会计的岗位啊被替换掉了？
1: 我跟你说，你刚刚一说这个关于选专业和会计专业这个天坑，我身边认识好几个朋友，就跟我处得比较近的，都转行了，就是从会计转
0: 去，
1: 就是不做会计了，就比如做销售啊，做其他的呀，他就不做会计
0: 啊，
1: 就他可能做了十多年的会计，然后也可能遇到了一些人生的磨难吧，就没有做会计了，就坚持不下去，
0: 是吧？
1: 对，还是有人转行。
0: 我母上大人就是老会计，我看他做的还挺好的，是不是因为他的
1: 资深？
0: 对，很资深，然后顺风顺水，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1: 当然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今年高考专业具身智能啊各种 可能我觉得现在大家选的专业更多了一些了
0: 啊，所以说来说去难道就是还是要读理科吗那这些文科都选不到啊。
1: 好啦，那大家如果是来跟我们聊聊看哈，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
0: 是
1: 当然我觉得听与不听就在你自己了，都可以来发表意见。
0: 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58啊，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要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0: 森宇，早上好，现在是8点钟，早高峰的通勤车辆呢是正进入高峰时段，入城高速和二环快速线路网呢现在是全线承压。高速方面，昆渝高速的南向北处呢多处是长距离拥堵，也就是进城的方向。昆石的西向南方向呢现在也是拥堵比较严重，已经超过3公里了。昆渝高速北向南现在车流也开始排队了。二环西路杭瑞互通、石虎关立交、二环南路各个节点现在通行都非常的缓慢。城区道路里，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前威营路到东向西到前福路这个路口，莲花池正街的北向南，龙泉路的北向南到文西巷，普京大道的北向东到川京路路口，这几处呢都有短距离的严重的拥堵，平均车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早高峰通勤呢要尽量的避开这些支线比较拥堵的道路，也建议大家入城车辆呢尽量选择外围的道路呢可以进行绕行。途经学校周边呢现在要禁止呢是鸣笛，要急停急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全部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书评。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会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从昆明野生菌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剑首青、青头菌、干巴菌、鸡枞、松茸等20余种热门品类批量上市，当前野生菌价格已经逐步回落。除了松茸因为产量稀少，价格依然坚挺之外，不少热门品类相较于5月降幅十分明显。预计7月野生菌产量高峰到来后，多数野生菌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历经1个多月的施工与系统调试，昆明滇池索道已经完成应急救援驱动系统升级改造，从6月13号起恢复运营。据了解，6月13号到6月30号期间，滇池索道实行淡季票价，单程每人40元，双程每人7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刚刚过去的13号到15号的这次降雨过程还没结束，那新一轮的雨水又在蓄势待发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没错，今天这轮雨水还在发力。今天白天曲靖、昆明大部、文山、红河东部、德宏西北部、宝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水的区域基本维持。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17号之后，西南季风将会继续增强，借助两高扶河区，在云南会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水汽汇聚，中东部、南部、西部边缘将再次遭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那与正在经历的这波降水不同的是，后期强降水的区域更集中，累积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的累积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致灾风险极高。出门请务必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义梁小草坝阴转小雨15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